0: 放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1: 免费送，免费送了！力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力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升级版力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力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力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力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安全不安全，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3: 这力波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清。
4: 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才是解决饮水安全的根本方法。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力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1: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力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力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红虫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及致病菌，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保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力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5: 免费送，免费送了！
1: 力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力波尔透视净水器
5: 免费送了。
1: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力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

0: 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乌漆麻黑了啊，非常的浑浊，惨不忍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可以说呀是黑白分明了。那有的观众就说了，这过滤出来的水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干净吗？这样，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我现场呢直接把它喝下去，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做个见证好不好？来，不要眨眼睛，摄像老师来把镜头拉近。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1: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三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三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3: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

0: 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1: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陈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文鳐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

0: 是错没错，该说该，他不负爹爹什么罪，
1: 我听听他为什么接。

0: 褪色喷嚏。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色彩世界新闻联播，我是棒爷爷。褪色流感正持续扩散至整个世界。色彩世界的小动物和小虫子们，不管什么身材什么颜色，都感染了神秘的褪色流感。褪色流感将完了，我打喷嚏打掉了我所有的颜色，我得流感了。
2: 你还好吗，贝贝？
0: 啊！啊！我的颜色！
2: 对不起。哒哒哒哒哒哒！
3: 哇！你好，小狗精。
4: 你好，彩虹公主。
3: 你今天在做什么呀？我在发呆。你还好吗，小狗？
4: 这喷嚏打得真响。
3: 嘿，小狗精，你的颜色都去哪儿了？
4: 我的颜色呢？褪色流感失控了，色彩世界的所有人都在打喷嚏，发生色彩危机。

0: 我要大显身手啦！
1: 蓝色，花草，
2: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闪闪，
3: 呀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1: 黑色，
4: 玛丽，
5: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0: 不要害怕，
5: 色彩精灵来了，
3: 我们五彩斑斓，
6: 我们勇敢无敌。
5: 你们说的没错，但我们感冒难受。
3: 感冒？
6: 你的颜色去哪里了？
5: 没

0: 一个班级打掉了，我们得了褪色流感。
1: 如果你看过色彩世界新闻，就会知道色彩世界的很多人都得了褪色流感。
0: 这一定是褪色流感病毒引起的，
2: 我们得制止它。
3: 也许我们可以变小。
0: 没错，变得非常非常小，这样我们就能进入公主的体内找到病毒，请她不要再让大家打喷嚏丢掉颜色了。
2: 就这么办。色彩精灵们，我走。跟我走，色彩精灵，我们要进入彩虹公主的云朵身体里找到病毒。
0: 好痒啊。
2: 公主的内在和外表一样漂亮。
0: 我们得小心点，褪色流感病毒可能很危险。
4: 我们必须准备好战斗。
3: 快看。
2: 你好。
0: 你们看上去色彩斑斓的，你们真幸运。
3: 你是病毒吗？
0: 我是一个褪色流感妖精，我的名字叫微微。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让每个人都打褪色喷嚏？因为我没有颜色，这不公平。每个人都那么的五颜六色，除了微微。既然我没有颜色，那谁也别想有颜色。你在嘲笑我吗？
2: 不是，我有一个主意。你平时吃什么，微微？
0: 我吃空气，有时候也吃冰。
2: 你吃过苹果吗，微微？
0: 我为什么要吃那种东西？
2: 苹果是红色的，你试试。
0: 我变红了，这是红色。
4: 试试香蕉。
0: 我变成香蕉一样的黄色，请给我更多的颜色。我看起来像夜空，我超喜欢。我变成蓝色了，蓝色。
2: 无论你在哪儿，都可以享受色彩的乐趣，色彩无处不在，你伸手就能摸到它。
1: 这里是色彩世界新闻联播，以下是色彩新闻的特别报道。色彩精灵们与导致我们生病的褪色流感病毒成为了朋友。据报道。
5: 我现在将邀请色彩精灵们开始七彩天空秀。
0: 糟了，出现七彩天空秀危机了。我的号角，我的金色号角，我找不到它了。
4: 它不见了。
0: 不会的，一定是我把它落在城堡里了。我怎么这么粗心。
1: 可以吹响号角了，彩虹公主。我明白了。我刚刚接到通知，其他色彩精灵将赶到这里。只要公主找到她的号角。
0: 我回家去拿号角要花很长时间。
2: 但是你要用它召唤其他色彩精灵。
0: 其实色彩世界有两个魔法号角。
2: 两个？
0: 没错，我有一个。还有彩色冻库怪也有。
2: 怪兽先生有一个魔法号角。
0: 很久以前，彩色冻库怪亲手打造了黄金号角送给我的父母色彩国王和云彩皇后作为我出生的贺礼。但其实他做了两个号角，另一个就在他那儿。我想他从没吹响过他的金色号角。
6: 我永远也不会吹响的。
2: 怪兽先生，太好了，你把号角带来了。
6: 我为什么要帮你们？我为什么要帮任何人？我今天来参加七彩天空秀，本来想和大家一起看节目，可你们都不在意我，没人喜欢我。
0: 你喜欢猜谜语，而且很淘气。大家搞不懂你。
6: 好吧，现在我又被人讨厌了，我要带着我的号角回到我的洞穴里。
2: 大家听我说，我要宣布一件事。彩虹公主忘带号角了。

0: 是怪兽先生决定用他的号角召唤色彩精灵们，拯救我们的七彩天空秀。
1: 啊！
0: 哈哈，我很感谢怪兽先生今天对我们的帮助，而且我希望他能留下来和我们一起欣赏七彩天空秀。我们都知道怪兽先生有时候很淘气，他也有点爱找麻烦，可我们要记住他是我们色彩家族的一员，我们很高兴有他在。彩色洞窟怪，不管好坏，你都是我们色彩世界大家庭里最有趣的成员，大家一起让怪兽先生看到你们对他的喜爱。
2: 请召唤色彩精灵吧，公主，我来吹响我的金色号角。
3: 你说的对，黄色、黑色、蓝色，色彩精灵，我们需要你们。
4: 色彩精灵，我们得快点了，我们迟到了。
5: 黄色，闪闪，
6: 呀呼！色彩精灵，大家都指望着我们呢。
3: 黑色，
7: 麦粒，
8: 呀呼！色彩精灵，哦，
3: 我睡过头了，哦。
6: 我们得快点了，精灵们，我们要错过这场色彩游戏了。
4: 我喜欢色彩游戏。
3: 我们走吧。
0: 七彩天空秀，他们来了！准备好了吗，色彩精灵们？
3: 好了，
4: 哦耶！
6: 让我们开始吧。
5: 我要
7: 紫色。
4: 蓝色，
7: 蓝色，绿色，
5: 红色，
7: 黑色，
5: 耶！
2: 哈哈哈哈哈！
0: 嘿，哦。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川宝到曲胜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门口去。
1: 好，民兵到村门口集合。
2: 民兵。

0: 他背的那是谁呀？
1: 像是村长。
0: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1: 村长，村长，
0: 村长，
2: 叔叔，村长负伤了。
0: 来，
3: 我们快去伤了。对。
1: 宝儿，这是怎么了？
4: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1: 区长他们呢？
4: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2: 村长。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行安全转移了，你们有开车吗？
1: 嗯，
0: 撤，快，村警长，快跟我进村。
2: 老总说你先到。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笑、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

0: 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1: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0: 谁说不打？走。
1: 干什么？
0: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1: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一商？
0: 哎，他会同意的。
2: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霞，
1: 啊？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3: 赵局长，他
2: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2: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2: 对啊，
3: 就是啊，
2: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

0: 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1: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说完了，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报告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救会主任请你去。
1: 哎，我就去。
2: 哎哎，大家快点干了。
3: 哎，
2: 好。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3: 来了。
4: 大伙准备好了吧？
2: 好了
3: 好了，
2: 快
3: 走，
4: 快点快点快走。
2: 哎，行。
1: 来，哎，人呢？
2: 我们在这儿呢。

0: 在这儿呢。
1: 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动口想的太好了。

0: 的点子，
1: 大伙儿呗。
2: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0: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
3: 还是胡刀车玩意儿。
4: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5: 庄里八路的有？
4: 有，全是土八路。
5: 嗯？
4: 哦，对，有八路。
5: 腾腾的
4: 杀他个鸡犬不留。
5: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4: 哦，睡觉？不不不不
5: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拉着的这个，嗯，脚滑脚滑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0: 爹，
6: 嗯，
0: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6: 好啊，
0: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7: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0: 哎，
6: 李凡，
8: 嗯，
6: 给你。
8: 爹，你上哪去？
7: 我去查查岗。
8: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7: 爹去去就来啊。
8: 嗯、
4: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5: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9: 是，
5: 打枪你不要。
9: 嗯嗯。

0: 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

0: 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1: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

0: 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

0: 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1: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如果我们被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

0: 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别动！
3: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5: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6: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7: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报告太君，全村都收遍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1: 挖地三尺，也要把它掏出来。起开！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0: 嗯，
2: 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
2: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传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
1: 有备，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迷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刚问你，打枪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那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死。

0: 假装不说明我的骨瘦病。
1: 对，穆彩萍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0: 听袁术，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将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这不是
0: 对呀，他们应该
2: 怎么着？咱们这不
0: 全
2: 对呀，
0: 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2: 对
3: 对。
2: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人，
1: 嗯，
0: 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防上防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3: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啊，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2: 听说呀，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5: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6: 爷爷，来人了。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高家庄。
1: 大康，来人了！
2: 哎，淘气儿，哎，快点，
0: 来了，来了，
3: 请请请，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0: 好好好，
3: 请里面坐了，里面。
0: 来，我来，
3: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0: 啊，
3: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0: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3: 哦，请，
0: 好，
2: 武工队，
3: 请坐，请坐，坐。来，请抽烟，
0: 喝茶，
3: 来，
0: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3: 抽烟。
0: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0: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的就是介绍信。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面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
3: 哎，
2: 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3: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4: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5: 我们都随时。
4: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6: 啊，
4: 也是民兵队长
6: 哦。
4: 村长随后就到。
0: 哈，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啊，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4: 好。
2: 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0: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沙帐，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2: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7: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0: 要说地道啊，

0: 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1: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啊。
2: 嗯，哦，
1: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3: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4: 哎，别忙，先喝碗水。
5: 好。
0: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1: 顶着门的，别走了火啊。
3: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1: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0: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吧，这屋里就有
1: 啊。
6: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7: 准备。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4: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0: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1: 你们进洞，
0: 我去应付，我带路。
1: 等等。
0: 嗯，
1: 下。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你？
0: 快请进来。
2: 慢点啊。
3: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2: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哎，站住！
4: 走走
2: 走！
4: 站住！不知道，不知道，
2: 不知道，
4: 别动！
2: 别动！哎，别误会，别误会。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5: 八路军武工队。
2: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5: 孙金才，
2: 你这个汉奸！
4: 赵区长，饶命！
2: 把他给我绑起来！
4: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
2: 找平原。

0: 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你高兴得太早了。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3: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

0: 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

0: 让更多热爱柔肤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肤的快乐、柔肤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七百。

0: 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

0: 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7: 哎，打！干嘛呀？来，小心！快点打！

0: 头，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去报。
1: 区长。
0: 赵区长。
1: 孙嫂。
2: 听袁叔。
0: 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3: 川法哥。
0: 狗东西在哪？
4: 都带走了。
0: 赵区长，我
4: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0: 崔连长，
5: 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
0: 哎，
5: 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6: 哦，
0: 区长，区长，
4: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7: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0: 好，这回多亏你们来呀，要不是你们啊，
4: 来来来来，
0: 哎来来来，
8: 铁蛋，我
4: 说你们呢？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
0: 哎，
4: 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0: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4: 对，

0: 小队，咱们开车！
1: 快，小队，
0: 快快，
1: 快来！
2: 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3: 队长，来了多少？
2: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3: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
4: 给老村长报仇。
5: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2: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5: 对，
6: 投资给你。

0: 停止射击。大康哥
1: 啊，
0: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1: 什么？
0: 要放鬼子进庄？
1: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2: 好。
1: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放下来那还了得？
2: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1: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2: 哎、队长，
3: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0: 好吧。

0: 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1: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2: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
1: 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
0: 哼，
2: 各小组注意，
0: 队长，鬼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2: 好，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来，拿着，给你。弟弟，快快地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1: 他呀，开不了路了。
2: 哎哎，八路
0: 别
2: 老爷，
0: 动，
2: 饶命饶命！
0: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

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那到底行不行啊？
1: 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2: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1: 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2: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1: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2: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1: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2: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吗？
4: 那怎么打呢？
2: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下
1: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2: 对，这叫围点打援。
5: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6: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7: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1: 爷、yeah. 哦，唐司令，
7: 什么事儿？
1: 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嗯，哦，厉害呀、啊！光土八路就有5-6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0: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1: 那你耶，帕鲁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0: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1: 可靠，
0: 完全可靠。
1: 嗦嘎，快！

0: 区长，我来了。
1: 啊，长毛，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辉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2: 哦，
1: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0: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1: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0: 直接攻打黑风口。
1: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1: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0: 林下草，林下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0: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苏英，赶快集合人。
5: 好。
4: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5: 对，
0: 咱们赶快准备吧。
5: 好好，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0: 啊！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0: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3: 别怕，说。
5: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4: 把他们都赶出来。
3: 来，说。
5: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背太君下来不可呀。
6: 太君，
0: 别急。

0: 进来十二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嗯，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1: 好嘞。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昼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梦补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

0: 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0: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戴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2: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0: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2: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2: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3: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4: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1块，我1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6: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了，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5: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1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1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1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1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0: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1: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0: 这可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1: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0: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1: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0: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1: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0: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祈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1: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戴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 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

0: 又能图个好彩头。
1: 没错，这些赠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士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你好，这位朋友。
4: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1: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4: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0: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4: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1: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0: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5: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

0: 鱿鱼就真的没有了。
1: 好消息，喝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0。

0: 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九块九，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九块九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九块九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不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九块九，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3: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4: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5: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

0: 放心的纯粮好酒。
1: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五斤粮食才能酿出一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千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六瓶，每瓶都是一斤装，只要99元。
2: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5: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6: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8: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恒源杏。

0: 花村很近。
1: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2: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1: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伯家。

0: 他们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1: 好。

0: 风口，黑风口情况不妙啊！
1: 那你按什么嘞？
2: 队长，我的车下来。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
1: 放下武器。
0: 喂，你睁开眼睛瞧瞧。
2: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Ja koe lähtee noin.

0: 副队长，你瞧，中队长。
1: 小马，
0: 哎，
1: 中队长，
0: 哎，
1: 回家。哎，见了吴大白和玉芬，可替咱们九邻九挺的大伙儿带个好啊！
2: 哎，带个好，
1: 带个好。来，给嫂子带上。
3: 别了，别了，
1: 哎，带上。别了，别了，别了，带上。
3: 我这个
1: 带上，
3: 我
1: 这个
3: 带上。
1: 别别别，中队长，
0: 带上。
3: 你干什么？
1: 哎呀，带上。好，带上。
0: 别忘了给我们带好、啊、
1: 哎呀，老他个没完。中队长，这儿还有咱们轮机长刘涛同志的一份呢，乖乖擦的是金光透亮啊。
3: 我这还有一个呢，
1: 我拿不了了，
3: 能对，带上吧。
0: 小的，
1: 你这个小鬼。

0: 大伟，看谁来了。
1: 哦，大概是女婿回来了。江斌，
2: 阿爸，
1: 都回来了。
2: 哎，呵，我们才出去几天呢，这就修起了这么多的渔船呢。
1: 可不是。

0: 秋季的鱼汛快到了，嘿，你别看蒋介石天天往这打炮，今年呢，还得来这个大丰收。阿爸，来，这是玉芬的，
1: 哦，
0: 阿爸，你真爱喝，哎，正好。
1: 家里有咸鱼，走，回家吧。哎，你怎么开着车子回来的？这就走啊？
0: 不，我是来接你。
1: 接我？
0: 啊，首长请您呢。
1: 请我？
0: 哎，
1: 请我干什么？
0: 请你当军师。
1: 哎，
0: 连民兵都嫌我老，不要我，你们找我有什么用啊？我又不会放鱼雷。<笑>
1: 到了指挥所你就知道了。
0: 哎，玉芬也让他去。
1: 玉芬呢？
0: 啊，
1: 7天都没跟我照面了。他在羊角山呢。

0: 姐妹有炮弹脾气。阿峰啊，把这个送到洗衣组去。哎，哎，老王，
1: 好，
0: 咱们抓紧时间啊。
1: 好。

0: 连长。
1: 啊？
0: 你看，好大一个炮弹没炸。
1: 小心我来。

0: 这样灰灰炉啊，保证是优质钢啊。
1: 喂，民兵同志，看到你们连长了吗？你们连长在哪儿啊？啊？
2: 哎，你说在哪儿？
3: 玉芬。
4: 小天，怎么样啊？咱们这九个人的一切努力，可都是为了这两条雷，到时候你要放不出去。
1: 嗯，放不出去，我用脑袋要把它顶出去。
4: 你小心点，到时候你当心我把你当鱼雷放出去。怎么样，老刘？
5: 很好。

0: 保证不出故障。
1: 小马，
0: 嗯，
1: 你最好把子弹呢薄薄的涂上一层油，保险不会卡壳。
0: 哎，
1: 啊，
0: 是。
2: 老刘，
1: 嗯，咱们党小组是不是需要开个会啊？
3: 是需要。
1: 中队长还没回来呢。
2: 情况就是这样。这一次，一定要坚决把它消灭掉。好吧，今天会就开到这里，大家回去要抓紧时间进行准备啊。
4: 是，
5: 是，
4: 是，
5: 好，
4: 那回家行了，
5: 再见
4: 啊，
5: 老刘，
1: 再见，老赵，
4: 再见，
6: 好，再见。
2: 张明，
7: 哟，
2: 请他们进来吧。
7: 是。
4: 大兵，大白，你好。
2: 哦，你们都走了啊。
4: 哎，
6: 再见，大白。
4: 哎，再见了，大白。
2: 对对对，再见，再见。
1: 大白，
2: 哎，
1: 首长，
2: 大白，里边坐。找点水来。
1: 哎，
2: 您抽烟。
1: 哎哎，
2: 大白，您听说了没有？美国政府宣布要派遣军舰直接给蒋介石的运输舰护航啊。那就直接揍他，让那个美国军舰呢也带几个窟窿回去。你就别管他那一套。干嘛叫我来了？我就要发表意见。你们民兵啊就知道捡炮弹皮，你们有出息跟快艇一块出去逮个火并舰回来，我给你们好好练几炉钢。你别看咱们那个小高炉。
1: 阿爸，
2: 美国军舰护航，咱们打得更有名堂一些。咱们要打在蒋介石身上，疼在美帝主义的心里。如果他敢动我们一个手指头，我们就要砍掉他整个胳膊。打
8: 什么美国军舰呢？那都是磨坊里的毛驴儿，他就会嗷嗷的叫，一上阵就拉稀。
1: 阿爸，首长请你来啊，就是要和你讨论一下对付美国兵舰护航的办法。
8: 跟我讨论？
2: 大白，您来看。您来看，
9: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0: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 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9: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筷，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

0: 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界面操作更便捷，多元功能更贴心，从背本看

0: 过去三十分钟。
1: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七天回看，随时点播，
2: 我想打开
1: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3: 29日，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4: 太好了，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1: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六年前的2020年5月11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冈石窟时强调，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时光荏苒，嘱托如山。如今，云冈的守护已迈入由算法、传感器和光谱定义的数字保护时代，并持续创新着数字化、活化传播方式，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绵延更续，焕发新生。
1: 初夏的云冈松柏苍翠，在石窟群西部第38窟至45窟八座北魏晚期洞窟悄然闭关，开启为期近3个月的数字化采集和全方位深度体检。这是第39窟内的中心塔柱，它是云冈最典型的一座中国传统阁楼式圆雕塔，也是了解北魏木结构佛塔样式的重要参考物。技术员尚美斌和同事正在为1500多岁的中心塔柱拍摄数字肖像，但这一层就需要捕捉上万个画面。
2: 你看它这个屋檐转折的地方，过渡起来就是对我们
3: 的数据支撑作用。
1: 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已经能精准追溯千年色彩，甚至透视到岩体内部的细微变化。等到7月底采集完成，云冈石窟87%的洞窟将实现全数字化保全，15五期间将完成数字化全覆盖。然而，守护不止于对过去时的留存，更在于对现在时的感知。今年五一假期，云冈石窟接待游客22.57万人次，超过去年。如何在人气与文物保护间找到平衡？去年，云冈石窟刚升级了一张覆盖天地洞山的智能监测网，时刻敏锐地守护着石窟的每一次呼吸。
4: 这是我们一处这个游客人流量的监测仪器，同时我们在7窟8窟内还安装了相应的二氧化碳温湿度以及颗粒物的监测，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分析我们人流量和我们洞窟环境之间它变化的一个相关性的，如果临近我们的警戒值的话，我们就会采取一些缓通风或者限流引流的措施。
1: 目前已布设的570个监测点如同570个神经末梢，实时捕捉着石窟的每一处细微变化。
4: 这是我们一处这个洞窟微环境监测，主要监测的就是个温度、湿度和它墙壁表面的温度三个指标。这是一处锚杆应力的监测，根据这个数据的变化去判断我们此处危岩保护的效果，这个数据我们是每半小时采集一次。这是一处泉水监测，是从我们第二窟的地下引过来的，我们还会定期分析我们泉水中的这个元素的变化。
1: 从抢救性修复到预防性保护，科技为云冈构建起一道数字长城，但云冈的传承与保护远不止于手。让厚重的历史走进人心，是另一场关乎文脉流淌的创造性工程。在第20窟露天大佛前，游客们以隔空击掌的方式与千年微笑对话，每一次驻足都写满震撼，
5: 感觉有点词穷，就是觉得它非常的壮观，就是也感受到我们这个中华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源远流长，更加有一种自信的感觉。
6: 有汉民族的，有西方的，也有这个草原民族的，就各民族的文化通过这个云冈石窟啊，就体现得淋漓尽致，
7: 把他们内心美好的夙愿借由这个石壁去表达出来，所以感觉到很震撼。这对我们的内心是一种滋养。
8: 我简直无法想象如此巨大的石窟群工匠们是怎么雕刻完成的，但是中国人做到了，他们有巨大的智慧，了不起。
1: 如何让更多人读懂这份震撼？去年7月，一个名为探迷云冈的沉浸式数字光影展将学术的深奥转化为可感可触的体验。
9: 就感觉跟大佛面对面，非常棒。
10: 探迷云冈将云冈学深奥的学术成果转化为我们大众可以通俗易懂的数字化内容。

0: 为国内同类遗产的活化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云冈方案。
1: 这场活化实践的背后是深厚的学术深耕在支撑。就在今年数字化采集启动的同一天，云冈学发展建设研讨会如期召开，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一起研讨如何挖掘云冈更深刻的历史内涵。
2: 云冈学在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平台建设、学术研究成果、学术交流等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期待未来和敦煌学呢，在我们国家人文社科领域一双飞。
3: 我也建议通过编制年度的云冈学发展的报告和举办云冈学培训会，发展更多的云冈学的研究的外援和播种者。
1: 六年来，云冈研究院累计投入科研资金2532万元，出版学术专著27部，申报省级以上科研课题71项，发表科研论文239篇，举办高规格学术研讨会35场，扩大国际学术交流合作。从保护技术到历史内涵，再到民族融合，一个立体完整的云冈学体系正在加速成型，为每一次活化提供着不竭的思想源泉。
4: 文化自信的建设离不开文化强国的建设。那我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它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建设文化高地，为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强国呢，做自己的贡献。
5: 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云冈石窟保护传承的殷殷嘱托。我们把人工智能融入石窟寺科技考古，搭建了石窟寺微生物标本资源库，攻坚微生物矿化仿生加固技术。下一步，我们将深耕科技赋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领域，用专业科研力量守护好云冈世界文化遗产。
6: 我们先后出版了3期的交融与创新论文集，还出版了云冈石窟艺术全集，申报了国家民委的这个课题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域下的云冈石窟研究，对云冈石窟的所包含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刻的领悟，不断地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7: 牢记领袖殷殷嘱托，六年来我们不断增强云冈艺术国际传播力，打造了中国与世界、云冈艺术高校巡展等品牌。接下来我们将以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传播，助力中华文化瑰宝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1: 山西台报道。

0: 12:39，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百姓得实惠，市场添活力。今年以来，我省各地接续加力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这段时间，数码和智能产品、家电、汽车等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以旧换新换出品质生活，也换出了消费新动能。
1: 这里是长治，我现在是在万达广场华为智能生活馆，可以看到不少市民趁着以旧换新活动来到店里进行咨询体验办理置换。
2: 政策红利直达快享，消费热情持续释放。在长治，不少商家在落实国家补贴政策的基础上，还推出了门店专属补贴等优惠，优化服务流程，让消费者享受旧机轻松换、新机放心购一站式体验。门店销量和客流涨了不少。
3: 我刚购买了一款笔记本，正好咱们有以旧换新活动，挣了1500块钱，我感到非常大的优惯。
4: 5月份的话，我们基本上能达到50万以上。5000块钱的手机，参加以旧换新的话，基本上就4000块钱左右就拿上了。
2: 数码产品换新热情高涨，家电市场同样火热。在朔州一家大型家电卖场，顾客络绎不绝，销售人员正耐心为消费者介绍家电功能，讲解补贴政策和使用方法。
5: 优惠力度也挺大的，又有国补的，又有电补呢。买了一个电视，一共给我省了600-700，挺满意的。
2: 家电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需求量大，覆盖面广。为充分激发消费活力，当地多重优惠火力全开，国家补贴、品牌让利、商家优惠三管齐下，再加上赠礼、抽奖等活动，让大家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折上折。
6: 厂家呀，店内啊，也有部分的补贴，有补贴5%的，也有补贴10%的。可能顾客拿到手的话，可能能优惠到20%-30%左右。
2: 阳泉瞄准汽车这个大宗消费，办起了数智科技车展，各类新能源智能车型集中亮相，前沿的闪充技术、智能座舱、自动驾驶、超长续航等核心科技令人眼前一亮，全方位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购车需求。
7: 车展规模比较大，车辆的样数都挺多，体验了很多新的一些科技的一些东西。
2: 科技感拉满，优惠更是实打实。阳泉整合国家补贴、地方购新补贴、贷款贴息等多重优惠，一台20万元左右的新能源车，合计优惠最高能达3万元。
8: 落地促消费政策，整合多重利好，降低市民购车门槛，激发汽车市场消费活力，实实在在地惠及千家万户。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考体测。眼下太原市中考体育测试已经开始，今年体育中考总分60分，计入中考总成绩，考试设2项必考，2项选考。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记者在现场的报道。
9: 早晨10点，在太原市小店三中的操场上，老师正带领初三学生紧张备考。太原市小店区于5月8号到16号进行体测，为了学生能够顺利备考，学校多措并举为考生保驾护航。
10: 第一个学期我们主要是以跑、以跳、以球类的基础动作以及基础体能去给孩子们打好一个很好的基础。进入第二个学期呢，我们就要加强专项训练，比如说跑上800米、1000米，去安排合理的间歇跑以及体能的储备，包括我们的立定跳远，加强孩子们的腿部力量、核心力量以及整个一个针对立定跳远的一个合理的基础动作。
11: 要科学训练，考前不突击，不加强度，保持日常规律训练，循序渐进，巩固动作，保持体能状态，避免运动拉伤、过度疲劳，稳中求进。
9: 据了解，今年太原市中考体测项目共4项，必考2项，包括男子1000米跑、女子800米跑和立定跳远，选考4选1，考生从1分钟跳绳至10星球、坐位体前屈、仰卧起坐4个项目中选取1项作为考试项目，确定选考项目后不得更改。选考3选1，考生从足球、篮球、排球3个项目中选取1项作为考试项目，确定选考项目后不得更改。
0: 今年太原市中考体测考试采用智能化器材、第三方人员监考，全程封闭规范方式，考生该做好哪些准备，调整心态，发挥出最佳水平？记者专访我省初中年级体育教师，为广大考生送上全方位备考应试攻略。
9: 体育测试不仅是对学生身体素质、耐力、爆发力等体能基础的全面检验，更是一场综合考验，既比拼日常训练积淀的硬实力，也考察临场心态与着装细节的软实力。
10: 在真正的进入考场之后呢，第一个是心理准备，我们整个流程啊，让孩子们特别的熟悉了。另外在装备上，我们也是符合运动规律，是要热身，你要轻装上阵，穿合适的运动服啊，穿一个便于跳远或者是跑步或者是专项球类专项测试的运动鞋，去能够辅助的完成好我们的各个的测试项目。
11: 考前的作息饮食，做好身心管理，规律作息，早睡早起，不暴饮暴食，忌生冷辛辣，日常呢适度补水，保持清淡营养，让身体处在最佳代谢和体能状态。
9: 同时在考试中各个项目也要有技巧，体测不只是拼蛮劲儿、拼体能，每个项目都有专属的方法窍门。跑步要把控呼吸节奏，调整摆臂幅度，合理分配体力，避免前快后慢。跳远要掌握助跑节奏，蹬地发力，收腹落地的连贯动作，借巧劲儿提升远度。球类项目要熟悉发力点位，把控出手角度，用规范动作提高命中率。掌握技巧既能省力又能提分，让日常训练的实力精准转化为考场成绩。在此祝愿所有考生都能取得好成绩。
0: 近日，

0: 山西广播电视台新闻融媒体中心与太原市杏花岭区医疗集团共同开展了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记者跟随医务人员一起走进杏花岭区小窑头村，开启了一场免费义诊活动。
1: 早上6点，太原市杏花岭区小窑头村的村民就陆续来到村党群服务中心，有序地参加免费体检。这次来的医疗团队里有心内科、眼科、中医科等多个重点科室的专家，大家把专业诊疗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体检项目包括胸片、腹部彩超、视力检测等，从抽血到用药指导，全套检查不用出村，专家问诊就在院子里、家门口。
2: 医生不光给我们做了检查，还告诉我们平时吃饭要注意什么，怎么预防慢性病，讲得特别清楚，我们老百姓听得懂，用得上。
3: 一大早我就来检查了血压、血糖等等这些项目，项目很全面，后续医生还要上门给我们监督，感觉省心又舒心，为群众办实事真好。
4: 今天联合山西广播电视台，到那个杨家峪小窑头村，为居民进行了上门体检，一共来体检的老人呢有60余名。随后呢，我们还有上门服务，体检完了以后了，我们对他们的体检的结果了，要一对一的进行解读。
1: 义诊过程中，村医还带着医疗团队专家走进行动不便的老人家中，针对老年群体常见的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提供专业诊疗建议、用药指导和健康养生知识讲解，为老人们解答关于疾病预防、日常护理等问题。
5: 我妈妈今年80岁，这几天她胃不舒服，大夫来了以后给她做了检查，没啥问题，妈妈看到大夫就放心了。
4: 小窑头村一共是1500多的人，老年人呢就是将近有200多人，为了让把所有的老年人呢都能进行免费体检，所以我们每年是分批次的，我们要守护辖区的群众的健康，为群众办实事。
1: 体检送上门，义诊进家门，双管齐下，打通了健康服务的最后一米。从患者跑到医生跑，健康服务更有温度，更有底气。
0: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1: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日开始发售。这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今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将于5月16日至17日举行，准考证打印截至5月17日，面试成绩公布时间为6月12日。需要注意的是，面试为随机编排，请考生务必及时查看准考证，牢记考试时间，确认考点地址，确保按时参加考试。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在经历了晴朗和升温之后，接下来山西呢将会出现大范围的大风和降水天气。那么首先14号的下午到夜间，我省中南部局部率先有阵性降水，北中部会刮起四级左右短时六级的大风天气。15号大风和降水覆盖我省大部分地区，其中忻州局部有中雨，而16号呢是此轮降水的最强时段，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是小

0: 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还将会出现暴雨。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预报。
1: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壶口瀑布小雨27到15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晴29到14度，大同云冈石窟多云33到13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多云32到14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多云35到15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晴31到17度，新州雁门关多云33到15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晴26到10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晴25到13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温水晴32到16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32到16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31到15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1、2、3，知道了吧？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大
5: 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原来是陈公台，在下有眼不识圣贤，多有得罪。不过就算是你今天扔到我府上去求官，我还是那句话，当今奸臣当道，京官不做也罢。
1: 哼，我气的倒不是你说的这几句话，我气的是你连面都不见我一见。曹阿瞒啊曹阿瞒，你历来是轻狂傲慢，狂妄自大，藐视天下。
0: 阶下之囚了，不敢与县令大人论天下。
1: 当然，我也不屑于和你这个钦犯论什么天下。
2: 和你论天下，我还不如听听我的蛐蛐叫呢。
1: 不过今天我倒是想跟你论一论柴米油盐的事情，拿下你曹操的脑袋，赏千金，封万户侯，听清了吗？千金呐，值30万担谷，相当于我一个县令375年的官俸，相当于中牟县全县百姓1年的口粮啊！还要外加上一个万户侯。从今往后，我陈宫可是要坐拥金山了呀！我真是闹不明白，曹操，你连皮带肉也就100多斤重吧，怎么会值千金？那悬赏之人是不是瞎了眼睛了？
0: 好了，不要再啰嗦了。尽管拿着曹某的脑袋到董贼那儿去领赏吧，我只有一个要求，给我一把快刀，免得爷爷遭罪。
2: 哼，好，不错，不错，不错，死到临头了，还挺有股的英雄之气。别着急，明天一早我就会准备一口坛子，装上你的脑袋，奔赴京师。不过今天晚上嘛，好歹你还是本官的客人啊。来人呐，
3: 在，
2: 让他尝尝中牟县大牢的厉害。大牢伺候。
3: 走走。

0: 曹操，据我所知，董卓对你不薄啊，你为何要刺杀他？
1: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0: 我这只燕雀，倒还真想知道你的鸿鹄之志。
1: 我历代祖上，世食汉禄，世受皇恩。如果我曹操不思报国，与禽兽何异？如今奸贼当道，生灵涂炭，郑成受首，世子蒙羞，400年的大汉江山危在旦夕。越是在这危难当中，就越是英雄辈出之时。凡我志士人人都可杀贼建功，振兴汉室，治国平天下，而欲救国，就必先诛杀董卓。我正是为了杀贼，才不得不屈身弑贼，以谋求时机。

0: 孟德雄真乃无双国士，智勇超群，禽兽成功一败。
1: 这是为何，
0: 孟德雄？大唐之上，人多眼杂，成功我不得不折辱你一番。就算是报我当年登门受辱之分吧。知道吗？我早就恨透了国贼董卓，早就想手提三尺剑，手刃国贼。
1: 恰恰是你，做了我想做而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陈功深表敬佩。可是我料事不周啊，刺杀失败了，仓皇逃出京师，
2: 亡命于荒郊野地。
0: 不，虽然刺贼没有成功，但是孟德雄已经名存青史。
2: 不以成败论英雄。实话说，对于刺杀这件事，我已经后悔了。
0: 此话什么意思？
2: 我曹操何许人也？我应该振臂高呼，召集天下的壮士。 组建剿贼义军，挽江山于既倒，救苍生于水火，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这才是我应该做的，而这恰恰也是最难做的。可是我呢，我挑了一个容易的，避重就轻，拿了一把刀去刺杀董卓。哈哈，你看看，我曹操居然堕入刺客者流了，董卓又是什么人？
0: 他不配我去刺杀他。再者说了，就算是董卓死了，难道就没有别的枭雄祸国乱世？所以，曹操刺董，看上去是大智大勇，实则匹夫之勇，愚蠢之至。孟德雄此话令我如梦方醒，汗颜。
2: 汉爷，我正为你此壮举敬佩不已之事，你已经将他视如草芥。这也是拜你所赐，我在这间牢房里痛定思痛，悟出来的。
0: 敢问孟德兄，此去何为？
2: 此去何为？归乡里，发天子诏。
0: 召集天下诸侯，兴兵讨伐董卓，重整山河，再造乾坤。好，陈宫有一愿，务请孟德兄允诺。
2: 请讲。
0: 请准许我随你鞍前马后，辅助民工，共创大业。
2: 你可是朝廷命官呐？
0: 孟德兄不也是朝廷的一名骁骑校尉吗？
2: 杀贼一，成大业难。一旦把大旗举起来，我等随时都有粉身碎骨的危险。
0: 为了乾坤大业，陈宫我不必刀山火海。
2: 我再问你，我如今是孤身一人，你的父母？ 妻子、孩子，他们该怎么办？
0: 罢了，陈宫已经顾不得许多了。只当时陈宫从来就没有这些。

0: 公太兄，国士无双，义薄云天，曹某敬佩之至。
1: 哪里？陈宫与孟。

爹为仁兄，陈宫告罪了，我要和曹操决一逃贼，共建英雄大业。

0: 孟德兄啊，由此北去500余里，即是平阳。我听说袁绍已经在平阳起兵了。嗯，
1: 不错。
0: 袁本初是个聪明人呐，在这乱世之中抢先举起了义旗，为天下先呐。袁氏家族名动四海，四世三公。
1: 可以说是名门故旧，遍布天下。袁绍举兵，各地诸侯必然云集。我看咱们不如先投奔一趟，共襄大业。孟太兄，我觉得咱们肯定是要去见袁绍的，但是如果现在单枪匹马的去，不会得到重用。而且，我觉得袁绍并非明主。
2: 孟德兄啊，此话何意啊？请问，袁绍为何举兵？这还用问呐？讨伐董卓，除贼伏汉。我再问你，董卓之患又从何而来？
3: 这个我知道。先帝中平末年，君臣昏昏，宦党擅权，以张让为首的十常侍把持朝政。
2: 当时何进为了剿除宦党，密令西凉诸侯率兵入京秦王，这才造成了董卓的祸乱。那你知道招藩入京秦王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吗？这个我倒不知道。正是袁绍。
3: 袁绍，
2: 是他向何进建议，密令西凉刺史董卓引军入京。
1: 后头的结果就有目共睹了。阎宦之祸倒是没有了，但是董卓之祸甚于阎宦之祸10倍。看
3: 来这袁本初真是徒有虚名，没有远见卓识啊！
1: 我再问你，你知道是谁第一个便反对招藩入京秦王？又是谁最早就看出董卓之祸会甚于阎宦之祸的？
3: 不知道。
2: 我曹某当日，何进和袁绍商议此事，我就在边上。我跟他们说，阎宦之祸，古今皆有，但看天子是否贤明。只要有明主在朝，只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配以小吏，便可将阎宦付之牢狱。但是招藩入京秦王，却万万不可。 因为那是因虎去狼之计，其结果断然是虎患大于狼害。但是何进不听，他认为袁绍四世三公肯定比我曹操有见识。结果呢？西凉军来了，何进死了，袁绍跑了，董卓祸害后宫，荼毒天下。哎呀，
0: 当初。
1: 怎么怎么怎么？卖水了，卖水了！哎，大爷，你还喝点吗？
3: 如何？你的画像已经传到这儿来了，我也成了你的从犯。不过你的头颅值千金，我这头颅只值50斤。抱歉，我的脑袋太贵，你的又太便宜。孟德兄，中原大旱，颗粒无收。 各地的百姓啊，早就有人一子而食了。饥民们为了半斗粮谷，都不惜铤而走险，卖友求利。朝廷如此重赏，就等于把我们变成了所有人梦寐以求的猎物。
1: 说的是。
2: 你我身负大业，如果死于鹰犬之手，岂不可惜？咱们绕过这个城寨，找个地方歇息，从此后昼伏夜行。
0: 此地离龙山已经不远了，我听说那里的百姓不奉朝廷号令，武装自便。
2: 龙山那儿是不是有个小县叫成皋县？
0: 好像是。
2: 咱们就去那儿歇息。
1: 驾驾。
3: 请问壮士，吕伯奢在吗？
4: 在。
3: 那就劳烦壮士通禀一声，就说刺董失败的钦犯曹操前来拜访。
0: 孟德，
3: 如果提曹操的首级陷入京城，朝廷赏千金，封万户侯。
0: 孟德呀。
3: 对了，还有中牟县令陈公台和曹操一起前来，如提陈公台的首级陷入京城，朝廷赏50金。
4: 禀我主，
0: 孟德呀，
4: 曹操拜见。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这儿的地主吕伯奢是我父亲的结义兄弟，此人急公好义，绝不会卖友。相反，如果我把底细直接告诉他，倒会引起他的敬重。
0: 难道你就如此信任这个吕伯奢？
3: 这么跟你说吧，我就是信不过我自个儿，也绝不会信不过吕伯奢。
4: 快开门，开门去，
5: 开门！
6: 侄儿啊，
7: 侄儿！
3: 伯父，
7: 侄儿！
3: 伯父，
0: 你是侄儿？
3: 是我啊，是我曹阿瞒呐！哎
7: 呀，苍天有眼，你还没死，真是太好了！真是你呀、啊，太好了！
0: 你可知道，从州县到乡里，到处都贴着拿你的告示，你父亲举家避难到陈留去了。我是为你的安危日夜悬心呐，
3: 伯父。这位是中牟县令陈公台，若不是他相救，侄儿早就粉身碎骨了。
0: 一时大恩，要是没你，阿瞒他就活不到今天了，受老夫一拜。哎，
8: 伯父，伯父高义，晚辈十分钦佩。哎，
0: 走走走，回家去，走走走。
9: 哎，来人呐，
10: 在，
9: 赶紧杀猪宰羊。温酒设宴，把所有好吃的全拿出来。
10: 好嘞。
3: 太好了，我等饥寒交迫已经2天都没有进食了。
0: 阿瞒呐，这就是你家，暂且住下，过了风头再走也不迟啊。
10: 吕伯啊，家里没酒了，
0: 赶紧沽酒去啊。
10: 好嘞，
0: 到镇上沽好酒啊。
10: 好好好。
0: 伯父，现在镇上到处都贴满了搜拿我们两个人的告示，要是万一他们有的人贪图赏金，岂不是给老伯惹祸？
3: 伯父，我等就不吃酒了，有碗饭充饥即可。哎
0: 呀，那哪成啊！你阿满是最好酒的，到我这儿来没有酒供你喝，那不成。沽酒，不叫他们去，我自己去。走走走走走，进屋进屋进屋，到我这儿来呀，没酒喝可不行。来来来来来。哎呀，
9: 何二，哎，快点儿！快去把毛驴给我牵过来，快点啊！
10: 好嘞，马上。

0: 蒙特，蒙特，快醒醒，你听，是什么声音？
1: 快，本来就不要让他贼火走了，拿刀来，撕，我给你打药。好，关门，拿刀，好嘞。

0: 他们想杀了你我二人，替人头请官领赏。你不是说过你不负急功好义，你宁可不信自己，也不会不信吕伯奢吗？
1: 我是说过这话，可我还说过，人可以为了半斗两股卖友求荣，如今世风日下，人心难料。
0: 你是说吕伯奢到镇上去沽酒，趁机通风报信，召官兵来捉拿我们？
1: 断然如此。
0: 那可怎么办？谁知此，唯有以死相拼，杀出一条血路，方能脱身。
1: 杀！

0: 孟德呀，你太多疑了，咱们错杀了好人，做下大恶了。哎呀，事已至此，悲叹何用？
1: 赶紧亡命吧。

0: 怎么走？不能走大路。
1: 那，
0: 嘘。什么声音？声音？
2: 往这边走！你这个臭倔驴！对对，
0: 李博士，哪儿呢？快走吧！
2: 喂，孟德贤侄吗？你们干啥呢？孟德贤侄，干啥的你们？啊，这是要去哪儿啊？
3: 伯父，这两天风声太紧，官兵追索甚急，假如我们留下，会给你带来祸患，所以我们还是走了为妙。
2: 那可不成啊！瞧啊，我把美酒都过来了，嘿嘿，家里正杀猪煮猪肉呢。今晚咱们呢是吃饱喝足，一醉方休，谁也不能走啊！哎，你待着干嘛？赶快给我回家啊！哎呀，别在这儿待着了，啊，这大冷天的，你看你。

0: 吕伯奢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是位义士啊！
1: 对，他还是你父亲的结义兄弟，是你的伯父。对，
0: 我们已经错杀了吕家十几口无辜的人，你为什么还要杀了吕伯奢？
1: 正因为已经错杀无辜了，所以必须要斩草除根。
0: 你说什么？
1: 你想想。 吕伯奢要是回到家里，看到一家十几口都被我们杀了，他能不惊、不怒，能不带人来追杀吗？只有杀了他，才能永绝后患。
0: 你草莽可以啊！你受恩不报，你知错还杀，你还有半点忠义之心吗？
1: 宁可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0: 什么？嗯。

0: 洪太兄，恐怕我们得回去。
1: 要回哪里去？
0: 陈高县。
1: 为什么？
0: 死去城留还有几百里路，我们已经两天两夜都没吃没喝了。如果再这么走下去，我们非冻饿而死不可。
1: 哼！
0: 我还以为唐孟德良心发现，要回去安葬女工及其家人。洪太兄不必太动感情。 死者不可复生，而生者仍需肩负大业。他已经把吃的喝的都准备好了，如果我们不回去，他不是白死了。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2: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千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0: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那有了酒厂的再一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龙台兄不必太动感情，死者不可复生，而生者仍需肩负大业。他已经把吃的喝的都准备好了，如果我们不回去，他不是白死了？

伯父，不是阿瞒害了你，是这个乱世害了你啊！你的大恩大德、大仁大义、侄儿至死。

0: 次都不会忘。侄儿想念你，呜呼，痛哉，痛哉，呜
1: 哼，既杀之，又祭之，天下还有这等无耻的事情？
2: 伯父，曹操定会为你老人家报仇雪恨，举义讨贼，扩清天下。日后曹操大业有成，定会赐你丹书铁券，还要册封你为公侯，让你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永享万世香火。
3: 哼，听你这话不像是逃亡的罪徒，倒像是明天的帝王。
2: 公台兄，人心叵测，世事难料，将来的事儿谁说的定？

0: 行了，心思已毕，吃东西了。我已经十几天都没有吃过肉了，你呢？想什么呢？我在想我的那些个蛐蛐。 个个有情有义，但是你却抛弃了他们，跟着我走了，啊？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说明我曹操比那些蛐蛐强点啊？所以说，在乱世当中，只有强者才配谈仁义，弱者只有配抛弃。哼！
1: 你是不是有点后悔啊，洪仁兄？当初在中牟县的大牢里，应该一刀把我的脑袋砍下来，装到坛子里，送到京师，到董卓那儿去换几个小钱花。是。
2: 当初我还以为你是英雄豪杰，所以我不惜舍生忘死，抛家弃官跟随于你。今天我真不知道。
1: 你是忠义之士，还是奸恶之徒？公台兄，自古以来就是大奸似忠，大伪似真，忠义和奸恶都不是从表面就能看得出来的。也许你昨天看错了我曹操，可是今天呢？ 你又看错了，但是我仍然是我，我从来都不怕别人看错我。
2: 哼！
1: 嗯，行了，肉，吃吧。

0: 杀了十几口无辜男女，竟然能如此酣睡。唉，曹操是个什么人呢？他还是人不是？
1: 宁可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
0: 曹操策划比剑锋更狠呐、啊！剑锋只杀吕氏一家，而曹操这话却能尽诛天下人心。此人比董卓更奸诈，更危险，更可怕。此人如不死，必为大害。我何不将他杀了，为天下人除害？

昨天救了他，今天却又杀了他，我这样做好吗？我不是反复无度了吗？草草无益，我不能无情啊。

0: 要杀便杀嘛，何必犹豫呢？搞得自己很痛苦。父亲，眼下已是数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大乱，京城中董卓祸乱朝廷，屠戮忠良，擅行废立，亵渎朝纲。京城外各路诸侯、刺史、将军眼看着董卓独霸京师，权倾天下，哪一个不是又气又怒又嫉妒？而乱世正是英雄辈出之时，所谓时势造英雄，儿想举义起兵，成就一番大业。
1: 儿啊，董贼势大，只恐一时难以为敌呀。
0: 儿在京城时曾经屈身侍于董贼，据我观察，董贼所倚仗的就是一支西凉军，而西凉军虽然骁勇，贼首董卓却是并无远见与卓识。此人独霸洛阳，手握朝纲，却只懂得奸淫烧杀掠夺，胸中并无大志。
1: 儿啊，我已把曹氏家产全部变卖，得金25000，你可用它招募兵勇，打造战甲齐帆。
0: 不够，远远不够。成大事者不可无钱，却又不完全在于钱。首先是人，得一英雄豪杰，胜过10万金银。
2: 报！报太爷，各地壮士风闻曹孟德回来，都赶来相聚。
3: 在下魏国人士乐进，字文谦，特来投拜曹操，共襄大业。
4: 在下巨鹿人士李典，字曼成，愿效于曹公鞍前马后，不必俘获，生死相随。
5: 夏侯渊、夏侯惇兄弟领壮士千余，特来投奔曹兄，共同讨贼。
0: 孟德能够得到列位壮士相助，实乃天意，大事必成。大伙儿快坐吧，咱们从长计议。
6: 大哥，大哥，大哥，袁绍派人送信来，说他已从渤海起兵，沿途邀集了18镇诸侯，欲讨伐董贼，力请大哥前去入盟呢。

中原18镇诸侯都加盟义军了，仅此就占了大半个天下。我看董卓和他的西凉军。

0: 岂不是弹指可灭吗？大哥，赶紧动身吧，弟兄们与你同去。
1: 大哥，
2: 兄弟，弟兄们愿跟你前往。
1: 大伙想想，这十八镇诸侯原本都是各地枭雄，哪一个手里没有几万兵马？我们就凭着这点家族子弟。 怎么可能在盟军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如果没有一席之地，就算你打败了董卓，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这些诸侯原本就是要争官、争享、争城池，谁会把我们放在眼里？大哥真是有远见啊！
0: 董贼还没有灭掉，你就已经看到攻城之后的事了。智者虑远，见微知著。那你说怎么办？难道我们不去入盟了吗？
1: 当然要入，因为我已经给十八路诸侯准备了一份大礼，而这恰恰是十八路诸侯最要紧之物，它的价值。 胜过十万雄兵。大哥，
0: 什么礼物啊？
1: 天子诏书。大伙儿想想，十八路诸侯什么都有了，兵马、粮草、军械，唯独缺少了讨贼所必须的天子诏。无此。 他们凭什么举义讨贼？凭什么号令天下？他们岂非名不正言不顺了吗？而我刚刚从京师出来，只有我能够写出天子密诏。也就是说，只有有了我曹操，十八镇诸侯才算是名正言顺，盟军才算是。
0: 奉天举义，大哥，天子真的授予你讨贼诏书了吗？
1: 当然没有。不过我可以替天子拟一道诏书。
0: 矫诏啊，
1: 矫诏。对，假的，有时候比真的还管用。

北平公孙瓒拜见员工，快请快请。

0: 二弟、三弟，那就是陈六成。袁绍正在汇集各路诸侯，我们这就去入盟吧。
1: 去是去，但有一条，大哥非依我不可。
0: 三弟说，
1: 既然是去入盟，那大哥。

0: 那就得做盟主，要不咱不入这破吗？
1: 三弟，你有所不知，袁绍四世三公，名动天下。他所召集的十八镇诸侯，个个都是刺史、郡守之类的人物，任谁都比你哥哥的名头大。
0: 哎，咱不管这个，咱只要问问，在这些诸侯当中，可有像哥哥这样的汉皇后裔吗？
1: 只怕没有。
0: 可有像哥哥这样的仁义君子吗？
2: 只怕也没有。这不就结了？大哥不做盟主，谁做呀？难道叫我张飞做吗？
0: 哼，我最怕这啰嗦事了。所以啊，进城之后，盟主是我大哥的，副盟主是俺二哥的。俺张飞嘛，就做个先锋将军。
3: 好了，三弟，不可胡言，快快进城吧。
4: 三弟啊。
5: 咱哥志大，岂在一时啊？还是赶紧进城吧。各路英雄既然已经到了城里，咱们也好早早的会会他们。
6: 走！
7: 哎，大哥，大哥呀，整明白了，这盟主你到底是做还是不做呀？
6: 三弟，
8: 此次会盟聚义，我们是为了剿灭董贼，振兴汉室，并不是为了加官进爵，贪图高官厚禄。
6: 走！知道了，大哥。
9: 走，进城。袁绍，非常感谢各位将军前来会盟，共襄大业。今日之会，真乃我大汉王朝的中兴之兆，空前之盛世啊！
10: 就是洛阳朝廷有何曾聚过这么多英雄豪杰呀？
11: 董贼要是知道我等再次聚义，肯定会闻风丧胆。
10: 我等兵锋所向，破洛阳区董卓首级，正如探囊取物啊！十八镇诸侯往这一站，这大半个江山就在我们的脚底下了。剩下那一小片江山，也是弹指可取。列位将军。 此时此刻，我各路人马相加，步军45万，骑兵9万，这比董卓的西凉军还多出2倍有余。如此强大的军力，何愁贼寇不灭？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对，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9: 袁公，各位将军，在下有一言：我等既然是聚义会盟，必须先立一位德高望重之士为盟主，统一号令，方可进军剿贼。
12: 是啊，是啊，我们都应该遵从盟主号令啊！
9: 袁本初，四世三公，汉相后裔，门生故吏，遍天下，贤德之声，远播四海。
10: 在下的意思，请袁公担当义军盟主，我等遵奉号令，共同讨贼。非本初不可。
13: 非本初不可。
10: 好。
14: 既然诸公有令，
10: 袁某只好奉命了。
15: 哎，站住！尔等何人？
16: 小子，快去叫袁绍出来接驾，我大哥前来会盟了。
15: 哎，你，
14: 三弟，休得无礼。
15: 这位弟兄，请通禀一声。 就说平原刘备、关羽、张飞前来会盟，
14: 有什么？关什么？没听说过，袁将军请你们了吗？
15: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必要请？
14: 既然没请，就快快离去，啊！城关内都是群英聚义，没你们的作息。啊！走吧，走吧，赶紧走。
15: 哼。

0: 诺亚，给我拿下！
1: 拿下！
0: 敢打我吧？
2: 拿下！
3: 拿下！
4: 拿下！
5: 拿下！
0: 来！
6: 哎，想当初我赴王司徒寿宴的时候，也是因为名位太低而被拒之门外。想不到今天这三位壮士和我同此遭遇，啊！
7: 在下刘备，有礼。敢问足下是？
6: 骁骑校尉曹操。
8: 你就是刺董的曹孟德吗？
6: 曹某未曾见过。
8: 孟德兄刺贼一举已经名扬海内，刘备深感敬佩。
6: 这位将军，你既没听过这三位壮士的大名，那你听说过我曹操吗？
0: 曹公大名如雷贯耳，
6: 在我刺董之前和他们一样也是无名之辈。你又怎么知道今天的无名之辈来日会不会名震天下呢？假如有一天他们真的名震天下了，你又会不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追悔莫及呢？
0: 曹公说的是，曹公说的是。
6: 三位随我入关吧。
8: 多谢曹将军。
9: 三位英雄请。
10: 骁骑校尉曹操已加入壮士四千前来会盟。
11: 哎呀，孟德，你终于来了，我等可都是望眼欲穿了。
12: 曹孟德只身刺董，名扬海内，兄弟见礼了。
11: 孟德，中原八百里都贴满了拿你的告示，正可谓是天下何人不识君呐！啊！
6: 本初兄，龚禄兄，孙文泰将军，公孙将军，马腾将军，曹某见礼了。
11: 好，列位将军请坐。孟德，请坐。
6: 请，
11: 请。
13: 你们没有看见我哥哥在这里吗？
8: 三弟，不可无礼。
11: 孟德，这三位壮士是你的人吗？
6: 倒也不是，我是在关前与他们相遇，当时守将正在为难他们，我顺便就把他们带进来了，都是末路英雄啊。
11: 哦。
6: 来，三位，我给你们引荐一下。这位就是咱们十八路盟军的盟主袁绍袁本初将军。

0: 这位是，对不住，我实在是记不住你的名字了。
1: 禀元盟主，在下刘备，字玄德；这位是我二弟关羽，字云长；这位是我三弟张飞，字翼德。
2: 请问，足下是何出身？
1: 我是汉室宗亲，景帝之子。
3: 中山靖王刘胜之后，
4: 什么？
1: 请问，足下从何而来？现居何官爵？又以何事为业？刘备世居乡里，并无爵位，以织席贩履为业。二弟关羽，
5: 河东解良人士，
1: 以守门护院为业。
3: 三弟张飞，河北涿州人士，以卖酒屠猪为业。
6: 一个织席贩履，一个看门护院，还有一个屠猪卖酒的。可笑三个莽夫，竟然在此大言不惭。
3: 王某以为，一个堂堂帝王之后，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天下英雄面前。 将织席贩履、卖酒屠猪说得如此泰然，可见此人心胸不凡呐！
7: 说的是，
8: 说的是，
3: 孟德说的是啊。

0: 刘备，你此行来有何目的？闻原本初传书海内，聚义讨贼，在下是来会盟的。哦，你有多少人马？
1: 连我在内，三人三计，二弟关羽为马弓手，三弟张飞为步弓手，我兄弟三人一同生死，荣辱与共。
2: 我十八镇诸侯，引兵最少的也有15000，你们区区三人，也好意思与我们会盟？
0: 救国兴亡，忠义为先，岂在人多？
3: 既然是皇族后裔，那就看做吧。谢座。
4: 员工，诸位，我们虽然已经起义讨贼了，但是我们师出无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缺一道天子诏。如果我们没有天子诏，我们不就成了乱兵了吗？我们不就跟董卓一样无道了吗？嗯，
5: 可天子却掌控在董贼的手中。
4: 无法给我们此诏啊！我出洛阳之前，天子亲手授予我一道密诏，召天下英雄入京擒王，除贼复国。十八镇诸侯，接诏。

0: 贼臣董卓篡夺朝纲，秽乱宫廷，残害生灵，祸国弑君。朕泣血守诏，召天下英雄率义军入京秦王，扩清寰宇，扫平奸贼，忠心大汉。
1: 哎，这诏有些不对呀。
2: 哪儿不对？
0: 天子年幼。
2: 且又被董卓居于深宫，再说他也没见过臣下，怎么会把此诏传给你呢？公路将军说的对，天子年方九岁，怎么能写出如此雄壮的诏书？啊！这诏书乃是我草草替天子拟的。原来是假诏啊！
3: 请问公路将军，既然那董卓能把天子居于深宫之中视如掌上玩物，我等为什么就不能视他如草芥？拿他来为我们所用呢？再说，参谋手中的诏书哪一句不是天子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此诏虽假，却比真的
0: 更真。我料定，此诏一旦颁布天下，定然是群贼胆丧，群雄奋起。
4: 是啊，说的是啊。
0: 好啊，好啊，好啊！人言曹孟德乃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今日见。 果然如此啊！<笑>
2: 多谢公路将军夸奖我，我不但替天子拟好了一道诏书，我还替咱们大伙儿拟好了讨贼方略。
5: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

0: 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5: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5: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5: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5: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5: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

0: 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守护绿色家园。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7: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8: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还替咱们大伙拟好了讨贼方略。嗯，出洛阳之前，我已经屈身弑贼有半年多了。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已经把西凉军部署的军力、粮饷供给、强弱情况摸得一清二楚。有了这些，
1: 我相信咱们就能胜券在握。大伙儿请看。

0: 城上的小子们，给我听好了，我是前将军华雄，奉相国之命前来讨伐叛贼。如果你们谁能将曹操狗贼的头颅给我踢上来，我将免你们不死。
1: 报报，禀龙统，董卓的前锋将军华雄带着西凉大军说要讨伐曹操，正在关前叫骂。
2: 华雄何许人也，怎敢如此放肆？
3: 此人不可小视，可是关西人士，号称董卓麾下的第四员猛将。
4: 第四？那其他三名都是谁啊？
3: 第一是吕布，第二是李傕，第三郭汜，第四员才是这个华雄。
5: 列位将军，我等刚刚聚义，西凉军就来挑战。这次是我军和董贼的首战，此战要求必须斩将立功，以壮我盟军的天威。
6: 末将请求出战，十合之内定斩下华雄的狗头。
4: 这是我的上将军于涉。
2: 好，取酒来为于将军壮行。
4: 啊，孟德，接着说你的方略吧。
3: 好，西凉军

0: 西凉军的精锐主要是他的战旗，这十多万战旗分统在李郭二将手中，分别叫龙骧影、虎贲影。
1: 报！报！报！
2: 禀盟主，于将军与华雄征战一个回合就被斩落马下。
3: 华雄果然英勇啊！谁敢出战华雄？
4: 员工，我有上将军潘凤，手持一柄百斤重的开山斧，有万夫不挡之勇，此人必可斩杀华雄。
3: 潘将军何在？
5: 末将在，
3: 你敢出战吗？
5: 有何不敢？我的大斧早就饥渴难耐了。
3: 好，如果你把华雄斩于马下，赏金百两，赐良马50匹。
5: 领命，
3: 取酒来，为潘将军壮行。

0: 如欲攻取洛阳，必须先破虎牢关、汜水关。我十八镇诸侯可分五路人马进军。元盟主，可引一路攻取孟津；孙文台将军可引一路攻取成皋；公孙将军可引一路攻取太谷。
1: 霍氏了，霍氏了，霍氏了！禀盟主，潘将军与华雄征战不到一个回合，就被斩于马下。
2: 什么？又被斩了？一个小小的华雄都如此棘手，以后碰到吕布该怎么办呢？
3: 谁敢出战华雄，赏金千两，赠两马白匹；谁敢出战，
4: 大哥。只可惜我的上将颜良、文丑未在。
5: 如有一人在此，岂容华雄放肆啊！
6: 马弓手关羽，请战华雄。
0: 什么？
6: 你一个小小的弓手，竟敢口出狂言？你以为我们众诸侯没有大将军了吗？插出去！
0: 公兄，息怒。
7: 你看，此人既敢与请战，必有勇略，为何不让他试试呢？
0: 是一个小小的弓手出战，岂不是让华雄耻笑吗？公路兄，请看，此人生的卧眉凤目，满面英雄气，华雄又怎么会知道他是个弓手？
8: 这个姓曹的说的对，我二哥这个攻手，胜过你们所有的将军诸侯。若砍不下华雄的头，那就砍关某的头谢罪。
9: 刘关张三兄弟一同生死。
8: 如果二弟不胜，愿砍我三兄弟的人头。好，刘玄德，不愧是皇室宗亲，豪气干云。军校，
10: 在，
8: 拿酒来，我要为这位壮士敬酒壮行。行，不必，小小华雄。 何须借酒？主公稍后，关某去去便回。
9: 二弟小心，
8: 哥哥，放心。

0: 这个马弓手如果也死了，那又该谁出战呢？
1: 是啊，西凉军果然不对劲，果然名不虚传呐！
2: 真是啊，
1: 这还对付？啊！

0: 听令，增设第十九镇讨贼兵马，统兵将军为刘备。
1: 刘备领命。二弟啊，愚兄再敬你一碗。
2: 以温酒斩华雄，
1: 一战成名，令众路诸侯对咱们兄弟刮目相看。
3: 就是就是，二哥，你把华雄的脑袋往那堂上一扔，
4: 嘿，那满堂的诸侯啊，那全都看傻了。什么刺史啊，太守将军的啊，呸！我看呐，都是饭桶草包。二哥，我也敬你一碗。
5: 大哥，关某不负大哥三弟厚望，侥幸成功。来
6: 来
3: 来，
4: 大哥，有句话我可先撂下了。二哥，你已经是斩将立功了，回头吕布那小子来了，可不准二哥你动，得该轮着我了。
5: 成，我让给你。
7: 二弟三弟，我们三兄弟此次来会盟，从入关起便饱受轻薄，十八路诸侯根本就没把我等放在眼里。在这乱世当中，我们要想有立足之地，就必须要靠自己的本事剿贼建功，方能成就大业。
5: 大哥，你现在也应该是一路诸侯了，第十九镇统兵将军，如今咱们也可以和各路诸侯平起平坐了。
7: 未必，我这路将军是西舍的袁绍袁盟主答应给我们的兵马粮饷，可曾见踪影啊？
5: 我已经派小校去

0: 去了。料那袁绍四世三公，名满天下，总不至于言而无信吧？
1: 再说，二哥，你刚替他斩了华雄，立了功，袁绍那厮如敢赖账，我拿大耳瓜子扇他！
2: 主子爷，主子爷，主子爷，小子叫人给打了，
1: 打了，
2: 打了！他们是大耳光子打了小子。
1: 谁打的你？为何打你啊？
2: 小的奉二爷之命去大营领取粮饷，可是那个后将军袁术，他一个子儿也不给咱们。
3: 你有没有说过，是袁盟主当着众诸侯的面，许给我们金千金，马百匹，粮草五百担？
2: 小的说清楚了，可袁术说粮草堆在洛阳城呢，想要啊，自个儿打进洛阳城取去。小的和他争辩，他的手下就打了小的，还辱骂了三位主公。
1: 哦，骂什么呀？一个字都不准漏，说我听听。
2: 他们骂主子爷是什么吃席贩履之徒，屠猪卖狗之徒。
1: 哎，奶奶，这帮鸟人！
0: 哎，三弟，且慢。
1: 二哥，你刚替他们出生入死，斩将立功，这帮鸟人言而无信。二哥，你别管，让我去捅袁术那小子一万个透明窟窿。
0: 等等，我们应该和袁绍去说理。
1: 袁绍那小子浑身上下都是嘴，跟他讲理用孔舌啊，管个鸟用啊，只能刀下理论。
4: 三弟不可造次。
3: 依我看，无论是说理还是动刀，只怕都没有用。
0: 为何？
3: 袁术是袁绍的堂弟，而且还是袁绍亲自任命他为盟军总提调官。我担心袁术拒不发给我们兵马粮饷，袁绍心里清楚，但佯装不知。真没有想到，袁氏兄弟名满天下，做起事来竟如此不堪。
1: 既然有这层担忧，我们干嘛还要在这寄人篱下，在这种地方受这鸟气啊？我们离开这鸟地方，走人！
0: 三弟别急，且听大哥有何主意。大哥，
3: 你们还记得曹操吗？
0: 当然记得。
3: 此人暗藏韬略，颇有见识，为人也很仗义，对我们也算不错。我想不妨先向他请教一下，再做定夺。
1: 哼，那小子满脸虚情假意，我看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5: 禀相公，上将华雄被一个名叫关羽的贼将斩了，我三万前军全军溃败，十八路诸侯共有兵马五十余万，声势浩大。前锋将军为长沙太守孙坚，他亲率两万精兵率先进军，昨日已攻破了白马要寨。还有，臣刚才得报，虎牢关也已万级呀。
6: 吕布，
7: 在，
6: 即刻调集全部西凉人马，本相要亲自率军出战。
7: 遵命。
5: 相国要亲自率军出战，那定然是马到成功。不过臣担心，如果相国这次倾城出兵的话，城中恐有不虞啊。
6: 把话说明白了，到底是什么意思？
5: 相国您是知道的，现在的朝中大臣大半都是前朝公卿，他们对相国你一直是虚以委蛇，表面恭顺，其心叵测。比如说袁绍的叔父，现为朝中太傅的袁魁，当他得知华雄兵败后，气得是手舞足蹈。相国，你想一想，如果你统军倾城出兵，一旦那些大臣们要是与袁绍里应外合的话，则多有不便呢。
6: 国司，
1: 在，
6: 即刻拿下袁魁全家老少，明日出征时城门下全部斩首祭旗，为我西凉大军壮行。哼，让那些个前朝公卿大臣们看看，
1: 这就是与我董卓暗中为敌的下场。
8: 遵命。

0: 令三军，本相出征后五日内要取孙坚首级，十日内定斩袁绍首级。
1: 遵命。
2: 禀相国，臣还有一个建议。相国此次剿贼，未必一定要力战啊。
3: 哎呀，李儒，你把话说明白喽。
2: 那十八路诸侯中，过去彼此之间一直勾心斗角，今日又怎么可能同心同德呢？相国，你何不使些离间计，让他们的会盟土崩瓦解？

0: 王允，王司徒大人。本相就要为国剿贼去了，你就没有什么贺词相赠吗？
1: 相国歃血出征，威加海内，臣祝相国马到成功，名留千古。
2: 说得好，说得好，
3: 挺会说话的啊，
0: 王允呐。看见了吧，这些乱臣的下场，啊？
1: 臣看见了。
0: 你怕不怕呀？
1: 臣怕，怕得浑身发抖。
0: 怕就好，你就在城里给我好生的待着，别给我惹麻烦，听清了吗？
1: 臣遵命。
0: 都听清了吗？
4: 听清了。
0: 十日之内，咱家必灭袁绍，凯旋回京。到时候，你们就等着喝咱家的庆功酒吧！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来，
5: 江叛贼袁魁满门抄斩，被相国庄降，刀斧手。
6: 我知道你为何要探望刘备。
0: 为何呀？
6: 大哥想把这三人收入麾下。
7: 没错，乱世当中，有的人夺皇权，有的人抢城池，有的人抢兵马钱粮。可是你要记住，大业之本守在英才，英才比什么都重要。这三个人可都是英雄啊，而且更为难得的是，他们现在正处于英雄末路，这种时候你给他们一分好处，比得上平时十分。
6: 哎，大哥，这三人虽勇，却是势单力薄呀。大哥若想招募他们，只需书信一封，黄金百两即可，何必专程折腰拜访啊？
7: 无知，有的人可以招之即来，可是有的人，你就是千呼万唤，他也不一定来。这三个人可不得了，你没瞅见他们在帅台上的样子吗？刘备虽然坐于末座，却气宇轩昂；那两个也是傲视群雄。你知道，当关羽把华雄的头颅扔到大堂上的时候，我最吃惊的是什么？
6: 是什么呀？
7: 是刘备的眼睛。

0: 他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就好像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这种人，泰山崩于前而面不变色，深不可测的。
1: 是啊，我想起来了，的确如此啊。大哥，你要是招不动那三个人怎么办？嘿嘿，
0: 招不动，那我就让他们主动来投靠我。
2: 好啊，照我看来，大哥你才是天下真正的英主啊！刘关张不过是英才而已啊！在下曹操拜访刘将军。
3: 原来是曹将军大驾光临。
2: 未及远迎，请恕罪。怎么，这就是第十九镇将军府吗？正是，好得很。我看他比原本出的帅台要气派。
3: 曹将军为何这么说？
2: 因为袁绍的帅台虽然显赫，却只围了一群碌碌之徒和势利小人。这间茅屋却住着三个义薄云天的兄弟，风闻。 这三个人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曹某在百里之外都能感到这茅屋里所发出的英雄之气。<笑>
4: 曹操，你讲的太好了啊！刚才我还在骂你来着。<笑>
2: 请问翼德老弟刚才骂我什么？<笑>
4: 我刚才骂你啊，虚情假意。
2: 多呀，得罪了啊！翼德老弟骂得对。
4: 我是宁肯听你骂，也不愿意听他们的虚情假意、甜言蜜。<笑>说得好，说得真好啊！说得我这心里呀、舒服死了。哎呀，你知道不？啊，袁术那哥俩真他奶奶的不是个东西。
5: 三弟，
2: 啊，
5: 看来袁绍是食言了，或许原本出一时疏忽了。
2: 咱们请看，这车上。
5: 有千斤粮食，百斤熟肉，还有十坛美酒。
6: 哦，袁绍把赏赐之物拨发给我们了？
7: 不是袁绍，是我大哥。
2: 我大哥听说袁术竟敢难为三位英雄，立刻令我从我部存粮当中拨出一部分来，相助三位英雄啊！
5: 拜谢曹将军，
6: 多谢。
2: 些许薄物，聊表寸心罢了。不过不是我自夸。
5: 这十坛美酒可都是沛国的百年佳酿啊，每一坛都价值百斤呐！真的吗？那太好了啊！美酒能让英雄所饮，也是美酒的福分。
2: 曹仁呐，
8: 在，
2: 你先陪云长和翼德饮酒，我跟刘将军叙谈片刻。
8: 好，
5: 好嘞！
8: 走走走走，拿酒。
4: 曹公，请入内，
8: 请。
4: 来来来，把酒给我吧。
8: 拿着这个，慢点啊，慢点。
4: 京城董贼作乱，九州战火风起，官民士子无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啊。四百年汉室，日渐衰亡。我身为刘氏宗人，何以面对先皇在天之灵啊？痛哉，痛哉！
2: 痛不可当啊！我倒是与君不同，一方面是痛，另一方面却是喜。
4: 敢问曹公喜从何来？
2: 夏500年止于商，商500年止于周，周300年而骤起春秋战，是使天下大乱，迎来英雄辈出。 由此可见，国运盛衰长短俱凭天意。如无乱世，何来英雄？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 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

0: 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油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 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 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陈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7: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6: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7: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6: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通知，紧急通知！
8: 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

0: 九，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2: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

0: 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五斤粮食才能酿出一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千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六瓶，每瓶都是一斤装，只要99元。
2: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0: 敢问曹公喜从何来？下500年止于商，500年止于周，周300年而纣起春秋战，致使天下大乱，迎来英雄辈出。由此可见，国运盛衰长短俱凭天意，如无乱世何来英雄？
1: 请君设想，如果是在太平盛世，你只能是个知习范履之徒；我呢，也只能是个门下校尉之辈。恰恰是这天下大乱，你我才可能创下不世功。看来曹公是为这乱世而生的。<笑>
0: 生于乱世，实为不幸，但如能变乱为治，岂非不幸中之大幸？敢问玄德兄，此次会盟有何志向？
2: 刘备虽不才，却想以天下兴亡为己任，
0: 除贼安邦，忠兴大汉。好。
2: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你的雄心呢？天下大乱，之根源首先在于人心丧乱。因此，欲安天下，先取人心；而人心之本，在于寻天道，行仁义，持忠孝。在下以为，如今安天下已经不可能，取天下却有可能。 而取天下之道，在于权谋。权谋所致，则英才必集，上有贤君能臣，下有精兵强将。
0: 莫非曹将军暗怀君王之志吗？<笑>
2: 莫非你想取汉自立吗？曹某岂敢有这等非分之想？不过。 此次我一进城关，我就感觉到各路诸侯名为会盟，实则勾心斗角，暗藏雄心大志的也绝不在少数。

0: 这一点，在下也深有同感。我一直在想，何以袁绍振臂一呼，18路诸侯纷纷聚集会盟？难道他们真的想除贼复汉吗？未必。乱贼董卓，原是西凉一刺史，其权位尚不如这些诸侯。而今呢，高踞京城，口衔天险，独霸朝纲，这就使得天下的众诸侯心中不平啊！他们会觉得，昔日西凉一猪狗，怎配窃居龙庭？恕在下直言，与其说他们在仇恨董卓，倒不如说他们在嫉妒董卓。
1: 于是匆匆起兵，匆匆会盟，
0: 其意是想趁天下碎裂之时，争夺一块地盘，壮大自己的势力。他们哪里是在救天下？他们是想趁乱争天下，趁乱分天下。所以在下才认定，天下大乱之根源，首先在于人心之丧。

0: 大哥，你跟刘备谈得如何呀？
1: 你先说说你跟关羽、张飞酒喝得如何？
2: 好啊，
0: 关张这二位真是忠肝义胆，豪气冲天啊！
2: 好，好，世上罕见的英雄。
1: 如此英雄，却不属于我，竟然落到了刘备手里，可惜，可叹，可恨呐！
0: 莫非刘备没能让大哥收入麾下？
1: 此人既非囊中物，也非池中鱼，他暗藏雄心大志，岂能为我所用？但愿日后不要成为我的大敌才好。
3: 父亲，此次一战既攻下了白马要寨，足以可见西凉兵徒有虚名。父亲何不乘胜追击，拿下虎牢关，直接进入京师洛阳？只要我军率先进入，父亲就是首功。
4: 我儿壮志可嘉呀！
5: 现在我军孤军深入数百里，已经远离了盟军大营、袁绍答应的粮草和援军，却一直不到。末将建议我军先做休整，待袁绍大军抵达之后再共同进攻虎牢关。
4: 韩将军言之有理，不过等袁绍援兵抵达后，我军仍然要承担先锋重任，因为此次剿贼共有十八九路诸侯彼此争雄，他们谁不想建功立业啊？谁不想率先攻入洛阳，一求天子封赏啊？所以我江东子弟一定要为天下先，在剿灭董卓之役中壮大实力，争得城池，以利日后发展。
6: 走！
7: 禀主公，董卓来使求见。
4: 董卓使者也罢，听听他说什么吧。
7: 诺。
8: 在下常侍李儒，拜见孙将军。
4: 李儒啊，来此何意？
8: 在下特来给孙将军道贺的。
4: 贺什么？贺我一战功成，打败了你们西凉。

0: 军吗？
1: 哼，这只是其中之一贺。这二贺嘛，孙将军你更有可贺之处啊。
2: 洗耳恭听。
1: 董相有一爱女，年当花季，尚未及笄。孙将军你有一爱子，名叫孙权。董相素来敬佩将军，想将爱女嫁与孙将军之子，结为儿女亲家，共图大业呀。
2: 嫁给我哪个儿子？
1: 孙权。董相还说了，如果将军有美意，相国立刻呈报天子，授孙将军你为朝廷大司马，位居三公啊。而且让孙将军你领荆州刺史，统领荆州九郡所有的城池啊。
2: 叫权进来。
3: 请二公子入内。
4: 爹，权来了。
2: 儿啊，哎，过来。
4: 哎，
2: 儿啊，董卓派人来给你提亲了。
1: 他就是孙权。世人传闻孙权是文武超群，智勇双全，他怎么还是个娃娃呀？
2: 我儿个个智勇双全，文武超群。不信，咱可以问问他。儿啊，来，爹问问你啊，这位使者为什么要给你送个媳妇啊？
4: 董卓被我爹爹打怕了，所以才让我做他的女婿，这样爹爹就变成了他的奴才。爹，这件事你可万万不能答应他呀。
2: 听见了吗？连我九岁的孩子都能看出董卓的祸心，这等离间计还能瞒得过天下人吗？
1: 在下失言，在下告罪。
2: 李柔啊，滚回去，告诉董卓，叫他洗干净脖子，等我的战刀。
4: 爹，刚才权儿又想了一下，你可以答应董卓。
2: 为什么呀？
4: 是这样的，咱们不是真的答应，而是假装答应。兵书上说兵不厌诈，你假装答应以后，趁西凉军不备，领军突然杀进洛阳城。
2: 妙啊。都听见了吧？我小小的儿子就如此多智，何愁江东大业不成？
5: 恭喜主公，恭喜主公。
6: 先锋将军孙坚传来第三道书信，急催粮饷和援军。
7: 知道了，叫袁术来见我。
6: 诺。
8: 报！禀盟主，孙坚遣将寇营。
7: 来将何人？
8: 上将黄盖。
7: 黄将军亲自来了，
9: 袁盟主请看，末将这把战舰已经砍杀过25个西凉贼子。

0: 剑身已残，剑锋崩缺。此时此刻，我数万江东子弟就向这把战舰正在虎牢关下与西凉军孤军血战，而你答应的粮饷、战马、军械现在何处？
1: 皇将军莫急，粮饷、军械我早已叫袁处给孙将军送去了，料想三五日之内必送到。
0: 还说三五日，如今几个三五日都过去了，我主公一不见粮饷，二不见军械，三不见援军，而我进关时却看见众诸侯都在营中饮酒作乐，根本不见禁军的迹象。<笑>哪里哪里呀！五镇诸侯已经率兵出关了，不日即可与孙将军会合。这样吧。
2: 王将军，还是退下歇息，容我稍作布置。
3: 不，禀盟主，我主公说了，不见粮草军械，我就不离开盟主寸步。
2: 王将军，日落之前，我定将粮饷军械交付于你。
1: 好，
3: 袁盟主，一言为定，再不食言。
2: 一言为定，有如此诫。
0: 王将军，还是退下歇息吧。

0: 你好糊涂！你扣了刘备的粮饷也就罢了，你干嘛还要扣孙将军的粮草军械？孙文台何许人也？他是盟军的先锋大将。这些我都知道。我不但知道孙文台的战功，我还知道他从来不把咱们元盟主放在眼里。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1: 那你还得罪他做甚？大哥，你就听于弟一句话吧。汉室气数已尽，即将灭亡。只有愚者才傻乎乎的一味服汉。恶者如董卓，早已篡汉自立。董卓想做的事情，是许多枭雄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
0: 你是想叫我做愚者，还是做恶者？既不做愚者，也不做恶者，应当做智者。眼下，虽然十八路诸侯会盟，但是十八路诸侯的真正动机未必是为国除贼，他们只是想在天下破乱的时候，为自己寻得一块。 最大的地盘而已。最可怕的是长沙太守孙坚。孙坚如果破洛阳斩董卓，他会不会把西凉兵囊入自己的手中啊？啊，他会不会坐镇朝廷拥兵自立？会不会取代董卓称霸天下，成为比董卓更可怕的枭雄啊？
1: 这个也不是没有可能啊。所以啊，大哥，我们的上策就是在剿灭董卓的同时，也大大削弱孙坚等诸侯的兵马势力，最好让他们一起灭亡。
0: 这样，天下自然就落到袁氏的囊中了。这些我何尝不知啊？只是你做的太过分了。
1: 为何呀？
0: 你想，孙坚是盟军的先锋大将军，他一旦兵败，数十万盟军将土崩瓦解，到时候你我都将身败名裂，还谈什么功名大业？
2: 禀盟主，昨夜三更，李傕郭汜二将率领八万西凉精骑夜袭孙坚大营，孙坚折兵损将，已退出白马要寨。

0: 禀盟主，董卓亲率25万西凉大军倾城而出，扬言要为国剿贼。5日内斩孙坚，10日内取。说，取袁盟主首级。你听到了吗？啊，我们倒成贼了。哎，真看我也是胜者为王，败者为贼。如果董卓胜了，你的一切妙计。
1: 都成了水中月、镜中花，这孙坚败的也太快了吧！这是愚蠢，害得我更愚蠢。孙坚没有粮食，能打仗吗？
2: 孙文台兵败，早在我预料之中。曹将军来了，敢问孟德兄，为何如此说话？
3: 因为孙坚虽然英勇，但是求胜心切，孤军深入。
2: 已成骄兵，而骄兵必败。敢问袁盟主，此时此刻，你准备如何应变？
4: 立即将孙文台备战，董贼亲征的军情传达至各部。之后，召集各镇诸侯，共商御敌大策。
5: 不，
2: 你万万不可将孙坚兵败的事情告诉各诸侯。相反，你要告诉大伙儿孙坚胜了，而且是大胜。董卓才是兵败如山倒，现在就等着大家伙儿一拥而上，攻下虎牢关，直取洛阳城，否则的话，孙坚兵败，必然会引起各诸侯的据敌之心。
0: 而人心易散，盟军就完了。传令，率台设宴，为孙将军庆功。
6: 列位将军，孙文台兄大破贼军，
0: 打仗我盟军的声威，
6: 我等为孙将军。
7: 遥相请贺，
8: 为孙将军相贺。董贼，弹指可灭，我等数日后就可在京城把酒庆功了。
9: 袁盟主，我听说董卓已经拥兵出关了，此事确否？
8: 是。那么，我等还要在此聚饮高会吗？兵法云：“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乃胜战之道也。董卓的大军既已出关，孙文台的孤军便处于险境了。盟主。
10: 就不担心他会兵败吗？
11: 袁术，你为何扣下我哥哥的粮饷不发？为何还打我的属下？
12: 你一个小小的不公手，怎敢如此无礼？
11: 三弟，俺张飞对着无耻之徒历来无礼，你们敢怎么样？好啊！
2: 列位诸公，如果你们容得下这三位在这里肆意放肆，那就容我袁术告老还乡了。公路兄息怒。<笑>袁公路位居副盟主，掌管我19路诸侯之粮饷，岂能一走了之？你走了，我们吃什么？
13: 吃什么？坐。既然如此，容我三兄弟告退。
2: 玄德，刘布。玄德，你乃汉皇宗亲，犹如我盟军大盗，岂能一走了之？你走了。 我等岂不寒心？
13: 孟德不必寒心，你完全知道。<笑>

0: 冯仙呐，看见了吧？前面那座城池，那便是袁绍的大营。义父，凭我的赤兔马方天戟，视十八路诸侯如草芥。待会儿交兵时，我会亲手斩下袁绍的脑袋，以报义父厚恩。
1: 哈哈哈哈哈！好，好，哈哈哈哈哈！我儿英雄盖世，天下无敌啊！哈哈哈哈，不过袁绍他也是徒有虚名，不足为虑。他的狗头可以战绩于其项上，但有一个人的脑袋，奉先务必替咱家把他取来。
0: 是谁？
1: 恶贼曹操。
0: 这小子，咱家恨透他了，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挫骨扬灰，才能解我这心头之恨。义父，请放心，儿臣一定会砍下曹操的头颅。
1: 嗯。哦，你再看，看看前面那座城关，极其高大坚固。我西凉军既善于野外作战，但不善于攻坚。如果袁绍他……
0: 据守不战的话，可就颇为麻烦了。义父有何意见？我想啊，咱们这样，让大军在此设伏，你带领百骑前去挑战，设法把袁绍引出关来，咱们在野外和他决一雌雄。无需百骑，单骑便可。哈！哈哈哈哈哈！
2: 这等势力之徒，他有什么资格做帮主啊？啊！我走之前真应该杀了这个大耳瓜子再走。
3: 三弟，收起你的大耳瓜子吧，当心脏了自己的手。
2: 哼！
3: 不瞒二位兄弟说，我其实并不想离开盟军，但是他们不容我等。
2: 怎么着，哥哥？你还惦记着这十九镇将军的宝座啊？
3: 区区虚名，何足留恋？我是惦记着洛阳城内的蒙难天子，盟军原本可以杀进京城，灭贼兴汉的。
4: 哎，这个好办呀！我们三兄弟只管杀进洛阳，啊，砍下董卓的脑袋就是了。三弟，就是莽撞。大哥，我们走了也好，来时三兄弟，走时兄弟仨，无牵无挂，志在天下。
5: 爷爷，哎，停开！前上曹操，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耿直，
0: 将军，区区吕布，只身闯关。
1: 是众将军如无物。是可忍，孰不可忍啊？
2: 哦，我部汉将刘三刀，三刀之内必斩吕布于马下。
1: 好，
3: 我有上将韩勇，可出战吕布。
4: 二位且慢，我有北海勇将王冲，他早就想刀劈吕布，夺下赤兔马，做他自己的坐骑了。
1: 好，
6: 盟主，韩将军、刘将军、王将军已经出城，与吕布战到一起。
1: 怎么样？
6: 三个回合，三位将军全都被吕布斩落马下。

0: 传令，紧闭城门，任何人不得擅自主战。
1: 遵命。关内各镇诸侯听着，你们胆小如鼠，缩手如龟，看我吕布如何教训你们。
2: 他真恐怖，
3: 要干什么？
1: 关内诸侯们，
2: 如此干什么？
1: 你们不是有十八阵吗？今日就让我吕布来送你们十八箭。
4: 袁盟主，大敌当前，董贼亲至，此仗许胜不许败，曹某不才，愿为盟军排兵布阵。
5: 哦，孟德兄请。
6: 吕布再是悍勇，也不过是一介匹夫。他之所以敢如此嚣张，是因为董卓的大军距此不远，董卓是想用吕布为饵，引我们出关作战，与他的西凉军野战。
7: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8: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9: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

0: 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

0: 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

0: 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

0: 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 再把

0: 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0: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他之所以敢如此嚣张，是因为董卓的大军距此不远。董卓是想用吕布为饵，引我们出关作战，与他的西凉军野战。我意，三个时辰之内，我们不可出关迎敌，我们要等到日过晌午。

0: 这两军人困马乏的时候，方可开棺迎敌。
1: 说的是，说的好，是好事。
2: 可袁术答应给我的20000斤粮草，至今还没有踪影呢。没有粮草，叫我的兵马饿着肚子奔袭。

0: 你为何纵容不义？你少有天规！我不能再纵容你了！谁要你？朱公，朱公，听我曹某一言，我算是明白天下大乱的根源了。正如玄德所言，天下大乱的根源在于人心丧乱。现在此时此刻。 董卓的大军正在关前挑战，我们却在这儿勾心斗角，天下岂能不乱？你是少废话！众诸侯安居，不要打了，不要打了！这土莽汉数字消息，不足以论大事。
1: 玄德兄，留步，请留步。孟德，在下就要出城了，行色匆匆，不及面子，请阁下恕罪。
2: 为什么要走呢？啊？是觉得袁绍不配做盟主，还是玄德兄无异于功名利禄？
1: 袁绍配不配做盟主，在下不敢妄议。但我兄弟三个前来会盟，是为了诛贼的。
2: 并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说得好，
1: 曹某也有一句话搁在心里很久了。
2: 请孟德示下。
1: 你们三兄弟的报国壮志，忠义豪情，曹某极为敬佩。在下斗胆相邀，请你们暂居曹营，咱们共创大业如何？
2: 多谢孟德厚爱。不过我三兄弟刚刚离开袁绍，转眼就投入曹营了。孟德不怕众诸侯非议吗？在下也斗胆直言，刘备别无所长，但为师的原则却恪守不变。那好吧。不过此刻你们也出不了城。为何？
1: 因为吕布此刻正在关前挑战，这小子真的来了，来得好！有句话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这个世上有两样绝品，是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吕布手中那杆方天画戟，使得那是出神入化。他胯下的那匹赤兔马，日行千里，快如闪电。
2: 他还是天下英雄为草芥，山川巨谷在赤兔马的脚下也是如履平地。董卓得吕布，胜得十万雄兵，如今更可怕的是，这两样绝品居然合二为一了。此刻，吕布正骑着赤兔马在关前挑战，可是十八路诸侯。
3: 居然没有一个人敢去应战，全都像缩头乌龟一样的不敢露面。所以，我觉得你们也是先回避一下为好。哼，
4: 大哥、二哥，你们站起来在这里稍候，看我捅吕布那小子一万个透明窟窿去。
5: 三弟，吕布勇猛过人，还是由我来占的。
4: 哎，二哥，你先前已经斩了华雄。
1: 如果你要是抢我的功劳，我可就不认你这二哥了。
5: 三弟啊，还是听大哥的吩咐吧。
1: 孟德，你瞧你把我两兄弟都急成什么样了？
6: 哪里，我是好意，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避一下吕布这头猛虎。
5: 好，
7: 在下也有一句话，请曹公转告袁绍，
1: 请讲。
2: 我三兄弟会盟当日，便送了一份大礼，为盟军斩了华雄。今日我三兄弟离去，同样，还要再送盟军一份大礼。
1: 合理。
2: 斩吕布。玄德兄这一句话，足以羞煞十八路诸侯。
5: 三弟，

令你出战吕布，我和你二哥为你略阵。

0: 袁绍，你不是四十三公吗？不是盛名满天下吗？为何不敢和我吕布一战？为何胆小如鼠，缩手如归？
1: 你叫什么？嘿嘿，三姓家奴！我堂堂吕布，为何成了三姓家奴？哼，你小子姓吕是不？是。可你先拜了丁原将军做义父，那董卓用了一匹赤兔马就把你给收买过来了。你竟然为了一匹马就亲手杀了你义父丁原，后来认董卓做了义父。 你不是三姓家奴是什么呀？三姓家奴，快来受死！三姓家奴，拿命来！

Thank you.

Yeah!

Shot!

Yeah!

0: 吕将军，你是个英雄豪杰，董卓是乱世奸贼，你为何要失身于贼？为何不归顺朝廷，为大汉建立万世功勋？此时我三兄弟要你性命如探囊取物，但是英雄相惜，我等不忍杀你。听吾一言，快快弃暗投明。
1: 哥哥，不必跟他啰嗦，三姓家奴看枪。快快求神！

0: 此人武艺高强，不愧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可惜啊，如此英雄却陷入奸人之手。
1: 大哥，你又动了恻隐之心了。此人不可教化。
2: 大哥，现在正好乘胜追杀才是。
0: 哎，董卓大军肯定藏匿山后，二弟、三弟不必再追了。
1: 董贼若旦，正好推他手机，杀过去。
0: 哎，三弟，快回来，走，撤。

0: 阮盟主，贼军势穷，粮藉难得，快传命进军吧！
1: 好，众将听令，大开城门，出战董卓！
2: 遵令，
3: 走，出战，
1: 出战，快！
4: 曹仁，
0: 在，
4: 我部将士何在？
1: 全部集结完毕，都在城东待命。
0: 随我直奔虎牢关，攻取洛阳。
1: 诺。

0: 昨夜老夫得到密报，袁绍率领的王师已经攻破了虎牢关，大获全胜，西凉军之溃败，董卓被刘关张三兄弟策于马下，生死不明。
1: 好啊，生死不明那就是死了。上天哪，苍生有幸，日月光复啊。
2: 是
0: 啊，蒋西凉军败兵正在仓皇逃命啊，我王师兵临城下，眼瞅着破城在即，我大汉不日即可复兴，我快将这消息赶紧告诉太后和天子，你们赶紧召集人手准备应变啊。
2: 是是。

0: 司徒大人，董相在宫里。
1: 董相，
0: 天还没亮，相国就带着贾师们闯进皇宫里来了。
2: 袁绍的50万大军被咱家打得落花流水，死伤大部，可是还有些部分残余，可能要进犯京城，掠夺圣驾，所以咱家是不得不防啊。哦，对了，今日有童谣说，东头一个汉，西头一个汉，迁都入长安，方可无私难。嗯，好，真好说的啊。东都洛阳历经200年，气数已尽，咱家是夜观天象，见地气旺于长安，所以咱家决定护驾西兴，迁都于长安。那么各位百官公卿们都快快准备吧，啊，复装起行吧。啊，
3: 禀相国，自从黄巾起事之后，连年兵戈，早已将长安化为一片断壁残垣。相国如果西迁长安，犹如弃宫室而就瓦砾，万万不妥啊！恳请相国明察。
2: 都什么国家大计？迁都长安，那是中兴大汉王朝，那是百年大计。洛阳案，长安明，迁都长安就是弃暗投明。
4: 启禀相国，京都洛阳乃朝廷命脉，倘若无故离宗庙弃皇陵，将是朝廷大乱，百姓沦难。如此观天之事，岂盼相国深知又甚呢？
2: 甚知又甚？咱家有什么不慎重了？啊，那长安有函关之险，陇山之右，建工用的木材砖瓦，它是唾手可得。啊，咱家半月之内就可以再造一座皇宫，那可比长乐宫舒服多了。啊，哈哈哈哈哈哈！哎，哦，对了，咱家把这宫定名为万乐宫，万乐宫，哈
5: 哈哈！相国，您骤然迁都，车马如何筹集？百官如何安置？黎民百姓如何料理呀？相国，
2: 咱家有战车兵马，百官们坐上去不就完了吗？至于那些城中小民，贱如草芥，爱死爱活，咱家就管不了那么多了，随他去，随他去，啊！
6: 既然相国的迁都大计已定，请问何日起行啊？
2: 你看，你看，你看，哈哈哈哈！这才是你应该问的嘛，啊！哈哈哈哈！听着，咱家做事向来是雷厉风行啊。迁都就在今日，那么今日5时初刻起行西迁。
5: 相国，猛然迁都，必是朝纲大乱，这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
2: 你这贼子，肯定是私通袁绍，阻我大计，图谋不轨。你今天必死无疑！各位爱卿，谁还有什么好的建议？赶快说出来吧！啊，
7: 我这听着呢，说呀，
2: 有没有？好好，来呀！
8: 在，
2: 伺候天子起驾。
8: 诺。

0: 相国有令，将皇宫、祖庙、帝陵、白都全部焚毁，不得给贼兵留下。
1: 董卓西迁长安，数百年汉都洛阳被焚为灰烬，豪绅富户寂寞弱冠，宗庙帝陵盗掘殆尽。

0: 曹将军觐见主公。
1: 哎呀，你们总算来了。
2: 文太兄，
1: 穆太兄，在下盼你们真是望眼欲穿呐。袁绍何在？大军何在？各路诸侯何在？
2: 他们在600里外喝酒呢。
1: 什么？董卓劫驾西逃，洛阳城一片大火，西凉军正在败退。袁绍为何不乘胜追杀呀？
2: 袁绍担心董卓暗藏伏兵，各路诸侯也是你望我，我望你，谁都不肯率先出兵，为了一点兵马粮草，城池都快打起来了。只有我率本部万余精骑，星夜驰援于你。
1: 哎，咱们盟主真是坐失良机呀。
2: 文太兄啊，你真是太抬举袁绍了，他连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看都没看出来，谈何坐实？
1: 孟德兄有何高见？
2: 文太兄，眼下有一个天大的功劳摆在你我二人眼前。会盟之初，各路诸侯约定，谁先攻入京城，就启奏圣上，封谁为骠骑大将军。眼下洛阳空虚，董贼败逃，你我何不兵分两路，一路集中所有的步兵开进洛阳，另一路集中所有的骑兵星夜追杀董贼。孙将军，你愿意去哪一路？
3: 我部江东子弟大多是步军，骑兵还不到3000，
2: 而我率领的全部都是精骑。孙将军，可否把你的3000骑兵全部交给我？我会亲自率领他们星夜追杀董贼，你率步军开进洛阳。
1: 当真？
2: 千真万确。
3: 如此朕就有劳孟德兄了。
2: 危过出贼，何分彼此？本太兄，你我何不即可分头行动？

0: 张口，
1: 在，把所有骑兵全部交付曹操。诺，
0: 保重。
2: 你说是一片废墟重要呢，还是一个天子重要？那当然是天子了。
3: 洛阳也是一片废墟，无用之物。天子才是保中之宝。如果我们能劫回圣驾，绝对是汉廷国功。从此之后，各镇诸侯都要对我们刮目相看，朝廷至少也得设封我为西凉自守或者是晋州太守。由此，
2: 我们就可以奠定大业。末将明白了。不过大哥呀，我们明明只有4000兵马，你为何对孙坚说我们有万余精骑啊？<笑>如果我不这么说，他能把他的3000战旗交给我吗？啊？哼！
3: 大哥，此行我们是孤军追杀，董卓虽然败了，但他的西凉败军仍然不下于数万啊。
2: 乘胜进军不在兵马，溃逃之势无惧其多。
3: 可吕布在他身边呀，此人可是骁勇无比啊！
2: 你估计自己战得过吕布吗？惭愧，如论单打独斗，我非他之敌；但如论排兵布阵，他不是我的对手。说对了，吕布虽然骁勇，却是一介匹夫，绝对称不了气候。西凉军虽多，也是强弩之末；我军虽少，却是乘胜追击。两者一胜 一衰，胜负立判。听着，进敌之后，你无需力战，只要多布疑兵，虚张声势，让西凉军魂飞胆丧即可。而交战之时，你也不要去占吕布，更不用去取董卓的首级。我只要你不顾一切的冲上去，给我劫回天子即可。
3: 遵命。
2: 撤！
3: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天子啊，老臣的命苦啊，老臣是天底下命最苦的人，苦的就像是车轮底下的野草，我苦的就像是石头缝里的黄连。老臣为了救助大汉，不惜抛家舍业，从西凉来到了朝廷。六年多来，老臣是吃不好睡不好，
1: 呕心沥血，我是如履薄冰。
0: 老臣的一片忠心换来了什么？啊，换来了是满朝的公卿大臣对老臣的恨，换来了中原诸侯对老臣的怒，换来了数不清的明枪暗箭、阴谋诡计。老臣知道，天下的人恨不得剥老臣的皮，吃老臣的肉，老臣被他们逼的是步步走在刀刃上。老臣是天底下命最苦的人呐，你说是不是？天子啊，咱家可是跟你掏心窝子了啊，你是老臣唯一的一个亲人呐。你别忘了，是老臣把你摆到这个地位上的。既然我能把你摆上去，想扒拉下来你，那就扒拉下来你了。老臣对你是一片忠心，你也要忠心于老臣呐。你说是不是？你明白了吗？明白没有？啊？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

0: 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

0: 加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肤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肤仪，既可以柔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肤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

0: 加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肤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肤仪，既可以柔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肤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7: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8: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

0: 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天子啊，老臣的命苦啊！老臣是天底下命最苦的人，苦的就像是车轮底下的野草，我苦的就像是石头缝里的黄连。老臣为了救助大汉，不惜抛家舍业，从西凉来到了朝廷。6年多来，老臣是吃不好，睡不好。 呕心沥血，我是如履薄冰。老臣的一片忠心换来了什么？啊，换来了是满朝的公卿大臣对老臣的恨，换来了中原诸侯对老臣的怒，换来了数不清的明枪暗箭、阴谋诡计。老臣知道，天下的人恨不得剥老臣的皮。 吃老臣的肉，老臣被他们逼的是步步走在刀刃上。老臣是天底下命最苦的人呐，你说是不是？天子啊，咱家可是跟你掏心窝子了啊！你是老臣唯一的一个亲人呐。 你别忘了，是老臣把你摆到这个地位上的。既然我能把你摆上去，想扒拉下来你，那就扒拉下来你了。老臣对你是一片忠心，你也要忠心于老臣呐。你说是不是？你明白了吗？明白没有？

0: 贼军追上来，不必惊慌，我已命李郭二将断后了。奉先啊，小心护驾。遵命。
1: 吕布在此，将军小心！
2: 王虎相公，快快！
1: 小姐记着，这世上有我就有你，
2: 将军。

0: 老爷，貂蝉要
1: 貂蝉，
0: 貂蝉，
1: 貂蝉。

0: 这是什么？这是我最敬仰的图腾——凤凰涅槃。将军，
1: 爷，您慢点。
2: 谢谢爸爸，还有吃的吗？吃的吗？貂蝉，小姐，义父，好孩子，你安然无恙啊！
3: 我没事。
2: 好好好，你批的这是。
3: 真是凤凰涅槃。
4: 歇会儿吧。

0: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这些贼乱兵祸满天下。400年的大汉王朝，夜间竟变成了一片灰烬。哎，这是大汉的命啊！
1: 主公。

0: 这是大汉天子丹，传国玉玺呀！传国玉玺。末将年幼的时候，就听家父说过，这传国玉玺上嵌着八个字：“受命于天，即寿永昌。”哎呀，春秋年间，卞和彩玉进入金山，看见一只金凤落在一块大青石上鸣叫，卞和便抛开青石。 才得一块绝世美玉，便把它献给了楚王。秦灭六国后，这块玉就落入了秦皇的手中。丞相李斯啊，亲自篆刻了这八个字，秦皇就把它列为传国玉玺，誉传百世、千世、万世。主公，你看，就是他呀。
1: 程母叔叔说的非常对，爹，全儿也知道。那你说说，
2: 秦皇嬴政得到这块传国玉玺以后，根本就没有传千世万世，仅仅传了两世，暴秦就亡了。后来由我高祖皇帝一统天下，建立了大汉王朝，玉玺落到了高祖手里以后，又传了15代君王。100多年前，王猛篡逆。
3: 孝元皇太后就用这块玉玺砸贼，玉玺掉在了地上，崩坏了一角。后来匠人们就用黄金相补了。
0: 哼，
1: 二弟，
0: 你是怎么知道那么多的？
1: 嗯，那是应该的。
0: 主公，今日上天把玉玺授命于主公，足见主公有九五之尊呐、啊。

0: 恭喜爹可以称帝了，
1: 哥哥。可是谁知道这东西是福是祸啊？
0: 别胡说，
1: 哥哥，难道你忘了吗？秦皇想用它传千世万世，可仅仅传了两世，暴秦就亡了。
0: 住嘴！
2: 战袍，
3: 末将在。
2: 传令各部，立刻收拾行装，明天一早。随我返回江东。
3: 遵命。
4: 报！报！
5: 主公，袁公主率领诸侯大军快要进城来了。
2: 哼，他们到底是来了呀？

0: 身为帝胄后裔，进不能剿贼建功，退不能保境安民，惭愧啊，愧对列位先祖先皇。
1: 哎，哥呀，这说两句就行了啊，谁知道先帝爷他听得见听不见。
0: 刘备今日在先祖先皇面前立誓，此生此世臣定要剿灭叛贼，堪平四海，光复宗庙，中兴皇室。
2: 玄德老弟，
3: 我且问你，袁绍何在？
4: 我听说在嘉德殿上为孙坚置酒庆功的吧？
3: 你可愿意随我去见他一面？
4: 好，我与你去。
5: 孙将军，请。
6: 哟，孟德兄班师回朝了。
5: 情况怎么样？大胜而归吧？救回盛家了吗？

刘备败绩列位，先皇天灵，董贼祸乱天下，玷污宫廷，焚毁宗庙，亵渎黄冈，臣

0: 我没有得胜，我大败而归，而且败得极惨。我星夜率兵追杀董卓，不料在荥阳遭遇吕布的伏击，不期伤亡过半。如果不是曹洪把他的战马让给我，此刻。 我已经命丧吕布几下了，蒙德孤军追杀，勇冠三军虽败犹荣，是吗？啊，<笑>我也有一句痛彻心扉的话想说，
1: 你说，说，
0: 匹夫庶子。
2: 不相与谋，
0: 曹操，你这话什么意思？袁绍，袁盟主，我等会盟以来至少有三次机会可以把董卓扑灭，可是都被你们生生给错过了。
3: 哦。
0: 第一次，就是我等会盟之初，我建议趁董卓无防，兵分五路攻取洛阳。可是你们不听。第二次，就是董卓刚刚出关的时候，我建议出骑兵攻袭董卓的后方大营。可是各路诸侯各为名利，争权夺利，勾心斗角，都不愿意率先出兵。第三次。 就是董卓西迁，我率兵追杀的时候，你们本该派出所有的精骑骁将，星夜驰援于我，可是你们都按兵不动，致使我大败。
1: 这话就是孟德兄不对了。你为何追杀董卓啊？那是因为你贪功心切，孤军深入。为何呀？
0: 你想独自劫得天子啊？怎么样，中了董卓的圈套，那才大败而至。
2: 没错，我是有些轻率中了董卓的伏击。可是，在我被伏击之后，如果能有上万的精骑继续追杀下去，一定能够斩杀董卓，劫回圣驾。因为已经有了一次伏击，就绝不会再有第二次伏击。
0: 董卓伏击得逞之后。
2: 必然志得意满，以成骄兵。他料定我们不敢追杀，根本想不到追兵之后还会再有追兵。
4: 孟德此话，深得兵法精髓。
2: 只可惜，我兵败之后，实在是无力继续追杀。 可是我回来一看，各位诸侯居然在这儿，烹羊宰牛，饮酒作乐。我曹某，今此大败，已经看透了列位的心机。你们名为伏汉剿贼，实际上，都是在谋取自己的私利。曹某，深以为耻，仅此，告辞。
5: 哎，你这是玄德也要走吗？将军且慢。其实在下早已经告过辞了，只不过内心还有报国之思，所以才徘徊不定。袁盟主既然问起，在下正好直言：我三兄弟自会盟以来，屡立战功，可是。 非但没有得到任何犒赏，反而处处受到刁难。今天刘备也斗胆问一下袁氏兄弟：你们二位是想除贼伏汉呢，还是想借除贼之名趁机掠取天下呢？所以我刘备宁肯落入草莽，也休与尔等为伍。
4: 袁盟主，我孙坚自入盟以来，始终担当先锋大任。
5: 破白马战虎牢，可是一直得不到大英的知觉，致使我江东子弟死伤过半。我孙坚如何向他们的父母交代？
1: 听孙将军的话，相氏也要告辞了。
5: 不错，君子绝交，不出恶言。我战伤发作，不能再战了。我准备明日率部返回江东。
2: 孙将军之急，恐怕不是战伤吧？是为了那块传国玉玺吧？
5: 你说什么？
2: 文台兄，俗话说得好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那块玉玺是天子的命脉，朝廷的大宝，任何臣子都不得私自藏匿，否则就有不臣之心，有谋国之嫌呐。
1: 你既然拿到了传国玉玺，为了避免众诸侯起义，理应放在盟主这里，
3: 日后我也好进献给朝廷，归还与天子，并奏报你的护国之功。
2: 否则众诸侯会说我们舍生冒死的剿贼，贼在哪儿啊？哈哈哈，原来我们自己的大营里出了妄想篡地的国贼了。
5: 怎么，原盟主暗部假释？哼，是想杀了我们？
1: 断断不是。不过我既然身为盟主，就必须要秉公办事，为朝廷拿回传国玉玺，这点还请文台兄多多见谅。来人，将孙坚砸下。

文太兄，别误会，你我还是从长计议吧。请袁盟主讲清楚，我孙坚有没有藏匿传国玉玺？

0: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1: 我孙坚是不是妄图称帝的国贼？
2: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
1: 好，那你以后如何对各路诸侯解释？
2: 我就说，孙将军战伤复发，引兵回江东养伤去了。

0: 分崩离析，恩断义绝，反目成仇啊！
1: 此番别后，不知何日才能相见。再见时，也不知你我之间是敌是友啊。
2: 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我孙某绝不与两位英雄为敌。
3: 只要是忠于大汉之人，便是我刘备之友。只要叛汉助贼，不管他是谁，都是我刘备之敌。
1: 说得好，玄德，请问你准备往哪里去？
3: 未得到公孙将军邀请，前往平原县暂住。请问曹将军、孙将军呢？
1: 我准备引军前往扬州，别图救国之道。
2: 我嘛，自然是返江东故里养伤。伤愈后，只能保境安民了。
4: 可叹啊，
3: 十八路英雄豪杰刚刚起事，却有幸存。从此后，汉廷祸乱无休无止啊。
1: 玄德此言实有不确，恕我直言，十八路诸侯当中，只有孙文台兄你我堪称英雄，其他人物不是英雄，而是枭雄。我料要不了多久，他们之间就会拼个你死我活，所以我们选择尽早离开，是为上上之策。
3: 刘备，仅此告辞。
1: 玄德，保重。
2: 玄德保重。
4: 曹将军、孙将军，

0: 文太兄，告辞了。文太兄留步，在下有一事相问，如有难言之处，你可以不回答，
1: 请问吧。
0: 你真的得到了传国玉玺吗？ 文太兄，恕我直言，在我看来，此物并非福气，而是祸害。袁术、袁绍皆有君王之职，无不贪恋此物啊。你得到的只是一块石头，却可能树敌于天下。
1: 孟德此话，与我小儿孙权说的倒是十分相近。
0: 孙权。
2: 权儿，拜见曹伯伯。拜见曹伯伯。权儿说，
1: 秦皇想用玉玺传百世千世，不料仅仅二世，暴秦就亡了。
2: 说得好啊，有见地。养个儿子就应该像他一样。

0: 江东孙氏满门英豪，可敬可叹更可虑啊。
1: 袁绍给我送了一封密信，约我在三津渡截杀孙坚，夺取传国玉玺，事成之后许我冀州三座城池，并报以黄金5000两，战马3000匹相谢。袁绍为何非要让我截杀孙坚呢？此举不是有失我荆州府的仁义之风吗？不是让我刘表左右为难吗？
2: 主公，袁绍的势力比孙坚强盛很多，他既然想夺传国玉玺，则说明他怀有君王大志。主公如果能助他一臂之力，那么不但荆州无忧，日后我们还可以借袁绍的势力相继向青州、冀州一带扩展，如此主公的前途不可限量啊。
3: 再者，孙坚素来藐视我家主公，江东战船也不时侵犯武进，末将赞同与袁绍结盟，攻杀孙坚，借袁绍之力消除荆州大患。
1: 孙坚骁勇无比，平心而论，你二人是孙坚的对手吗？
2: 主公，孙坚勇虽勇，但他有勇无谋，在下有一计。如果主公能依计行事的话，定能灭掉孙坚。
1: 哦。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

0: 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1: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

0: 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啊，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啊，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

0: 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1: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

0: 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

0: 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1: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

0: 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柔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微短剧日均上新几十部，哪部才是值得你看的？不会选，我来帮你。好了，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追剧大子燃叔，跟着燃叔走，追剧不迷路。后台有好多小伙伴催着要带脑子的爽剧，哎，我还真找到一个，他就是杨雨兰。剧名啊，暗藏玄机，兰是抽走了脊梁骨的羊。一个女人为了给丈夫讨回公道，把自己活活削骨换貌，从羊变成了兰。
6: 她要以身为绝，杀尽豺狼。
5: 阿兰的丈夫刘哥是十里八乡的名厨，一道制羊肉做的那是皮酥肉嫩啊！将军的爱妾听说此事，点名要他进府做这道烤全羊。哎，结果呢，只因刘哥无心的叫了他一声姨娘，触了他最恨的妾字，柳姨娘当场翻脸。
7: 姨娘饶命啊！
8: 饶命！
9: 我说我断不做妾，将军都同意，你算什么东西，居然敢叫我姨娘。
5: 刘哥惨死之前告诉妻子阿兰不要报仇，阿兰虽然口头答应了，可一年之后，他带着女儿阿宁在将军府门口支起一口大锅，开始卖羊汤。在这一年里啊，他只做了一件事，去找刘婆子，一个能改头换面的奇人。
10: 这还真还好说，但你想回到18岁，可得削皮冻骨，那痛苦堪比在油锅里滚了一圈。这开锅没有回头箭，你可得想清楚了。
5: 削骨换帽，阿兰没喊一声疼啊，她和女儿以姐妹相称，亲手斩断了自己的母亲。

0: 亲身份，连同过去的一切一并埋葬。弹幕里有人刷好狠玉女的，这种狠呀却恰恰是杨雨兰最戳人的地方。有网友说得很精准，阿兰的复仇不是爽，是疼，他每一步都在往自己的心上扎刀，每一次微笑都藏着碎掉的自己。这部剧最大的真实就是在于告诉你啊，复仇不是快意恩仇，而是一场漫长的自我凌迟。那阿兰是怎么复仇的？他可没有金手指，靠的就两个字，隐忍。他故意在将军萧安面前露出真容，被柳姨娘砸瘫、烫伤、羞辱，他全都忍着。他联合被冷落多年的正妻崔氏，利用柳姨娘的善妒，一步步挑拨离间。他精心烹制的每一碗羊汤，让将军在味蕾中沦陷，在愧疚中动摇。
1: 萧安每晚都来我娘的房里，我娘会备好一碗羊汤和杏花酒，抚平他一天的疲惫。
0: 这一笑表面是温顺，底下全是杀机。这种以柔克刚的智慧颠覆了传统复仇剧中暴力对抗的套路。也有网友评论，他不是在讨好，他是在喂养，喂养仇人的信任，喂养自己的复仇。这种白切黑的人设让观众一边揪心一边拍案叫绝。而这部剧真正高级的地方在于他对恶的刻画，绝非是脸谱化的恶。柳姨娘表面刁蛮善妒，可她的恶呢，源于恐惧，她害怕失宠，害怕被抛弃。小安呢，他看似深情，实则视平民如蝼蚁。
2: 穆瑶最忌讳妾室名分，也怪这外乡人不会说话，命府上的人不许将此事传出去，谁要是敢走漏风声，我就绞了谁的舌头。
0: 就是这么句轻飘飘的话，把古时候阶级的冷酷、权力的傲慢撕开来给观众看。有网友感叹说，这部剧啊，不是在讲复仇，是在讲古代百姓的生存困境。更难得的是，这部剧啊，没有止步于爽。复仇成功了，阿兰把将军和柳姨娘关在了柴房，但紧接着导演给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局，他回到老家，重开羊肉店，用一碗碗热汤温暖邻里。灾荒之时，他在街头施粥，看到一个小男孩为一个小女孩不停要粥喝，不禁想起了当年他和丈夫相遇的情景。
3: 还饿吗？
4: 不饿了。
3: 我就好，你等着，
5: 你等着，以后我要把这世上最好吃的东西都拿给你吃。
0: 这一幕看哭了很多人。有网友说，复仇之后不是狂欢，是空荡荡的余生。这正是杨雨兰最打动人的地方，复仇的尽头不是解脱，而是更大的虚无。真正的治愈从来不是手刃仇敌，而是学会与伤痛共存，重新活下去，把善意传递下去。当然这部剧呢也是有瑕疵的，有观众吐槽啊，说复仇啊还得靠入后宅，还是宅斗那一套。但是啊，瑕不掩瑜，演员呢把阿兰白切黑的张力演的那是入木三分。本周然叔依然为大家精心挑选了三部扎根现实的短剧。第一部《红糖姜汁》，以女性成长与双向治愈为核心，用红糖姜汁隐喻情感的刺痛与自愈，制作的质感非常出众，是都市情感短剧中的清流。
6: 没人用过，
1: 这是奢侈品。
0: 第二部《一见你就笑》，主打轻松治愈与密集笑点，摒弃了狗血虐恋，以乐观保姆与傲娇残疾总裁的性格反差，制造生活化的趣味。
7: 我让你松手，
8: 我真松手了呀！
9: 想得美。
0: 第三部《唯有相思》，以体感互换设定为核心，既制造喜剧冲突，又推动人物关系，绝对是一部难得的精品消遣短剧。
9: 这么陪你玩。
0: 再来说几部彩铜剧，《错将真心付流萤》，标准的虐恋觉醒复仇流水线，剧情全靠巧合堆。网友锐评啊，说他唯一的真心啊，就是真的在浪费观众的时间。我的婚姻不扶贫，哎，婚房被婆家霸占，女主卖房。

反击，选题戳痛点，但执行全靠扇耳光，感人啊！看完爽是爽了啊，但细想啊，啥也没留下。欢场地久，契约欢迎，剧情。

0: 报名。追剧不踩坑，关注燃叔说燃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嘛，
3: 是秉持的公心。
8: 终止小事麻烦你重点，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带不
13: 上。行吧，应该的。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际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8: 快，抢票倒计时了！
19: 直播间好多人呢，
20: 您可不能卡。
2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22: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2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4: 大美怀人。欢迎您，
25: 春游正当时，防火别大意，请勿携带火种进山。
26: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2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8: 量身
2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9: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啦，看个手机啦，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是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2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何伟率队在山西调研。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唐登杰、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拜会。
1: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等工作。
0: 山西省委组织部对省委研究拟任职干部予以公示。
1: 我省举行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见面会，就社会关注的知识产权保护热点问题回答记者的提问。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5月11号至1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何伟率队在山西调研。12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唐登杰、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在太原拜会了何伟一行，请看报道。
2: 拜会中，唐登杰对何伟副委员长一行表示欢迎，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农工党中央和中国红十字会给予山西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战略定位，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此次中国红十字会应急救援综合演练活动在山西举办，是对山西红十字工作的有力促进。希望中国红十字会在阵地建设、品牌打造、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我们将积极为红十字工作创造良好条件，推动全省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在近期间，何伟出席了在运城举办的“同心协力 2026 应急救援综合演练暨协作区大练兵”活动，深入太原实地调研，详细了解红十字宣传工作、山西省古软古遗址中心工作，出席座谈会，听取全省红十字工作汇报，并与大家深入交流，广泛收集意见建议。何伟指出，近年来，山西省红十字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事业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重要致信精神，牢牢把握人道救助主责主业，推动全省红十字工作取得全方位突破性的进展，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山西经验。他强调，15五时期是红十字事业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坚守政治性，把牢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根本方向，深挖山西红色文化、地域文化内涵，持续提升红十字事业的社会知晓度和美誉。

0: 裕度，要彰显先进性，激活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持续提升核心业务能力，更加主动融入全省全方位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大局，要厚植群众性，夯实红十字事业发展的群众基础，加强公信力建设，推动红十字服务向基层延伸，向民生扎根。要强化队伍建设，锻造红十字事业发展的人才支撑，确保红十字事业脚踏实地，稳步前行。省领导李金科、汪海洲、林红玉、吴俊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魏小春参加相关活动。山西台报道。5月14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依法治省、对外开放及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等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中央第一指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蔡奇同志在山西调研讲话精神，按照中央第一指导组要求，进一步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严格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持续深化学习研讨，分层分类开展警示教育，认真开展党内谈话，结合换届工作谋划开展干部培训，推动党员干部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按照三个对照要求，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重点围绕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2025年度巩固衔接考核评估发现问题、动态更新问题清单，切实把问题找准找具体，条块结合上下联动开展集中整治。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扎实做好建章立制工作。要更好统筹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推动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效，确保“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领导责任，各级工作专班要强化统筹协调和调度指导，各学习教育督导组要坚持同题共答，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坚定扛牢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政治责任，结合推动中央巡视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巩固整改成效，做好整改后半篇文章，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面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馈意见和工作要求，聚焦落实四水四定要求、水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矿山生态修复治理、大宗固废处置利用等重点任务，进一步夯实责任链条，细化整改举措，完善闭环机制，严格验收消耗，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进一步强化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保护修复，积极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山西，切实筑牢黄河中游和华北地区生态屏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加强转型发展、民生建设、文化旅游等领域法律法规制度供给，加快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持续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建强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山西。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深度融入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完善对外开放政策体系，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抓好对外开放平台和开放通道建设，深化经贸、人文、科技等领域对外合作，扩大传统优势产品和新兴潜力产品出口，加快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5月12号，省政协召开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座谈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推动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高质量发展。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出席并讲话，副主席徐广国、张吉福、郑连生、张富明、李小波、李青山、李思进、汤志平、严晨曦、王磊出席。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旗帜鲜明讲政治，守正创新提质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人民至上履职为民，把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作为工作主线，聚焦国之大者、省之要事、民之关切，不断提高建言的含金量，更好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要坚持从严从实，强化责任担当，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信息研判、成果转化和队伍建设，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山西台报道。
1: 5月13号，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洲在泰钢集团调研企业科技创新、运营管理、央地合作等情况。汪海洲强调，泰钢集团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开发高性能产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依托行业协会等平台，主动融入能源工业、高端电子等领域装备制造产业链，全面增强企业竞争力，成为全球不锈钢行业的引领企业，进一步优化运营管理模式，通过智能化手段实现降本增效，全面提升组织效能，打造治理规范、效益良好的国有企业标杆，希望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扎实推动省政府与中国保五战略合作落地见效，为我省转型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山西台报道。5月12号至14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青宇赴长治市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实地查看重点行业领域，并召开执法检查汇报会。罗青宇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如履薄冰的危机感守住安全红线。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认真整改发现问题，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要强化法治担当，加强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宣传教育，严格规范监管执法，督促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同提共达，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山西台和长治台报道。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公示，现对省委研究拟任职干部予以公示。刘星，男，汉族，1969年5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晋中市委副书记、市长，拟任市委书记。陈向阳，男，汉族，1969年4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拟任市委书记。宋志燕，女，汉族，1982年3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大同市副市长，拟任本科院校正职。冯绍坡，男，满族，1971年12月生，中央党校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接待办一级调研员，拟任省直副厅级单位正职。 叶泽甫，男，汉族，1980年2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山西国际能源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拟任省管企业正职。苑小伟，男，汉族，1976年7月生，中央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山西农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拟任省管企业正职。杨坤，男，汉族，1980年12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太原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拟任县市区委书记。于海滨，男，汉族，1971年9月生，中央党校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左云县委副书记、县长，拟任县市区委书记。张志杰，男，汉族，1981年7月生，中央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代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拟任县市区委书记。陈访，男，汉族，1978年11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临时县委副书记、县长、一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书记。齐洪亮，男，汉族，1975年8月生，中央党校大学，中共党员，现任晋中市文旅局党组书记，拟任县市区委书记。冯立华，男，汉族，1972年8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长治市上党区委副书记、区长，拟任县市区委书记。张俊杰，男，汉族，1976年1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长治市屯留区委副书记、区长，拟任县市区委书记。安海清，男，汉族，1971年12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临汾市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一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书记。马平，男，汉族，1971年8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临汾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拟任县市区委书记。公示时间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公示期间可通过来信、来电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公示对象在德、能、情、纪、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情况和问题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为便于核实反馈有关情况，提倡反映人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将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来信地址：太原市迎泽大街369号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编030071，联系电话0351-12380、0351-4045-211传真。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2026年5月14日。
0: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见面会，5家单位的基层代表走进发布厅，讲述一线故事，分享典型案例，并就社会关注的知识产权保护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见面会上，5名基层工作代表结合自身实践，生动讲述了他们在规范代理行业、深化知识产权审判、履行检查职能、筑牢国门防线、打造地理标志品牌等方面的亲身经历，展现了我省知识产权保护的全链条力量。
2: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拿的是一张专利证书，想申请专利、想注册商标，不熟悉流程、不知道规则，代理机构就可以帮助大家提供专业的指导。
3: 8年来，我每天都要与5000余件跨境包裹打交道，主要任务呢，就是从当中精准拦截各类禁鲜物品。
4: 我们的万荣苹果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助力文企玻璃器皿产业创新发展，摸索出了全链条保护地方特色产业发展的新路子。
0: 在记者提问环节，5位代表针对知识产权案件办理、技术难点攻克、数字化赋能及地理标志惠农等焦点问题做深入解答。
5: 我们以专业破难题，组建审判团队，实行类案专审，让法官像医生分科室一样专注知产领域， 练就甄别案件、审查证据的火眼金睛。
3: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中拿的 AI 眼镜，它是我们现场执法的黑科技。我们运用它呢，能够实现对商标的智能识别，只需要拍照上传呢，就可以快速掌握品牌的信息。它的图像检索准确率高达95%，让侵权物品无处遁形。
6: 我们借助专业机构的力量，破解事实认定难题，启动了一案四查机制，联合行政部门了发出检查建议，形成刑事打击加行政监管的共治格局。
0: 整场见面会用生动的案例全方位展现了我省在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助力高质量发展中的扎实举措和以法治护航创新、以保护激发活力的坚定追求。山西台报道。
7: 下面请看简讯。
1: 近日，2026年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周在晋城市启动。科普周以党的创新理论指引方向、社会科学普及助力开局为主题，通过省市县三级联动，聚焦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社科知识惠民服务等六方面重点，将开展1000多场社科普及活动。
8: 近日，清华大学与临汾市校地合作签约，共建初心服务站，双方以红色牵引、校地协同、双向赋能为思路，聚焦文旅资源保护开发、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利用及能源转型等领域，推行揭榜挂帅模式，组织清华学子基层实践，推动人才技术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助力地方集聚高端治理资源，破解发展难题，加速产业升级。
7: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为加快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近日我省启动2026年度省级中试基地申报认定工作，面向全省符合条件的企业、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开放申报通道，重点聚焦全省能源转型、产业升级以及适度多元发展的技术创新需求，围绕重点产业链进行中试基地布局，进一步完善全省科技成果转化支撑体系。
9: 近日，我省招考中心向考生发出提示，今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将于5月16号至17号举行，准考证打印截至5月17号，面试成绩公布时间为6月12号。
7: 近日，我省首个甘薯有机旱作种植标准由高平市的一家公司正式发布，并在米山镇米东村核心示范基地率先实施，标志着我省在甘薯产业标准化、绿色化、品牌化发展上取得重要突破。
9: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7: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9: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7: 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之前就是

0: 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8: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未来三天，我省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将会由晴天转为多云，而且大部分地方呢会迎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在北部的局部会出现中雨，北中部局部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呢，全省会刮起四级左右、短时六级或以上的风。那么到了后天的时候呢，大风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北中部，同时全省的雨量会有所增强，会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部会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到了17号的时候，雨量会进一步的增强，在新州以南的大部分地方都将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太原多云转雷阵雨，15到29度。大同多云转雷阵雨，11到24度。朔州多云转雷阵雨，14到24度。新州多云转雷阵雨，16到26度。吕梁多云转雷阵雨，16到28度。晋中多云转雷阵雨，15到28度。阳泉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长治晴转小雨，17到25度。晋城小雨，19到24度。临汾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运城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太原多云转雷阵雨，15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9: 如果我们的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0: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11: 别开枪，装活的。
9: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3: 我很荣幸
9: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11: 石头，
12: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9: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4: 谁能想到我的演员梦真的炸了，在这个舞台我可以体验

0: 不同的角色列阵，
1: 无妨，按方调理即可。江湖路远，且行且歌。
2: 这杯酒，敬这个迷人的夜晚。
0: 出发！曾经只敢幻想的演员梦，如今全都照进现实。短剧舞台为我而来，山西卫视寻找剧中人，百部短剧演员选拔即将开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0: 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

0: 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四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

0: 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2: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鲜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3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今天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

0: 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2: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4: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0: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3: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 诺如病毒是引发

0: 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如果我们能对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制动！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多年来一直这个受到视力的干扰，因为我一直从事这个选圈和这个文秘工作，用眼比较多。哎呀，四十刚过了一点，眼睛就花了，看不清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所以过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戴老花镜。戴老花镜有时候也不行，有时候看那个比较报纸呀，或者杂志看那个小一点的字啊，老花镜前边再加上一个放大镜，视力问题也是一直困扰着我。转来转去，发现了咱们这个超视力这个品牌。
8: 所有的人来到超视力以后，要进行第一步全面的26步验光流程，详细的了解一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散光、老花，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看不清楚。根据我们自己的用眼需求和用眼环境，一对一量身定制适合我们自己的眼镜，使我们的眼睛更清晰、更舒适。
9: 叔叔，现在就是您看远的度数定制成功以后，就是现在这个效果，您还满意吗？
7: 非常满意。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了，确实解决了长期困扰我的问题。戴了有将近2年了吧，看手机呀、看电视呀，特别写一些材料，现在就这一副眼睛，平时走路呀、看电视呀、看文字呀什么、看手机呀，随心应手，看也看清很清楚。这个很舒适。我爱人还是也是看着我戴这个好，他是戴了个高级一点的进口镜片的啊，因为眼睛啊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这个不是说是你什么一件衣服破了以后你再买一件衣服换上，这个眼睛这个是很重要。雁飞蓝天，自在世界展风采，清泉用心跌破老花，永卓为
1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1: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7: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你今天不是说要加班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这妈怎么又不在家呀？
0: 她说她去看一个朋友，还没回来呢。
1: 你今天这怎么了？
0: 妈说你很不容易的，让我多关心体谅你。
1: 这什么呀？
0: 你看看，妈呀，说她过完春节就要回香港了，咱们家可以开一个小杂货铺，上面有她找的进货地址和店铺渠道，还有她一些香港朋友的电话。以后我们家啊都不用担心经济上的问题了。

0: 阿东，
1: 哎，
0: 时间不早了，太太不在家，你上楼，洪建成睡觉。
1: 好。
0: 嗯。让学成也早点休息。
1: 好。
2: 昨天我发现有人跟踪我，我从窦公馆过来，情况紧急，我必须赶紧向你汇报。
3: 你现在确认没有位吧？
2: 我确认。
3: 好，那你听我说，老张被捕了，他知道你太多的情况，所以明天你必须要撤离。
2: 明天？
3: 对。这是情报，我行，你拿好。你也喜欢胡总的去机场，明白了吗？
2: 明白了。啊，碧桂回来了。
3: 先出去，来。跟我来。这边走，赶紧走。你在窦公馆见过碧桂，在这儿再见面不合适。陈太太，你自己保重。
2: 吴次长，我是不是应该跟碧桂打个招呼才走啊？
1: 阿东啊，哎，学成、建成都睡了吗？
4: 放心吧，太太，都睡了。
3: 没有机会了，我不想再让碧桂误会。

0: 陈太太，太太，陈太太来了。
1: 碧葵，陈芝，你怎么来了呀？你刚才不是从窦公馆走了吗？
2: 碧葵，我明天就要回香港了，我特地来跟你道个别。
1: 明天就回啊？
2: 啊，
1: 怎么这么急呢？刚才在窦公馆你也没跟我说呀。要知道你明天就回，我今天就不去窦公馆了。别说什么三缺一，就是几缺一我也不能去啊。我得好好给你做顿饭，给你送别。
2: 碧葵是这样的，香港的船票不好买，我是托了人的，现在突然买到了，我就只能明天走了。
1: 你是不是还没吃晚饭呢？我去给你做点你爱吃的东西。怎么说走就要走了，这么急？
2: 不，碧葵，不用不用，我不用吃什么东西，我过来就是想。特地想跟你好好道个别的。
1: 你这是好好跟我道别吗？
2: 哎呀，碧葵没事的。咱们以后找机会，你们来香港，我带你们去维多利亚港湾看看夜景，到时候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半岛酒店喝下午茶呢。你看我在你们家吃了那么多顿饭，你让我也做一顿。看看我的手艺好不好？
1: 好，一言为定啊！
2: 一言为定。
1: 等我一下，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呢。等我一下。啊。

0: 这个是我亲手给你织的披肩，本来打算春节的时候送给你的，没想到你这么着急就要走，我这都还没勾完呢，这怎么送得出手啊？
1: 送得出手？这怎么送不出手啊？好好看啊，我试试。你看看，这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块这样的披肩，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谢谢你，碧葵，谢谢。
0: 这怎么说走就要走呢？你说我在台湾这半年里交的唯一的一个好朋友，
1: 我也是。这是干什么？我们又不是生离死别，见不着面了。咱们不说好了，以后去香港玩的吗？哈。谢谢你，碧葵。我在台湾的这段日子，你让我过得很温暖。

0: 妈，您这是要出门啊？
1: 阿菊回来了。
0: 哎呀，我正等着你回来呢。小宝，快过来。
2: 小宝，
0: 来，外婆抱抱。来，一二三。哎呀，外婆抱抱。我们看看，阿菊啊，我准备去几天花莲，东山那里特别美，我想好好玩几天，一直想去来着，然后再去花莲买一个玉镯子。昨天我在杜公馆，我看见杜太太手上戴了一个玉镯子，哎呀，太好看了，看得我心里痒痒的。
3: 那您不着急去呢？等长征春节放假了，咱们一家人开车一起去吧。我也好久没出去玩了。
0: 闲着也是闲着，现在买了，春节前不就可以带上了？
3: 那你自己去也行，不过千万得注意安全啊。
0: 哎呀，放心吧，我现在对台湾啊哪哪都熟，丢不了。小宝，小宝，
2: 小宝，
0: 今天开心吗？看看好不好看呀，这个花儿。
3: 啊，妈，
0: 好看吗？
3: 自从您来了以后啊，这花真的越开越好了，你看这花骨朵。
0: 真对得起我啊，小宝，跟外婆说再见，外婆爱你哦。我走了。

0: 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下了几天雨了，都潮了。
1: 我知道了。
0: 要开开心心啊。

妈，我就送您到这儿了。孩子还小，我怕他们枪毙阿菊，所以您走了之后就别再回来了。

0: 陈太太，证件您收好。另外，上回在建昌行掩护您撤离的那个女外勤，应该会跟您一班飞机回大陆，你俩也好有个照应。
1: 她是我们自己人吗？
0: 您可以相信她。

0: 陈太太，我只能送您到这儿了。这班军机上面都是一些返回舟山的国军士兵，你们的身份虽然可靠，但是还是要多加小心。到了舟山之后，那边有不定期的往返大谢岛和定海的走私船，在安全的情况下尽快找船离开。
1: 知道了。
0: 老师还让我跟您说一声，他会以公干的名义来机场，您留意他一下。
1: 为什么这样很冒险呢？
0: 我也这么觉得，我也劝了老师，但是他还是执意要来送您。他说要想办法送您董其昌的字帖作为送别礼物。
1: 哦，
0: 朱峰同志，

交通员是电信总局的员工，姓施。等一下我进去，你们看到我和谁说话，谁就是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既然能当东海小组的交通员，警惕性一定非常高。谷组长这么有名气，他极有可能知道你的长相。

0: 我建议啊，谷组长在外面等，让面生的翁队长和几个人和我一道进去。
1: 姚总，你不要耍滑头哦。
0: 你们那么多人，我耍什么滑头啊？谷组长，你进去，哪怕不是共谍，那人也跑得差不多了吧？我既然答应和谷组长做生意，就一定要讲信誉。我胆小，我也是很想活命的。
1: 人才，保证你真是个人才。你算准了我太想抓住那个焦桐，所以我不得不信你，对吗？那我就相信你一次。汪队长，带两个人把他盯紧了。
2: 是。

0: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暂时和我保持段距离。我在哪里听到，我面前那个人就是交通员。
1: 要是敢耍花头的话，我就一枪毙了。
0: 交通员就在里面，你们要是不相信我，那我们可以回去。

0: 喂，局长。是。侦防组上校组长古正文督导不周，致使台工委头目落网后逃脱，给予记大过两次处分，以资惩戒。局长，属下知错，属下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的交通员是谁了。老郑的这次逃脱，与其说是逃脱，倒不如说是属下给他一个机会，看他敢不敢逃。
1: 为什么这么说？
0: 老郑是台湾本地人，但是他很早就离开了台湾，前往大陆，参加过长征，在延安生活了很多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第二年才返回台湾。我推断，他在台湾除了共产党内部的关系，社会关系一定是非常薄弱的，所以在逃期间，他只能选择可以信任的党内关系作为掩护。再有就是，才不到半年的时间。

0: 基隆、高雄工委相继被瓦解，作为台工委的总书记，我想他受到的打击一定非常大。逃亡过程当中，绝对是没有安全感，时刻提防着被人出卖。那么，他就不会在一个地方藏匿太久。只要他动，那么就有迹可循呢。现在这个情况，无论火车还是汽车，他都不敢搭乘。那么他藏的地方一定就在台北附近。
1: 你的意思，这个老郑就是个瓮中之鳖？
0: 可以这么说。老郑被捕之后，在审讯当中，我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对于这次被捕，他的内心是不服气的。但是如果第二次被捕呢？他心里那份傲气又能保留多少？说不定到时候他会带领我们挖出更多的地下党。
1: 这样，这两个记大过，我先不往上呈。到底是欺亲莫祸，还是放虎归山，看你表现。
0: 是，如果不能把他带回来，属下跟领出发。
2: 阿俊，快一点啊！
3: 马上。
2: 你收拾那些干什么呀？这两个行李箱都不能拿。
3: 都不拿了。
2: 我刚刚从监狱里跑出来，台北布下天罗地网的。你拿着这两个行李箱，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是逃犯。就带这个包走，遇到熟人就说是去看电影。走走走。
3: 花生糖拿着吧，姐夫。
2: 好。

0: 谢谢太太。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院长办公室在哪儿啊？哦，
1: 进门右走，一直走。啊，
0: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四小姐啊，你怎么会知道是过来舟山啊？现在舟山太危险了。说来话长，本来年前想去女儿家在台湾嘛，待一待，本来想待一个月的。 后来没想到这台湾交通管制啊越来越严，一直就走不了了。后来还是找了人搞了一个证件才出来的，现在上海回不去了。我就在想，现在可不可以从舟山回趟镇海呀？现在舟山很可能成为国共双方交锋的前线战场，管控不比台湾宽松，没有船能出去。
1: 你现在从这里要回镇海，我看难啊！哎呀，
0: 那就只能再想想办法了。
1: 要不这样，你先在我家住上几天，船的事，我帮你再打听打听。
0: 哎呦，那就麻烦你了。

0: 进来。主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找您。
1: 谁？
0: 侦防组的谷组长。哎，
1: 谷组长，哎呀，您怎么来了？哎，
2: 咱多长时间没见了？都当上主任了？
1: 哎，别别。

0: 托您福，托您福。
1: 我来主要是有点私事，想求你帮个忙。
0: 没问题，您吩咐，您吩咐。
1: 说起来都挺不好意思的，我前段时间私人借了笔钱出去，然后这个人现在找不着了，我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但有的时候打电话吧，他还接，一听是我声音，直接就挂了，所以就是求你查查这个号码，看能不能找到人。
0: 这，敢借谷组长钱不还，这什么人胆子这么大？
1: 嗨，怪我，我也是太贪心了，现在是时局不稳，谁不想着手里多点现金？是不是利息还挺高的嘛，我一糊涂就借出去，就现在人找不着了，你我急得不行。
0: 没事，我帮您查，
1: 我把号码先写。
0: 哎，好。那您稍坐，我去查一下。
1: 啊，好。
0: 哎，对了，
2: 老董，
0: 之前我不是订了几个礼盒嘛，说要送给咱们处的同事，然后我就放在门房了。但是最近我事儿多，我就也忘了送了。但你说这礼盒送大家，如果到年根底下再送吧，就显得没诚意，不合适。
2: 对对对，
0: 我这边得忙，可能走不开，要么你就先帮我跑一趟。五个礼盒，上面都有名字。
2: 好，行，你们忙。
0: 行，好，行，好，行。
1: 哎，过年是杂事儿多，
0: 对，事儿多。哎，对，多少号来着？
2: 2872。
0: 啊，是2872。
1: 麻烦啊，王主任。
0: 哎，不麻烦，不麻烦。抱歉，谷组长，没帮上你。没查到啊？
3: 还有电讯所查不到的电话号码吗？
0: 也有。
1: 哎，要不是这样，你把那本拿过来，咱一块儿再查。
0: 别，您不明白，这个电话簿它是有序列的，二开头的，它就在那么一片儿，就是只要没有，那就是没有。我专门干这个的，我还能看错吗？
1: 是我太在乎那钱了，我不专业，我不专业。
0: 不敢这么说。
4: 不好意思啊。
1: 哎呀，怎么办呢？不过也不应该啊，这个号码我打通过，只不过听到是我声音，他不说话挂了，那怎么会查不到呢？
0: 那不应该是。
1: 我知道了。王主任，你看这样行不行啊？用你办公室电话给这个号码拨一个电话，不是我的声音，也许他就接了，就多说两句，然后你帮我套套，这人现在吧？啊，
0: 那我来来来。

0: 喂，
1: 昌城吗？
2: 不用打了，是我们家电话。

0: 来客人了。
1: 王太太是吧？我算是王主任的同事。
0: 那请进吧。
2: 呀，顾组长，
1: 家里就你们夫妇二人，再加上个孩子。
2: 对，孩子小，不到一岁呢。
1: 男孩女孩？
3: 男孩。
1: 好，是个公子啊，不错不错，挺好的。我刚才在那个院里看见晾的有一件旗袍，那个旗袍的款式、花色什么的，我觉得应该不是王太太这个年纪穿的。
2: 就是
0: 那是我妈的。

0: 多嘴多嘴，那可能是王主任和令堂相处的不那么融洽，是吧？
1: 啊，
0: 但是一家人还是要以和为贵，总不至于家里拌嘴出去了吧？
2: 啊，没有，他出去买东西了，得有阵子才能回来。
0: 买东西？那没关系，我可以等。有些话我想当着你们全家一起聊。
1: 他去花莲买玉了。
3: 花莲。
0: 那还真是，花莲离台北得将近200公里呢，是不近，一时半会儿确实回不来。行李带的多吗？
1: 就带了一个行李箱。
0: 哦。花莲是台湾省的玉石生产基地呀。令堂专门跑到花莲去买玉，那说明是大宗的采买。可是不对啊，台北专门做玉石生意的这些人里，我没听说过有一个这个年纪的。
1: 我。
4: 他是从香港过来的，而且他是买来自己带的。
0: 哦。从香港过来的，那令堂到台湾有多长时间了？
2: 谷组长，您是来我们家办案的吗？
1: 你别胡说啊，谷组长就是来家里坐坐，聊聊天儿。
0: 王主任，
1: 哎，
0: 这么和王太太说话不好吧？要相敬如宾嘛。
1: 哦。
0: 你说对了，我呢还真的是来办案的。其实是这样，这个号码是我从一个叫老郑的老板手里得到的。我问过王主任了，他说他不认识。我不知道王太太你认不认识？
1: 他也不认识。
0: 我想听王太太说。
1: 啊，
2: 姓郑的老板我没听说过。
0: 嗯，王太太也不认识，王主任也不认识，那总不可能是刚一岁的王公子认识吧？只能是令堂把这个号码给老郑的呀。
2: 是呀，我妈平时特别喜欢买东西，有时候需要订货，那电话就给别人了呗。
0: 哦，对了，不好意思，我刚才说谎了，这个老郑不是欠我钱的人，他其实是台湾的共谍状人物。
1: 不，顾组长，我跟我太太，我们历史清白，有案可查的，我们不可能跟共谍有任何关系。
0: 我拿到这个号码是在老郑的记账本上。而且他写完之后又把那页给撕了，可想而知，这个号码对他来说很重要。
1: 一个号码而已，顾组长，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2: 是呀，我妈才来台湾没多久，社会背景很单纯的，
4: 绝对不会和共党染上任何关系。
0: 如果是误会的话，那咱们就把它解开。所以呢，我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比如说令堂在台湾这段时间都和什么人有过交往。

0: 哄哄吗？
1: 去。
2: 顾组长，您看我们方便去外边聊吗？我太太可能要喂奶，我怕屋里就……
0: 确实，确实，当然。

0: 突然来拍房，本来就有些僭越了，现在再不走就不合理数了。哦，好，好，好。王太太，打扰了。哎，
1: 其实他是阿菊的养母，年前阿菊邀请他来台湾，他才过来探亲的。他今天早上走，他真的是说去花莲买玉的。
0: 花莲，
2: 咱们先别提花莲了，好吗？
0: 我相信你和太太确实不认识老郑，那这个电话号码只能是你的岳母交给贡家的呀。

0: 万一是别的可能呢？顾组长，有没有可能是共谍刻意报复我？嗯，
1: 哪一个共谍会刻意报复你呢？据我所知，王主任之前也是老军统出身，那你应该多少知道一些我们侦防组的旧事吧？是。如果你们一家真的沾染上了共谍的罪名， 那什么样的下场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这条线索，我要是报上去，那侦防组、国防部二厅、保安司令部哪一个不会把你们家当成肥肉呢？一定是一窝蜂扑上来，直接把人就送到监狱里边，然后开始严刑拷打。
0: 顾组长，你别说了，我当然知道被定义为家贼的严重性。
1: 你相信我，如果我不是清白的，我不可能敢让您来我们家这么去调查，对吧？我真的没有藏着掖着。好了，都懂。嗯，如果我不相信你，不想帮你，我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呢？
0: 是，
1: 那这样，
0: 哎，
1: 咱们从你那个岳母什么时候来的台北，再重新过一遍，好吗？
0: 好，您想知道什么，我事无巨细，我全都告诉您。
2: 阿菊，今天太阳好，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

0: 他们保密局的人为了立功，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
1: 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朱晨之的40多岁的中年女性？
2: 您是怀疑交际科被渗透了吗？
1: 把所有女性的档案都调出。
3: 你还是一心想要回福州啊？
4: 当然啊。
1: 我需要尽快赶往舟山。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开始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是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就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

0: 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玩具电池选长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如果我们对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4: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5: 别开枪，抓获他！
3: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6: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7: 我很荣幸
3: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5: 石头，
6: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0: 在台北的官妓圈子里非常吃得开，她们这帮姐妹平均一周至少一次聚会，
1: 是
0: 经常会去红祥绸缎庄买料子。今早说是要去花莲买玉，离开了。还能想起别的吗？
1: 我知道的一切我全部都告诉您了。
0: 老郑暴露了，如果你这个岳母真是共谍的话，那他应该就不会回来了。他会去哪儿呢？
1: 去哪儿？但他在台湾没有别的亲戚啊。啊，对，顾组长，有件小事儿，很奇怪，他走之前跟我太太交代了很多生活上的琐事，就好像再也不会回来了一样。
0: 这儿吧，王主任。
1: 哎，麻烦你帮我把你这个岳母当时来台湾申请通行证的那个申请表帮我整出来。好，我明天一早就给您送过去。
2: 王主任，
1: 啊，
2: 上车。
1: 哦，好。

你这个岳母姓朱名陈芝，去年11月来的台北，经常会去窦公馆打牌听戏。

0: 那这份申金表我带回去可以吗？当然，我愿意配合您的一切行动。那就太感谢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0: 那就麻烦了，没事没事，我送你送你。哎呀，刘副，
1: 不，一定要送，一定要送。
0: 你之前那个马主任，马中队，不就是因为和共谍扯上关系才被撤掉的？是，你刚坐上这个位子，屁股都没稳呢。 凡事要多小心。
1: 是。
0: 我的意思是你岳母那件事儿，我先帮你保密，你也别多嘴。
1: 当然，谢谢谷组长。

0: 怎么说这么久啊？都说什么了？你当初就不该让你妈来台北。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也怀疑咱妈跟那个共谍有关系啊？他们保密局的人为了立功，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他们有证据吗？
1: 咱家电话号码都跑到共谍头子手里了，还有什么证据啊？
2: 妈的通行证是你开的，他给咱们家的补贴你也没少用。他们挺待你不是待着挺开心的吗？之前咱妈搅的秦热，现在就你妈你妈了，你有没有点良心？我没良心。阿雪，我一直能被赶告诉你，隔壁小梅一家不是搬走的，她就是因为接待了一个从大陆来的远房亲戚，就被保密局定义为勾结共谍，现在已经枪毙了。
1: 孩子还在黑牢里关着呢，我没良心。长城，以后咱们少跟那个古族长来往，妈他不可能是共谍的。
2: 咱妈送我那个领带，你放哪儿了？
3: 哎，下班了。哎，哎，你谁啊？
4: 保密局传。

0: 长官，您有什么事儿？今天有没有民间船只离开台北？就两班，一班去了舟山，一班去了海南。那把乘客登记表拿出来。哎，啊，这就是登记表。你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朱晨之的40多岁的中年女性？哎，
1: 朱晨之，
0: 他有可能改了其他姓名。
1: 其他姓名，
0: 算了。这张脸有印象吗？哎
1: 呦，长官，登船的太多了，我真记不住。
0: 那不好意思。
1: 哎，长官慢走。
2: 组长，你要去交际科。您是怀疑交际科被渗透了吗？
0: 哦，说说你的想法。
2: 听说组长今天外出了一下午，应该是查到了些什么。这个老甄的下落迟迟没有线索，目前离开台湾的途径几乎被封锁。如果这个时候共党来个灯下黑，冒险让同党给老甄搞个假身份，然后光明正大的用通行证离开台湾，这可能会是我们忽视的一个点。
3: 组长，您的思虑真的是周全啊。
2: 我是说错了什么吗？
0: 你以前没这么多话。
2: 我这不是刚上任吗？想跟您啊多学点经验。
0: 别紧张，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你刚才分析的都非常对，只不过最后那句溜须拍马没必要，别学那些坏毛病。就最后那句，思虑周全。我要是真的思虑周全的话，怎么会到现在还抓不到那个人？
2: 翁队长去山里找老甄还顺利吗？
0: 还在等信儿。

0: 去，李科长，好久不见，哟，这气色真不错，比在吴办的时候还红润。听说高升了，特意来拜访一下。
1: 咱们没那个交警，有事直说。
0: 行，那就说正事，保密局查案。 需要调阅一下由交际科签发的近期所有特别同行证的申请材料。这是调查令。哟，原来黎文元是古组长手下的得力干将，是刚调过去的，还是一直都是啊？哎呀，
1: 保密局嘛，多担待啊！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侦防组行动一队的队长李晴。不好意思。
2: 工作需要，还请您科长配合我们。
3: 配合？可是所有申请表的材料都在档案库存档，你们早撤地了。哦，
2: 但是你是交际科科长啊，还得麻烦带我们去一趟。
3: 王科长，
4: 科长，
2: 保密局办案子，通行证的存档资料。
4: 调出来让他们看一下。可是我要下班了，要不你看明天行不行？
5: 能，真得晚点下班了。啊，
4: 不好意思，麻烦让一让。
5: 满屋的资料，哪一天的？
1: 8号到15号的，有劳了。

0: 侬冇听玩笑嘞，搿套金丝锅都加盐，这个铁锅加铁板，那就要出海哦。
1: 哎，钞票好多富个了呗。
0: 我看看搿套凤凰街头，我就算出铁锅啊，也没人敢出海哦，性命飞机啦。

0: 居然没查到想查的人，不好意思啊，耽误王股长回家吃饭了。多谢多谢，
1: 李科长，不用客气，听您的。
0: 那也还是得多谢。
2: 答案了，资料您收好。

0: 组长，您让我查关于女性的资料，是和老郑有什么关系的人吗？
1: 你刚才见到聂科长，表现得很淡定啊，这是你调到保密局之后第一次见这个老朋友吧？
0: 原来组长带属下来交际科，也是有意安排。
1: 台委就这么大，早晚都会碰到的。
0: 组长，您就不怕他跟国防部汇报吗？
1: 怎么了？难不成你在渗透过程当中被聂科长抓住了什么把柄？
0: 当然没有。
1: 那就好，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可以调职，你当然也可以调职。
0: 是属下多虑了。

0: 你怎么才下班啊？我看吴次长都已经走了。刚才临时有点事儿，耽误了一会儿。你可真忙。你方便送我回家吗？
1: 你换车了？没有，那辆车坏了，这辆车是临时调用的。你们吴干过年放假吗？
2: 不放假，吴次长都不放假，现在时局这样，谁能放假呀？你们医院不也不放假吗？你怎么知道？
1: 师母那天说除夕大家一起吃个团聚饭，我给你医院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一直在忙。你就不能等等我吗？总是我等你。
2: 对不起，
1: 总是对不起。
2: 我听说东南长官公署有一个总务处交际科，是专门负责一些出入台湾的证件。你有认识的人吗？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
1: 交际科呀，不太熟悉。
2: 安大梅，你还是一心想要回福州啊？
1: 当然啊，孩子还在福州呢。
2: 我知道。

0: 可是阿明，你听我说，现在的福州已经是共居了，你是国军上校的妻子，你要是回去的话，处境会非常的困难。
1: 我可以不回福州，我去香港，我再想办法把孩子从福州接到香港去，这样是不是也可以？
0: 阿妹，孩子那么小，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一家三口分隔三地，你忍心吗？你怎么就不愿意相信我呢？
1: 你告诉我怎么相信你啊？我们来台湾这么久了，我看不到一点回家的希望啊！我只要一问你，你就敷衍我，我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你知道吗？我已经不奢求你能够跟我一起去美国，我现在只想去香港，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0: 我也想帮你，阿美，我也想女儿，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0: 如果你认为我的身份离开台湾不方便，那我不理我。你继续做你的国军上校，我只想做好孩子的妈妈。我也不像每天都担惊受怕。
1: 半年，如果半年后时局还是这样，没有办法转变，我尊重你的选择。再给我最后一个机会，给我们一家三口一个机会。
0: 2个月可以。
1: 我再给你2个月的时间，如果你给不了明确的答复，我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我最后一次妥协。好，2个月，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
2: 弥补女儿的。
0: 上次那个美国军官，我是想通过探访家里请一些钱，他很可靠。我走了，
1: 我送你。
0: 不用了。

0: 哎呀，
1: 怎么样啊？
0: 四小姐，我托人帮你打听了，这两天天气太不好了，没有人愿意出海。这个时候，你这两天想走，我看够呛。
1: 那多加点钱不行吗？
0: 人家挣钱也得要命啊。要不这样，四小姐，你就在这儿多待几天，等天好了再走嘛。
1: 啊，是，也只能这样了。
2: 我帮你查过了，今天松山机场一共飞出去三架军机，上午两架是飞往舟山的，下午一架飞往海南。至于机上到底有什么人，军事机密。
3: 明白，先多谢局长帮忙。再有就是局长，属下还想请您帮个忙，帮我们安排一架飞机。我需要尽快赶往舟山，我在查那个人，应该是昨天上午就已经乘军机抵达舟山了。
2: 到底是什么人啊？比你查老郑的下落还重要。
3: 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的联络员。当然，我现在只是推测，还没有实证。
2: 依据，
3: 那个老郑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地址是省警务处电讯所王长长王科长的家里。这个王主任家几个月前，也就是张浩死了之后，突然来了一个大陆的亲戚，是王太太的养母，非常善于交际。两天前他以去花莲买玉的名义离开了台北，我派人去查过了，没有这个人的下落，甚至离开台北的船我也查过了，没有结果。再有就是吴次长的副官聂希在近期调到了交际科，经他手办出了很多张的特别通行证，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让我不得不怀疑。再加上我通过调查他的老家在宁波镇海，舟山有去镇海的船，我需要立刻赶往舟山去抓到这个时证。
2: 行，闹了半天你查出了那么多事情，那你让我查飞机的时候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3: 局长，您之前提点过我，查案一定要拿到实证。
2: 在追查吴次长这件事上，你真是锲而不舍啊。
3: 属下认为就快要水落石出了。
2: 去舟山的飞机我尽快给你安排好。你确定去了舟山就能找到他吗？舟山不大，可也不小啊。
3: 我去找他女婿试试，既然老家在镇海，他在舟山说不定有亲属。
2: 希望你能顺利回来好好过个年，否则的话，我新账老账跟你一起算。
4: 是。
5: 你那天为什么没去机场啊？
1: 古振文这两天一直在秘密行动，我想留下来查清楚，做你们的内线。
5: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而且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并安全护送你回大陆去。
1: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昨天在这里我已经把通行证烧掉了。
5: 你知道我办一张通行证有多费劲吗？
1: 我知道，对不起，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回大陆。
5: 这事儿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请示一下老师再给你答复。两天后这个时间还在这儿。

0: 谁？
1: 顾组长。
2: 这么紧张干什么？
3: 我就是路过，然后反正一直在烦你那个岳母的事儿嘛，正好路过你这儿就上来聊两句。你说你那个岳母，她会不会在舟山还有亲戚啊朋友什么的？
0: 她就是我太太的养母，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来往，所以她在舟山有什么社会关系，我是真的不知道。
3: 那当然的，你知道才奇怪了，毕竟那是你太太的养母嘛。你别多想。
0: 不是，顾组长，能不能尽量还是避开我太太？我怕她多想。
3: 当然。要不然我为什么不先去找他呢？我来找你，一看你们两口子感情都特别的好，是吧？而且这有新添了公子，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怎么能因为这种事影响你们夫妻感情呢？老话说得好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对吧？
0: 顾组长，我懂您什么意思了。那我一下班我就替您向我太太问清楚。
3: 等什么下班啊？坐我车去吧，来，帮我拿上。
0: 今天是年三十啊，
3: 知道给你们家年夜饭添个菜嘛，年年有余，多好。

0: 这么早就回来了，正好帮我搭把手。你怎么还有心情做年夜饭呀？怎么了？年不过了，日子不过了。镇防组的古族团又来找我了。阿菊，你那个养母在舟山，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
1: 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还在为他想。
0: 他把我们家电话号码给供你的时候，有没有替我们想过？现在的一跑了之了，难道我们要替他背罪吗？谁说他跑了？你凭什么说他跑了？长城，我觉得自从来了台湾你就疯了，整个台湾都疯了。哎呀，
2: 他说年三十回来，现在人影都没有，不是跑了是什么？
0: 现在年三十不是还没过完吗？阿菊，谁也没说马子镇子就一定有什么问题。古组长之前来我们家，也是想把电话号码的事调查清楚。就像你说的，现在保密局为了建功立业，大街上的阿妈阿口都说成共谍，所以。 古组长能够耐着性子仔细调查，我们就好好配合就是了。真的要是把他逼急了，我们真的会被抓到牢里面，我们会被枪毙。我不怕死，我知道你也不怕。但孩子呢？孩子怎么办？
1: 行了，大过节的。 干嘛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哎呀，
3: 你就站在外面等着呢。
0: 阿菊，你藏在柜子里的钱，就是你妈留给你的，对吧？你真的还觉得她能回来吗？啊？况且，她又不是你亲。

0: 刚刚跟敏源通完话，舟山天气不好，不只是指挥部的船只，很多民船也都无法出港。陈太太可能无法离开。
1: 岛上的天气是这样，上午阴雨，下午没准就能放晴。老师，你也别太担心了。
0: 嗯，你最近多注意听广播，陈太太一旦安全抵达，会通知我们的。
1: 哎，忘不了的。
0: 哎，不是让你少来吗？怎么又跑过来了？
1: 师母让我来吃年夜饭啊。
0: 哦，这就除夕了。阿美来吗？
1: 之前问了阿美，她说医院有可能加班，她也说不准。
0: 过春节还加班？去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起过的。今年虽然在台湾，总还是要团聚一下的。
1: 老师，还有一件事儿，我见过李晴了，她不愿意回大陆，坚持要留在台湾跟我们一起工作。这事儿得您来做决定。

0: 你看看有没有可能安排时间，我想见他一面。
1: 好，我是你喝口茶吧，等会儿该凉了。

0: 陈斌，降血压的。
1: 和气作春言，以作寒归塞地天。岁月翩翩人老矣，华颠胆冷
2: 烫。
3: 哎，烫！
4: 吴建成，
3: 慢点儿，
4: 跑什么呀？我还没教完呢。
5: 还有

0: 妈妈当时远嫁到沈阳来，才22岁。她知道爸有2儿2女，拖累很大，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嫁过来了。那时候我才6岁，很调皮，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睡觉，还笑她有南方口音。可她对我们特别有耐心，把我们当亲孩子看，给我们满实心的衣服，在我们的鞋帽上绣上好看的花样，还弹琴唱歌讲故事给我们听。我们那个原本冷清的家，因为他的到来变了模样。我再也没有因为想妈妈半夜哭醒过。要不是因为他苦口婆心的劝爸爸，我跟姐姐根本没有机会读书的。是他手把手的，一字一句的教姐姐，我就跟在后面学，背完了一整本的千家诗。他还总跟我们讲，女孩子一定要识字，一定要多读书，一定要去看更大的世界。妈，她真的很好，很爱我们。她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敬重的人。她怎么会是共谍呢？
1: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去顶罪，我就说是我把号码给的老郑，这样或许能保全你妈，也能保全我们这个家。

0: 好。哎呀，放这儿。哎，阿东，你别走，你过来一起坐着吃。
1: 哦，不用了，太太。
0: 哎呀，没关系的，这大过年的没这么多规矩。快快，人都热闹。你拿凳子吧。
1: 哦，我
0: 没事。你也喝点酒啊？这要不是过年啊，咱们好久都没聚在一起了。我记得刚来台湾的时候，咱们经常聚，这一晃啊，小半年都没聚过了。来，我先敬大家一杯。
2: 辛苦了，师母。
0: 不辛苦，不
2: 辛苦了。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0: 来，阿伟。
1: 那菜不错。嗯，师母手艺还行啊。
2: 一直都很忙。嗯，
1: 我吃他做菜这么多年了，就是吃不够。
2: 真是要谢谢师母，谢谢老师。本来我还想说跟阿美一起做点菜，请大家去我们那儿过年。
0: 那怎么行啊？这大过年的，肯定得在我们这儿一起团聚才行啊。
3: 念希哥哥，你调了什么新工作？为什么都不能来家里吃饭了？
2: 我这不来了吗？给你加个鸡腿好不好？
3: 好，
2: 你多吃点啊。
4: 嗯，你调工作啊？
0: 什么时候调的？好像是上周调的。嗯，这是这科科长吧？你老师也没跟我说，他也没跟你说啊？
2: 要说，我只不过说吃完饭单独跟你说。
4: 是那个东南长官公署的总务处的交际科。嗯。副官变科长，听起来好像是升职啊，又不是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为什么要单独说呀？我作为你的妻子，应该恭喜你才对。
0: 对，是应该恭喜恭喜。你说吧，他跟着于勋的时候，这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安家费都没挣上。新工作新气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0: 可是那天为什么我们两个见面，你要骗我呀？你知道我打听了多久才知道这个交际科可以办理通行证吗？我还问你有没有人脉，能不能帮我办一张？没想到你就是这个交际科科长啊！
1: 你别着急，我昨天不是跟你解释了吗？咱们俩现在的关系啊，回不了福州。
0: 即便是去了香港，也会面临其他的问题的。
2: 是，你解释得很好，滴水不漏。
0: 可我是不是也说过，我去香港，我至少有个盼头呀？我想要的是希望。
2: 你懂吗？你有替我想过吗？阿妹，你先别冲动。

0: 我不能让孩子自己留在福州，这是他自己做的决定，根本就没有跟我商量。 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毕竟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但是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聂希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1: 阿梅，你先坐下。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
2: 通知所有人准备出发。
3: 现在武器和补给都严重的不足，
4: 那个船老大被抓了。要不四小姐，你再住回我家吧。
5: 这个女人认识吗？她花钱雇我去对面的大蟹岛。
6: 她在定海，只有你家可以投靠。
7: 这俗话说，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
8: 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以前就是眼睛有点模糊，看这个手机啊，看这个电脑，以及看书都有点模糊，尤其是那些小字是看不清楚，然后越来越严重。 然后就我发现我是老花了，那肯定是有好多的这个不方便之处。你比如说是我们开车，我有时候远处这个路标都看不清楚，看导航也看不清楚，导致我有好多的事情我不能做了。戴了好几次老花镜，一开始是150，然后就是200，后来已经到了300，然后就到这个眼镜店，一开始是配的普通的那个眼镜，镜片很厚的老花镜。 那些老花镜也戴了一段时间，但是它镜片厚，随着你的老花度的不断的提升呢，它这个镜片越来越厚。但是那个戴完了以后呢，就是不方便，因为你需要它的时候你戴上，但是你不能经常戴，放下戴上戴上放下，让我们也是很麻烦。
9: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
8: 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这也是一个偶尔的电话，让我进了超视力眼镜店。眼光师啊，给我完全介绍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眼睛的优点啊，然后就是能怎么保养你的眼睛，防蓝光呀、紫外线呀，啊，让你保养眼睛。慢慢通过验光以后，我才知道啊，我一开始是多少度的近视度。 多少度的闪光度，然后我毫不犹豫就配上了。戴上超视力以后，这个就是心情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看远看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不论是看这个大字小字，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看路标也看得非常清楚，开车呢心灵亮堂了，好像他是我身边的一个非常灵巧的一个闺蜜，我都离不开他了。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88，400998188。中国诗词，至唐宋。
10: 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

0: 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7: 102号王收秋，请到1号诊室就诊。
8: 在医院走廊的尽头，王收秋呆呆地望着窗外，他手里捏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个陌生的医学名词，甲状腺癌。他不断地回想着医生刚才说的话，
9: 你必须停止一切重体力劳动，好好治疗。
8: 王收秋第一次觉得比山更难翻越的，原来是自己的命。这个晚上，他把儿子王云天叫到跟前。屋里的光线有点暗，但桌上的两样东西却格外扎眼。一件是王收秋那个洗得发白、边角全是毛茬的旧邮包，另一件是他刚刚收到的转岗通知书。
9: 云天，这个邮包我背不动了，你愿不愿意把它背起来？
8: 王云天没说话，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同学刚刚推给他的信息。
10: 云天，那个运营岗我给你内推了，你抓点紧啊。
8: 王云天看看手机，又看看桌上那个沉甸甸的邮包，父亲那条走到头的路，自己到底要不要启程？这个问题在王云天的心里其实已经憋了20多年。

0: 时间回到1985年，19岁的王收秋第一次到乡里的邮局报到，人还没进门，就听到里面传来一阵嘈杂声。
1: 谁去王峰乡？谁去？
2: 那地儿太难走了，所长，那根本不是路。
0: 就在大家都不愿接这个烫手山芋的时候，王收秋说话了：“
3: 那我去吧。”
0: 所有人齐刷刷转头望向门口这个毛头小子。
3: 我是山里人，路熟。
0: 不就是走山路吗？王收秋心里想，自己从小就是山里长大的，走路能有多难？第二天一大早，王收秋收拾好邮包就准备出发了。可他刚一背包就闪了个趔趄，这包足足有60-70斤重，可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自己都跟大伙吹牛了，现在怎么好退缩呢？
1: 收秋，你行不行啊？
3: 没问题，小事一桩。
1: 那行，以后啊，你就是我们最年轻的副班邮递员了。
0: 少年意气，以为路熟就能征服一切，他全然不知，去王峰乡的路是太原西山最艰险的邮路。138平方公里的山路，散居着8000多名乡亲，每天徒步要超过40公里。为了节省时间，他决定翻越最险的一线天峡谷，眼比近乎垂直。王收秋双手抠进石缝，双脚寻找支点。就在他全力上移的一瞬间，左手抓着的石棱却突然碎了。王收秋吓出一身冷汗，所幸脚上稳当，这才没有酿成大祸。
4: 早知道就不吹牛了。
0: 一个多小时后，王收秋终于灰头土脸地翻过峡谷，挨家挨户地送起了信。前面送的倒还算顺利，可当他送到最后一封时，又犯了难。这是一封从四川寄来的信，上面只写了收件人的名字和村名，却没有具体的门牌号。王收秋只能一家一家地问：“
4: 您好，您知道王石头家在哪儿吗？”“
5: 前面，前面，在沟里最前面。”
0: 眼瞅着就要天黑了，这回去还得走2个多小时，王收秋加快了脚步。终于，在一处低矮的工棚前，他找到了收件人的父亲，一位刚下夜班满脸煤灰的矿工。可谁知父亲收过邮件，仔细看了看后，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6: 小同志，你真是我的恩人呐、啊！这是我娃的录取通知书，是我娃的出路，是我们全家的希望啊！谢谢你，谢谢。
0: 那一刻，手电的光打在通知书和矿工父亲泪痕斑驳的脸上，王收秋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他背着的不是纸，是命运，是山那边一个个活生生的希望。返程的时候已是深夜，但他的脚步似乎比来时更快，也更稳了。远山黑漆漆一片，王收秋的心里却像是有了光。从那以后，王收秋就把自己焊在了这条邮路上，春夏秋冬风雨无阻，一走就是35年。他的邮包从最初的信件报纸，渐渐装上了帮乡亲们捎带的油盐酱醋药品杂货，后来又变成了5花8门的电商包裹，王收秋也成了乡亲们最盼着的绿衣亲人，家家户户都把他当自家人，总想留他吃口热乎饭。
5: 收秋，吃了饭再走吧。
4: 不吃了，还得赶去下一家呢。
0: 时间久了，王收秋的心里装下了一本独特的活地图，哪家老人有什么病不方便取信，谁家在外头打工每月要固定打钱，这些啊，他心里门清。可送信的路越走越长，陪家人的时间却越

0: 越来越短，对家人的亏欠也越来越多。多年后，儿子终于问他：
1: 爸，你从来都没送过我上学，你到底知不知道我在哪儿读书啊？

0: 父秦奶奶家，儿子在深圳每月15号都有汇款单。村东头李大爷眼神不好，有信得帮他念。矿区老赵孙子每月10号要等妈妈寄来的科学画报。
1: 王云天翻动着这沉甸甸的本子，突然明白了，父亲写下的不是一个地址，一个名字，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段段牵肠挂肚的故事。他的邮包里装着的是乡亲们的牵挂，本子里藏着的是父亲从未说出口的初心。35年，徒步40万公里，他每年要穿坏8双鞋，背坏3个邮包，但邮件送达率却是100%。2020年，王收秋因病手术，不得不告别山路，转岗内勤。同年，儿子王云天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一天，王云天早早地起了床，他去门口擦了擦那辆老而明亮的绿色油车，紧接着把那个旧油包扛在自己肩上。阳光洒下来，照在他的头上，亮得晃眼。
2: 路上慢点儿，该送的今天一定送到。
3: 嗯，知道了。
1: 引擎代替了脚步，公路覆盖了小径，山还是那座山，路已不再是那条路。从布班到车班，从书信到快递，时代在车轮上飞驰，但总有一个绿色的身影在路上。
4: 布班车班干的都是同一件事，人家把东西交到你手上，那是信任你，你就不能辜负，这是本分。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近日，我省出台深入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1: 深入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明确发展目标，到2028年打造1到2家服务型制造龙头企业，争创1到2个国家级领军品牌，打造一批服务型制造集聚区，创建2到3个国家级创新发展高地。行动计划部署8项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制造业企业共性技术攻关和模式创新能力，持续激发科技服务企业技术研发活力，培育壮大重点生产性服务业，推进服务型制造模式推广应用，推进标准体系建设，激发经营主体发展活力，创建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高地，夯实服务型制造发展底座。行动计划提出，鼓励制造业企业围绕融合需求感知、集成研发设计、协同交付部署、智能运营监测管理等服务型制造关键共性技术，加强与面向生产制造过程的工业智能技术攻关联动。鼓励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产业集群龙头企业

0: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构建硬件加软件加服务的产业发展模式，推动太原、长治、晋中等地加快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加快中小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支持各类工业园区产业集群创建服务型制造公共服务平台。围绕创建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高地，我省将开展园区载体集聚融合行动、产业集群融合提振行动，鼓励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和各开发区建设一站式产业服务综合体，整合中式孵化、知识产权、人力资源等公共服务资源，鼓励专业镇、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等各类产业集群建设智能制造、检验检测、电商物流、技术转化等公共服务平台，提升专业化服务支撑能力。山西台报道。
1: 自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启动以来，山西始终把教育援疆作为重中之重，从活力体育课到特色科创课程，从职业学校建设到学前温情守护，多层次全方位的教育援疆为新疆学子搭建起成长阶梯，三晋教育之花正在天山脚下绚烂绽放。
2: 今年三月，太原师范学院178名实习学子跨越千里，奔赴新疆昌吉州多所学校开展支教。这是山西首批赴新疆实习支教的学生，也开启了山西教育援疆的全新模式。在昌吉市第三小学，支教团队带来的活力体育课，让孩子们在奔跑跳跃中强健体魄，收获快乐。
3: 每次我一说要上体育课的时候，他们都对于上体育课充满了那种向往，我认为是我自己的一种成就。
4: 想要教好一个学生，就要做很大的努力。因材施教这个理念，在我的支教生活中得到了真正的实现。
5: 他们看到每一个孩子，那个眼神都是发亮的，那我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确实对教育这个事业呢，他是很热爱的。两位年轻的实习老师，其实在我们团队的这个建设和引领当中呢，也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五家渠第五中学是一所新建校，援疆教育团队创新模式，帮助学校构建起劳动实践课堂、体育社团精品化课程、科创中心课程、兵团精神教育课程、未来共享智慧信息化课堂五个特色教育项目和八个一包班制度，实现了周周有互动、月月见成效，让每个学生都能找到自己的闪光点。
6: 那么在户外，参与了这个劳动，感受到这个劳动的艰辛，这个劳动课程，基本上是，咱们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孩子们就非常感兴趣，而且成就感、获得感、体验感，非常的强。
2: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山西建投集团公司承建的胡杨河职业技术学院一期项目正稳步推进。未来这里可容纳约5000名师生，为当地培养技能型、实用型人才。
7: 项目的顺利实施，既是山西建投履行国企社会责任、开拓西北市场的重要突破，更是山西援疆工作精准发力、务实见效的生动体现。未来，山西建投以更优质的项目助力，竟将携手共进、共赢发展。
2: 富康市静和幼儿园是山西投入2100多万元建成的一所现代化公办园，占地11328平方米，可容纳360名幼儿，解决了周边幼儿入园难问题，更以优质的学前教育资源、欣赏教育理念，推动富康幼教从书写向造写转变。
8: 王院长在支教以来呢，对我们进行教研培训、进班指导，让我们在班本课程、教研工作和这个班级管理上面呢收获满满。
9: 山西教育的帮扶呢，实现了这个全学段的覆盖，针对这个当地的学校的实际呢，主要采取了合作办学、托管办学、集团化办学等方式，效果也比较明显。这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要这个推动更多的这个学生到昌吉来进行支教和帮扶，通过这个师带徒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2: 跨越山海，教育同心，一批批援疆人员用真情架起建疆连心桥，用实干培育边疆新希望，共同书写着建疆一家亲的新篇章。
1: 近日，山西广播电视台新闻融媒体中心与太原市

0: 新化岭区医疗集团共同开展了"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记者跟随医务人员一起走进新化岭区小窑头村，开启了一场免费义诊活动。
1: 早上6点，太原市新化岭区小窑头村的村民就陆续来到村党群服务中心，有序地参加免费体检。这次来的医疗团队里有心内科、眼科、中医科等多个重点科室的专家，大家把专业诊疗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体检项目包括胸片、腹部彩超、视力检测等，从抽血到用药指导，全套检查不用出村，专家问诊就在院子里、家门口。
2: 医生不光给我们做了检查，还告诉我们平时吃饭要注意什么，怎么预防慢性病。照得特别清楚，我们老百姓听得懂，用得上。
3: 一大早我就来检查了血压、血糖等等这些项目很全面，后续医生还要上门给我们监督，感觉省心又舒心，为群众办实事真好。
4: 今天联合31广播电视台，到那个杨家峪小窑头村，为居民进行了上门体检，一共来体检的老人呢有60余名。随后呢，我们还有上门服务，体检完了以后了，我们对他们的体检的结果了要一对一的进行解读。
1: 义诊过程中，村医还带着医疗团队专家走进行动不便的老人家中，针对老年群体常见的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提供专业诊疗建议、用药指导和健康养生知识讲解，为老人们解答关于疾病预防、日常护理等问题。
5: 我妈妈今年80岁，这几天她胃不舒服，大夫来了以后给她做了检查，没啥问题，妈妈看到大夫就放心了。
4: 小窑头村呢，一共是1500多的人，老年人呢就是将近有200多人。为了让把所有的老年人呢都能进行免费体检，所以我们每年是分批次的，我们要守护辖区的群众的健康，为群众办实事。
1: 体检送上门，义诊进家门，双管齐下，打通了健康服务的最后一米。从患者跑到医生跑，健康服务更有温度，更有底气。
0: 这段时间气温持续回升，我省北中部玉米春播进入黄金期，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播种机，一体化作业装备成为耕耘田野主力军，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6: 这里是晋中，我现在是在寿阳县万亩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在我身后的七息一体机正在进行播种，它可以将种子肥料滴灌管同时播进地里，播种精度可以精确到毫米。
1: 与传统地轮驱动播种机不同，这种播种机能根据作业速度自动调节播种参数，解决株距不稳、漏播、施肥不均等问题，还能让每亩地多种上1000株玉米，提升种植密度与出苗率。
3: 我们育出植播达到100%，播种的用的是背带豆荷系统，合株和生长度保持一致，出苗率达到75%。
1: 当前，寿阳县有近80万亩玉米正在播种，智能农机的大量使用正不断重塑传统耕种模式，大幅提升种植效率。预计5月中下旬全部完成春播玉米播种。
7: 玉米单产连续3年突破2000斤，今年我们将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体制改造、智能化设备升级、农业数字化管理平台建设，推动农业种植规模化、田间管理数字化。
1: 在朔州市应县仁惠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农田里，一台台现代化农机在田间地头来回穿梭，伴随着轰鸣的机械声，一粒粒玉米种子被播撒进土壤里。今年基地计划种20000多亩玉米。
8: 我们这里这个水作有的是做过10个月的，还有陕西农业大的做的，它的特点是抗病毒、抗旱、抗旱。主要是采用的技术是小果螺覆膜播种技术，它的优点是家庭防止地涝，如果是碰到天旱的情况下，它有播膜它就包上了。
1: 今年合作社不仅在选种和农艺上优化升级，还引进了集播种、铺膜、铺地灌溉、施肥、打药于一体的一体化玉米播种机，播种时各道工序一气呵成，大大节省了人工成本。
8: 太机器每天播种面积都在150亩往上，比以往的丰收值的要节省成本30%，预计节省生产成本100多万。
1: 在忻州市五寨县千亩玉米种植基地， 十多台搭载北斗导航的农机正自动按规划路线作业，依托精准的卫星定位技术，行距、株距与播种深度被牢牢控制在最优范围，耕种效率大幅提升。
8: 像这样的大型一体化智能播种机，咱们有30台套，一天我们可以完成1000余亩的耕种。
1: 玉米是五寨县的主要粮食种植作物，近年来当地全面实施农业特优战略，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水平稳步提升，先进农机广泛普及，全程机械化覆盖面持续扩大，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
9: 今年的播种面积预计在50万亩以上，下一步我县将安排基层农技人员下车一线，协助农户做好插苗补苗工作，确保农作物苗区苗网为秋季粮食丰收奠定好基础。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接下来进入今日看山西。
1: 近日，我省启动2026年度省级中试基地申报认定工作，面向全省符合条件的企业、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开放申报通道，进一步完善全省科技成果转化支撑体系。据了解，中试基地将重点聚焦全省能源转型、产业升级以及适度多元发展的技术创新需求，围绕重点产业链进行布局，承担小试成果、二次放大、工艺验证、技术熟化等关键任务，为企业规模化生产提供技术方案，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日前，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发布高森林草原火险预警通知，我省5月、6月份森林火险呈多发态势，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火险形势变化，落实预警响应措施，持续加强火源管控，强化应急处置准备，有效应对当前严峻的高森林草原火险形势。近日，麦点研究院发布2026年4月5A级景区品牌传播力100强榜单，我省4家景区榜上有名，分别为红桐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景区、平遥古城景区、云冈石窟、晋城皇城相府生态文化旅游区。
0: 近日，2026玉龙国际赛马公开赛暨中国马主联盟系列常规赛在朔州市右玉县正式启幕。
6: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右玉县的玉龙国际赛马场，参加第一组比赛的马匹和骑师正在亮相圈做最后的巡游，现场的观众已经充满期待。
10: 马闸开启，赛驹如离弦之箭飞奔而出，马蹄声踏响，尘土飞扬间尽显速度与力量。赛场之上，来自五湖四海的资深马主齐聚一堂，来自河北定州的张建道是其中一张老面孔。
11: 我在玉龙这算是个老马主的啊，给这儿有40多匹马，激动，开门红。今天咱们这个跑冠军的这匹马，就是从玉龙这儿买的。
10: 郑彦明专程从内蒙古赶来，他名下有4匹赛驹出战，
12: 肯定想拿头马，又有自己的马参赛，心情当然是很激动的。每年都会过来，玉龙嘛，现在是中国国内纯血马常规赛里都是龙头，所以这边的氛围比较好。
10: 马主们的热情离不开赛事平台的持续升级。作为国内顶级速度赛马赛事，本届活动设置国产与进口两大组别，途程涵盖1000米、1200米、1600米、1800米，满足不同年龄级别赛驹的竞技需求。同时，新赛季借助线上线下融合传播，打破地域壁垒，推动赛马文化走向更广阔人群，也为朔州文旅融合发展增添了新动能。
1: 这是我第4次来到这里，能受到邀请真是莫大的荣幸，我们也很喜欢来到这里。今天我们看到这里的人群比以往更多，这将会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中国人民。
0: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1、2、3，知道了吗？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千年竹叶青，九润人长情。

0: 简直是你、
1: 啊、怀英啊，出大事了。
0: 怎么了？
1: 这是皇帝的密旨，你看过后就明白了。
0: 哎呀，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
1: 而今事态是万分严峻，皇帝已下旨命左右龙武卫主力开赴边境，战争一触即发呀。
0: 简直啊，此乃不明不智之举，你身为宰府为何不见？
1: 哎呀，幻影兄，若不是我和李昌赫在圣上面前据理力争，现在两国战事已起呀、啊。而今龙颜震怒，什么话都听不进去，我这才想出这个办法，请皇上将此事交付于你处置，他这才勉强答应啊。
0: 一旦突厥卷入战争，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突厥自高昌燕齐起，东至大海，西达大漠，北临波斯，国力强盛，军容壮大，非契丹可比。一旦参战，势必爆发北地的全面战争，大规模主力会战在所难免，战火所致，生灵涂炭，黎民遭灾，大军调动，轮输转运，国力耗损，府库虚竭，朝廷势必以重负争天下银钱。一旦国内变乱，根本动摇，那就是内忧外患，我大周的天下可就摇摇欲坠了。
1: 幻影兄，事到如今要想个办法呀，否则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0: 想幽州案时，我们花费了那么大的心血，才促成了两国的和议，和平来之不易呀、啊、可是眼下眼看着我们多年的心血就要毁于一旦，这怎么能够令人甘心？
1: 欢迎兄，如今误会已经产生，如不尽快澄清，两国便将重燃战火呀。
0: 十年前宰相宗楚客接受了突厥将军终结贿赂的700两黄金，请他在朝中作为内应，于是宗楚客便私自遣人传旨，造成了梭格的误会，公然起兵攻打幽州，战争长达5年之久，前车之鉴难道还不足以为戒吗？简直啊，宗楚客的历史绝对不能在你我的手中重演。这样吧，我立刻启程赶往突厥，你马上回到京城，力劝皇上一定要等我的消息，另外严令左右龙武卫主将不得浪战。

0: 好，我今天就返回京城。
1: 朝中之事全靠简直了。
0: 千斤重担都落在你身上。坏英雄，你要多多保重啊。
1: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2: 韩继功，化成要用力。嘿，贾丽，跳起来。嘿，嘿，嘿，
3: 嘿，嘿，嘿，嘿，嘿，嘿，
4: 嘿，嘿，好了。
1: 大人，元芳啊，形势万分紧急，我必须马上去一趟突厥。
2: 出什么事了，大人？
1: 朝廷接到了吉利可汗发来的唐报，说是在突厥金山境内发现了赵文慧大军的尸体。皇上怀疑这是吉利可汗与李进忠勾结，将我大军引入突厥而后歼灭。这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2: 伙同契丹将突厥卷入战争，造成北地局势大乱，他们好从中渔利。
1: 一旦这个阴谋得逞，战火必将重燃，百姓将遭涂炭。到那个时候，突厥与契丹合兵，不光崇州难保，就连幽州、瀛州、代州、云州也势必将被攻陷。到那个时候，我大周的大门将被彻底摧毁，这真是歹毒之极呀！
2: 如果皇帝下旨对突厥用兵，那我们几年前在幽州所付出的一切，大人，百姓这次可又要遭殃了。
1: 有我敌人结在，就不会让这些佞贼的奸谋得逞。曾太、如燕
5: 在，
1: 张环、李朗、杨方、任阔
6: 在，
1: 你们马上收拾东西，随我去突厥。
6: 是，
5: 叔父。您真的要带我去吗？
1: 赶快去收拾东西吧。
5: 好的。
2: 大人，此去突厥艰险异常，还是让我陪您一起去吧。
1: 哎，你的伤还没好，还是安心养伤吧。啊，这里的一切全都交给你了。
2: 大人，你放心吧。
1: 去吧。

0: 大人，
1: 大汗呐，我走之后，你要好好的听狄春的话，不可胡闹啊！
2: 哎，你要走啊？
1: 是啊。
2: 那还回来吗？
1: 当然回来了。
2: 早点回来啊。
1: 狄春呐，
3: 在。
1: 你要照顾好大汗。
3: 放心吧，老爷。

0: 鹰狮是在附近吗？
1: 正是，就在前面，不远了。
0: 好，走。
2: 撤！
3: 撤！
4: 撤！
3: 撤！
4: 撤！
5: 来了来了，快去报信！
6: 好，
7: 大臣入帐，大将军到了。
5: 是，将军。
0: 我是达拉哈，哈尔勒将军在吗？
5: 正在营中。
0: 前面引路。
5: 是。大将军这边请。
0: 嗯，请。
8: 来，
0: 看到了吗？这是一座空营。
8: 正是，将军小心。
5: 大将军，哈尔勒将军就在帐中。
9: 大将军，别来无恙。
0: 哈尔勒将军，

0: 的英师呢？
1: 哼，大将军，我今天特意在这等你，是想和你谈一谈。
0: 哦，谈什么？
1: 当然谈谈我们的辛可汗。
0: 什么？辛可汗？
1: 不错。
0: 你指的不会是莫彻太子吧？
1: 正是，大胆哈尔勒，
0: 吉利可汗对你有天高地厚之恩，你竟然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来，真是舌中柴性，忘恩负义，罪该处死。
1: 大将军不必激动，请听我说，吉利可汗对我是很好，可是他太软弱了，我们突厥人是雄师，可他却要我们做温顺的绵羊，他对大周一味的委曲求全，奴颜婢膝，丧尽了我们突厥男儿的血性。其实各军将领对他已十分的不满，而莫绰殿下英勇善战，深得军心。大将军，听我好言相劝，不如归顺莫绰殿下，我保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0: 你给我住嘴！你这个阴险的小人，串谋莫绰，竟做出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还有脸在本将军面前出言不逊，煽动造反，企图加害吉利可汗，真是可恶至极。我问你，是不是你私自出兵歼灭了赵文慧的借道大军？
1: 正是。
0: 好，今天本将军要将你擒回十国，面见吉利可汗领罪。来人，将哈尔勒给我拿下。
1: 哼，大将军，你以为他们会听你的吗？
0: 你们还等什么？还不将他给我拿下？
2: 大将军，您就醒醒吧，我们早就归顺莫绰太子了。
0: 你们，
1: 大将军，你以为自己为什么能够到这里？这都是莫绰殿下的计策，将你诱到此地。听我好言相劝，交出可汗金皮大令，归顺莫绰殿下，否则此处便是你的葬身之地。
2: 将军，
1: 好。莫彻殿下神机妙算，金皮令已到手。
3: 看来我们要加紧行动了。
4: 你立刻赶回十国，向吉利可汗禀报。记住，一定要稳住他。
2: 是。
4: 哈日乐
1: 在，
4: 是时候了。过几天，你就可以将英师带回，而后慢慢向十国靠近。
1: 是。
4: 我要马上命人持令，调集暴师向十国靠拢。我想，也就十天之内，我那个软弱的父亲就要……
3: 只要吉利可汗一死，你马上率虎师直取幽州、瀛州、云州和代州。我立刻命人传信给契丹李进忠，让他率大军逼近崇州，先将崇州围困起来。一旦莫绰殿下的大军发动，崇州立刻内外并举，先取崇州，再克代州。这样，边境的所有大门便都向我们敞开，关内就变成了一块唾手可得的肥肉了。
4: 到时候我们三方各取所需。这真是一个天衣无缝的妙计。
3: 但是有一点，对狄仁杰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有可能会功亏一篑。
4: 我早就听我父亲说起过他，我就不信他有那么神。只要他敢来突厥，我就让他变成一具尸体。
3: 不要小看狄仁杰，否则我们会重蹈幽州的覆辙。

0: 呢你？
1: 你看什么呢？
0: 小点声。大汉，今天晚上肯定有动静，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一定不要叫喊，听到了吗？
1: 哦，
0: 躺下吧。
1: 哦。

你终于来了，我早就在这等你了。

0: 老爷。
1: 好吧，让我们看一看你的真面目吧。
0: 老爷，就是他，几次三番要刺杀大汉，今天终于被咱们给抓住了。王铁汉，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1: 张环立郎，
2: 在在。
1: 把王铁汉和吴大汉带下去。
2: 是。
0: 走。
2: 走。
0: 好。老爷。

0: 狄春呐、
1: 啊，老爷，
0: 你跟了我有十几年了吧？
1: 正是。
0: 好吧，今天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听完了这个故事，大家就会明白了。一年之前，在洛阳，狄春上街替我办事。

0: 您有事吗？
1: 你叫狄春吧？
0: 正是，阁下是？
1: 请跟我们走一趟。
0: 去哪儿啊？
1: 别问那么多，到了你就知道了。
2: 哎，干什么？
1: 带走，走走。
3: 自那之后，连续一个多月，狄春没有任何消息。我派人四处打探，最后才知道，狄春是被内卫府抓走了。于是我让元芳拿着我的帖子到内卫府要人。
4: 不错，我到了内卫府，接待我的是一个女人，名叫萧清芳，是内卫府的大阁令，官称萧将军。
5: 李将军，我们大阁领萧将军来了。
6: 哦，李将军。
4: 萧将军啊，真是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萧将军竟然是位女子。
6: 李将军过誉了。哦，李将军，事情我已经知道了。刚才我查完下属，他们支支吾吾的道出了真伪，说是抓错人了。
4: 抓错人了？
6: 正是，同名同姓，又没认清长相，实在是抱歉。请您回去上复狄大人，此事确是内卫之过，望他见谅。
4: 那狄春现在何处？
6: 请您放心，李将军，我们马上放人。
4: 多谢。小心一点。
7: 李将军，谢谢你。
4: 这些内卫真是岂有此理，怎么把人打成这样？
7: 他们拿热油灌进我的嗓子，还有老爹烙我的前胸和后背，非要我交的私通契丹的事儿。
4: 契丹？
7: 正是，小的就是编也编不出来啊。
4: 真是无法无天，我要到皇帝那儿去告他。走。就这样，狄春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我和大人都发现他有一个巨大的变化，那就是嗓音非常沙哑，而且说话的语调也变了。
3: 是啊，当时我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内卫用热油灌进了他的嗓子，他感觉整个脖子都要融化了，从那以后就再也发不出声音来。我说的不错吧？你是这样对我说的吗？
7: 正是。
3: 嗯，起初我们并没有怀疑，觉得他受了这么重的刑罚，吃了那么大的苦头，有些变化也是合理的。虽然如此，我仍然隐隐地感觉到有些奇怪，内卫一向组织严密，行事严谨，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抓错人呢？但当时想了想，内卫们也确实没有理由欺骗我。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从那个时候起，狄春就已经被换掉了。
6: 什么？换掉了？
8: 恩师，他是假的。
3: 嗯，正是。那个几次三番要刺杀吴大憨的凶手，不是王铁汉，而是他。
6: 什么？是他要刺杀吴大憨？
0: 老爷，你在说什么？我不明白。
3: 你不明白？好啊，等我说完了，大家就都明白了。这个假狄春在我的身边待了三个多月，我感到事情有些不对，因为假的就是假的，总会露出很多破绽。本来他们想得很好，让我先见到一个受了重伤的狄春，既然受了重伤，就有很多东西和从前的那个狄春不一样。他们想的是我会逐渐地适应这个假狄春，但是他们恰恰地忽略了一点，狄春不仅是我的管家，还是很多机密的收藏者。可以说我断过的每一桩案子，他的心里都清清楚楚。于是几次不经意的谈话，我发现他对我提出的问题经常是难以回答， 或者说他忘记了。虽然当时他掩饰得很好，但是我还是开始怀疑他了。
0: 我以为自己已经做得天衣无缝了，没想到还是露出了马脚。
4: 你总是这么愚蠢的自信，你知道吗？在贺兰山的石洞里营救李凯故事，我就听出了你的声音。
0: 那个扮成李凯故的杀手就是他。
4: 正是。
0: 这个狗贼，早晚有一天我叫你死在我的手里。
3: 从此以后，我和元芳对你就更加留意。果然，你露出的破绽越来越多了。最终我断定你是个假狄春。然而我并没有揭穿你，因为一旦将你揭穿，真狄春的生命马上就会遇到危险。第二，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那位府为何要无缘无故地换掉狄春？他们到底想做什么呢？

于是你在我身边待了一年多，我始终隐忍不言，直到在东柳林镇你放走了那些性格

0: 当时你放飞信鸽招来杀手，其实并不是要对付我，你的目的是吴大憨。在此之前，我并没有把这个贾迪春和崇州案联系起来，但是你的这次出手终于使我明白了你为什么要卧底在我的身边。
1: 为什么？
0: 他们需要内线，可以随时报告我的动向。这些人都是幽州案时的老对手，对我推理断案的能力非常忌惮，而且他们心里很清楚，只要发生这样的大案，皇帝一定会交由我来处置。因此，在他们计划这个巨大阴谋的同时，如何对付我，就已经在他们的考虑之列。
1: 恩师，您的意思是说，他们在一年之前就想好了如何对付您？
0: 恐怕还要早啊。我想这是他们基于幽州案时得到的教训而来。当时虎敬辉潜伏在我的身边，很快就被挖了出来，于是他们得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新晋之人很容易被发现，如果想卧底成功，就必须伴走我身边的熟人。元芳他们很难对付，而曾泰又时常不在我的身边，所以他们就选中了狄春。
2: 计划精巧到这个份上都能够被识破，我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对付得了你。
3: 你知道吗？想要对付大人只有三个字，说实话。
0: 自从那个吴大憨来到了我的身边，我就发现你对他非常感兴趣。无独有偶，当天晚上我就在东跨院发现了一些可疑的迹象，事后我仔细模拟推断了一下当时的情形，终于得到了一个结论，吴大憨在房中被袭击，浑身是血的逃出了自己的房间。

0: 怎么回事？不知道啊。大汉，开门呐！
1: 大汉，
0: 大汉，开门呐！
2: 此事之后，我断定这个吴大汉的身份定然是非同寻常，而且前来刺杀他的凶手，最有可能的就是这个贾迪春，因为只有他距离大汉最近。

0: 于是我暗中命王铁汉监视吴大憨的房间，并保护他的安全。果然，在王孝杰投奔契丹的那个晚上，你再一次出手了，可这一次你却被大憨射伤。当夜，铁汉向我禀报，为了彻底弄清事情的真相，我故意让你搬去与大憨同住。果然，在当天夜里，
1: 哎，大憨，快来帮忙啊！
2: 你怎么来了？
1: 啊，这两天府里的房子有些紧张，我搬来和你一起住。
2: 好，紧张，紧张。
1: 大汉，你怎么哭了？
2: 我没哭，没哭。
1: 你脸上还有泪痕呢。
2: 困了，
1: 困了，困了，早点睡吧。
2: 啊，哎，早点睡。大汉呢？
3: 哦，
1: 啊，哦，铁汉呢？
3: 听说你搬到大汉屋来住了。
1: 啊，是老爷吩咐的。
3: 哦，
0: 我从平山西澳回来，铁汉就向我禀报了此事，于是我便和元芳定下了这个捉贼的计划。

0: 这就是整个事件的经过。怎么样，还不想说实话吗？真正的狄春在哪儿？你的主子是谁？你们为什么屡次追杀吴大寒？他到底是什么人？
1: 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却不是最明智的人。
0: 哦，那我倒是想听一听。
1: 而今李元芳身负重伤，我真的想不出你身边还有谁能够留住我。而且你没有发现吗？在这个距离上，我可以随时杀死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
0: 元芳说你自作聪明，真是一点儿也没有说错。
2: 师父，小心啊！
3: 小心，
2: 师父。
1: 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
4: 你自作聪明的毛病，最终断送了你自己。这个东西，
1: 啊，
4: 你应该认识吧？发射无影针的套匣，这是我的好朋友胡金辉送给我的。这门暗器，你应该非常的熟悉。刚刚你与铁汉动手的时候，我用无影针射穿了你全身上下的几处血路。现在你不要说动手杀人，就是想动一动，也有些困难吧？
1: 哼。
3: 梅花刺青，你真的是那位？
2: 啊，那位，那位是什么意思？
3: 哎呀，那位是隶属皇帝的秘密机构，小姐就别再问了。
0: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你的真面目吧。
3: 啊
5: 啊！
3: 这。
0: 你是谁？
1: 我没有名字，永远是别人的影子。如果愿意的话，就叫我影子吧。
0: 我再问你一遍，狄春在哪里？你的主子是谁？吴大寒到底是什么身份？你们为什么屡次追杀于他？
1: 想见狄春？

0: 阴曹地府去吧。我既然落入你们的手里，要杀就杀，不必多问了。
1: 来人呢？
2: 有，
1: 将此贼押入大牢之中，由钦差卫队严密看守，任何人不得接近。
2: 是。

0: 你不叫武大寒，当然更不是个傻子，你就是12月22日从崇州城西夜间攀城而进的奸细陈有龙。
1: 不错，我是陈有龙。
0: 邱大人
2: 在。
0: 你捕获的那名奸细陈有龙就是此人吧？
2: 回大人，正是此人。
0: 陈有龙，你给王孝杰带来了什么消息？
1: 狄大人，说也是死，不说也是死，我不会透露任何消息给你。你们杀了我吧。
0: 呵呵，
2: 大人，卑职审问他的时候，此人也是这种口气。
0: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王孝杰已经失败叛逃到契丹去了。
1: 啊，
0: 所以现在继续隐瞒真相已经毫无意义。说吧，你和孙副将银夜会面都说了些什么？
1: 我还是刚才那句话，我不会透露任何消息给你们。你们杀了我吧。
3: 恩师，张康是这么说的。
0: 铁汉呢？
1: 在。
0: 你把他带下去吧，仍居东花园中，要严密看护。
1: 是，请大人放心。
0: 嗯，
1: 走吧，快点。
4: 大人，这个吴大憨的行为似乎不合逻辑啊。
0: 以我观察，他绝不仅仅是契丹奸细那么简单，他身上肩负着非同寻常的使命。
4: 哦，
0: 明日我们再访东柳林镇。

0: 可汗。
1: 什么事？
0: 可汗，同达拉哈将军前去检视英师的巡防队长在牙帐外求见。
1: 哦，叫他进来。
0: 进来吧。
2: 可汗。
1: 啊，怎么样？哈日勒的英师有什么动静吗？
2: 一切正常，没有什么动静。
1: 不是说哈日勒的英师在一个月以前移动过吗？
2: 啊，大将军询问过哈日勒将军，哈日勒将军说他们是奉了可汗的休整令，从原来的山中大营移师到现在的住所，一个接近水草的营寨，他们从来没有出过边境。
1: 那达拉哈将军呢？
2: 啊，达拉哈将军和哈日勒将军在边境巡视的时候似乎发现有一些不妥，他让末将先行向可汗回报，他们还在继续调查。
1: 哦，是这样。好了，你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2: 是。
3: 现在就看你的了。
4: 离石国最近的一支豹师已经开拔了。将军齐格是我的好兄弟，我准备调这支部队向金山迂回，会同哈日勒的英师包围石国。
3: 内外并举，杀死吉利可汗，夺取牙帐。一旦牙帐在我们手中，你就是可汗了。
4: 没这么简单。我突厥卫下最精锐的三个虎师全部集中在石国附近，凭齐格和哈日勒的军力，在虎师面前不堪一击。
3: 你放心，过不了多久虎师就会调离。

0: 不可能。我父亲最亲寻的卫帅就是虎师，绝不可能离开。
1: 如果有战争呢？
0: 什么？你的意思是？
1: 稍安勿躁，我想应该就在这两天了。

0: 1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5: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4: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5: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4: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5: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4: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 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大人，
1: 嗯，
0: 您想到了什么？
1: 那天我们在这间屋子里找到了吴大寒，夜里他曾经对我说，
2: 我正在后面磨豆腐，老板娘的脑袋掉在磨盘上，我跑出来，土匪们正在屋里面杀人，嘴里喊着你快过来了，喊完了就把老板和他儿子也杀了，我拿起刀子跟他们拼命，砍倒了两个，结果又进来几个，我被打伤了，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1: 我一直觉得非常奇怪，宋无极率官军血洗了东柳林镇，将镇中所有人的首级砍了下来，可为什么官军既然打伤了那个吴大寒，却没有割下他的头颅？如果王孝杰派官军就是为了找到这个奸细陈有龙而杀人灭口，那么为什么偏偏就是这个陈有龙没有死？
0: 除非陈有龙当时并不在镇子里。
1: 如果他当时不在镇子里，那么必定是官军撤走之后他才回来的，否则其必遭杀害。
0: 不错，
1: 如果是这样，当他回到镇上发现所有人都已经被杀害，他肯定能够想到官军定然是冲着他来的，那他会怎么样呢？
0: 会逃走。
1: 嗯，不错，这也就不会有后面发生的事情了。
0: 大人的意思是？
1: 我想他必定是藏在院中一个隐蔽所在，躲过了这一劫，听到官军撤离之后，这才出来准备逃走，然而却被我们堵在了屋中。
0: 嗯，有道理。嗯，
1: 因此我想在这个院子里一定有我们忽略的东西。走到院中去看看。
0: 嗯。

0: 彻查院中。
1: 是。
2: 你们带人搜查前院。
3: 是。
2: 你搜查这间。
4: 是。
5: 洋房人库，你们带人搜查院外。
3: 是。
5: 你搜搜正房。
3: 是。
0: 大家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可疑的东西。
6: 是。
4: 是。

0: 张怀
1: 在，大人，
0: 把这里打开。
1: 是。

0: 果然，这就是他的藏身之所。
1: 大人所料丝毫不差。这个陈耀龙听到官军突阵的声音，便藏在这个洞穴之中，等一切平静了，才从这里爬了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全镇的百姓都惨遭毒手，只有他一个人幸免于难。
0: 取火车来。
2: 是。

0: 你要做什么？
1: 放心，我不会为难你的。你是王孝杰将军的副将吧？
0: 不错。
1: 听说王将军叛逃契丹了，是真的吗？
0: 是，是真的。你问这个做什么？
1: 没什么，随便问问罢了。
2: 狄仁杰一行已赴东柳林镇查访。
0: 怎么样？
2: 刚刚接到崇州的消息，狄仁杰赶到东柳林镇查访，而且李进忠已经收到我传书，率大军向崇州靠近。只要契丹大军兵临城下，狄仁杰肯定会一留崇州。哼，等他明白过来，再赶到突厥，这里已经是我们的天下了。
0: 哼，狄仁杰不来是他的福气，否则他就再也回不了崇州了。哼，你果然是料事如神呐！刚刚接到边境巡防营的斥报，武则天已经下令封锁边境，调左右龙武卫大军开到前线，准备对我突厥作战了。
2: 哦，太好了，来的正是时候。这样一来，吉利可汗不得不调虎师离开石国，只要虎师一离开，我们的计划便再无障碍。
0: 哼，我要马上到牙帐去，看看他有什么反应。什么？海尔是听雄州雀场回来的突厥商队说起的。
3: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4: 可汗，虎师统帅布真将军现在帐外，说有紧急军情禀告，
3: 叫他进来。
4: 是。布真将军，请进吧。
5: 可汗，
3: 布真，到底出了什么事？
5: 可汗，边境巡防的英师来报，大周皇帝下令关闭两国边境及雀场。

0: 大周天子并不相信我们的诚意啊，
1: 父亲，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0: 不真，你即刻下令，命虎师停止休养，开到距大周边境300里处驻扎。
2: 是。
0: 记住，严令虎师将领，绝不可擅越边境，绝不可与大周军发生摩擦，违者重处。
2: 是。
0: 父亲，这样是不是太软弱了？会令那些汉人小看我们。要赢得对手的尊敬，首先要尊重对手。是。 不知狄公是否知道现在的局势啊？

0: 师傅。
1: 怎么了，如燕？
0: 不对吧？
1: 嗯，怎么不对？
0: 这，咱们走的不是回崇州的路啊。
1: 谁说要回崇州了啊？啊，驾！
2: 怎么不明白啊？
0: 你明白？
2: 你呀，偏有这许多的问题，
0: 就会说风凉话，什么事都瞒着我。
3: 二位大人，
4: 曾大人，
3: 有事吗？
4: 大帅还没有回来。
3: 大帅今早出发，除勘察东柳林镇，还要在附近民间走访一下。我想，不会回来这么快。
4: 今日接到斥候快报，李进忠率契丹大军拔营起寨，向崇州靠近。
3: 哦，
5: 一旦契丹主力围城，城中的军
3: 将此事告知大帅。
4: 好，我这就去办。
5: 嗯
3: 啊，大帅临行之前。将崇州的行政及防务委托给二位大人，既然事情紧急，就不必等他了。咱们商量一下，先行准备。我想大帅回来是不会责怪的。
2: 大人，这就是极力可汗的西庭石国。
1: 好一派繁华热闹的景象啊！虽然比不上长安、洛阳，可是也是一国之都的气象啊。
0: 依我看，还不如崇州呢。
2: 我看咱们先找家客栈安顿下来，再定后边的行止。
1: 如今两国边境吃紧，我们绕开崇州对手的耳目，转进突厥。一切要小心行事，否则会功亏一篑。
2: 是大人，走吧。
1: 驾，
0: 驾，
6: 驾。
2: 大人，就这家。
7: 去问问。来吧，
2: 店家。
8: 哎，几位是要住店吗？
2: 你们这儿一共有多少间客房？
8: 我们这儿大概有20多间吧。
2: 哦，20多间我们都要，不要再安排其他的人。
8: 都要？这不太可能吧？哼
2: 哼，你看，这个够不够？
8: 哎呦，哎，够了，够了，够了，请进，请进，
9: 进来吧。

0: 是是。
1: 来来来来，好，慢着点啊，
2: 小心点啊，
1: 哎，小心点，来，哎，好，
3: 哎，这边是
1: 慢点，慢点，
3: 啊，好，来来来，
1: 哎，好好好，
3: 好。

0: 难闻呢。叔父，咱们还是换一家店吧。
1: 如燕呐，这里僻静，不容易被人发现，你还是忍耐一下，住几天啊。
0: 那好吧。
1: 哦，元芳啊，我们现在马上出发去见吉利可汗。
2: 好。
0: 叔父，
1: 嗯，
0: 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去？
1: 当然了。
0: 太好了，那咱们走吧。
1: 走吧。

0: 那就是吉利可汗的牙罩。大夫，要我前去通禀。
1: 我看不急啊，元芳啊，我们先到那边坐坐。
0: 老板，老板，我们是过路之人，渴了，讨碗水喝。不好意思，我们是小本生意，你看，这是一点小意思，不成敬。啊，快请坐，请坐，请坐，还不快拿几碗水来？来来来，
2: 给。
0: 来，请。
1: 元芳啊，
0: 给你。
1: 元芳，去吧。
0: 啊。
3: 老板呐，我们进去看看啊！请进，请进，请进，请把这件东西交给吉利可汗，在这等着。可汗，
4: 什么事？
3: 刚刚有人把这件东西交给了小人，让我拿给可汗。
4: 是。人呢？刚才还在这儿呢。送东西的人呢？
5: 应该是走了吧？我看见穿蓝袍的人走进对面的杂品店。
4: 从店里又叫出了两个人，三人一起站在门前等。可刚才过来了一个马队，待马队过去后，三个人就不见了。
6: 马队？什么马队？
4: 小的也不知道，大概有四五匹马，在这转了一圈就离开了。
6: 不好！你即刻率领卫士去追赶马队，一定要救下那三个人。
4: 是。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啊！你们什么人？
1: 我是杂品店的老板。
0: 那三个人到哪儿去了？
1: 别杀我！那三个人就在我的店里，他们

0: 叔父，您怎么知道有埋伏？
1: 其实我并不知道，只不过是为了慎重起见才如此行事，但是没有想到。
2: 大人，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回去。
0: 啊，不去见几里可汗了。
1: 走。院法，
2: 情况不对。
1: 啊！去看看那边，这是电火机和老板一家人。

0: 没想到吧？
1: 真的是你？
0: 不错，是我，我才是真正的白衣女郎苏显儿。你在东柳林镇上所杀的，不过是我的十几个替身之一。
1: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那天夜里在东柳林镇，那个白衣女子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抓住你？她怎么知道你躲在镇外？

0: 苏将军，准备好了吗？
1: 是的。
0: 李元芳是个人精，一定要做得像，千万不能露出丝毫破绽。
1: 嗯，放心吧。
2: 后来你和我闹别扭，跑出镇去，其实是为了杀死那些紫衣女子。

0: 现在我已经很生气了，我不想再问一遍，请你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1: 我们在这儿。
0: 明白了，我都明白了。也是你将我们进入崇州的消息通报了王小姐，这才有了那晚的袭击。
2: 远方在昏死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如燕一直跟在我的身边，没有单独行动。可怜呐，在那种情况下他还在为你开脱。
1: 好了，别说了，跟我走吧。我不想伤害你们，别逼我好吗？

0: 好啊，显儿，做得好。狄仁杰终于落在了我们的手中。怎么了？你好像不太高兴。
1: 大姐，你知道，他们对我很好。
0: 嗯。难道你也想学虎进灰吗？嗯，傻丫头，他们对你好，是因为你是狄仁杰的侄女。如果他们得知你的真实身份，还会对你那么好吗？哎，女人啊。上次回来我就发现你似乎是爱上李元芳了，是吗？哎，男人是不能相信的，你是个聪明的女孩子，这一点应该比谁都清楚。
1: 可是大姐，我心里真的放不下他。大姐，能不能不要杀死他们？
0: 杏儿，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哼！我筹策了3年的计划，眼看就要成功了，你难道想让他毁于一旦吗？
1: 可是他们已经落在我们的手里，杀不杀他们有什么分别呢？
0: 狄仁杰和李元芳必须死，这是法则，谁也不能更改。他们是我心中最深的恐惧，甚至在梦里我都会被惊醒。他们不死，我绝不会安心。哎，赤丫头，好了，你休息去吧。你的事情做得非常好，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0: 二位，我们终于见面了。
1: 萧将军，原来是你。
0: 是的，李将军，别来无恙啊。
2: 呵呵，原来朝中的内奸竟然是皇帝身边最亲近的内卫府大阁领。这也难怪贺兰驿如此隐秘的所在竟然被歹人破坏，赵文慧大军绕道突厥，这样绝密的情报竟然泄露给契丹人，也难怪东峡石谷一战竟然败得如此惨烈。哼，真是祸起萧墙破金汤啊。
0: 怎么样，狄阁老，你终于败在了我的手中。想幽州之时，你将我的计划彻底瓦解，金木兰虎进辉和我苦心经营的幽州败在你的手中。那时候你可曾想过数年之后你会成为我的阶下囚吗？
2: 是啊，这件大事竟然败在我自己侄女的手中，真是意想不到啊。
0: 自幽州失败后，我精心研究和完善了原来的易容之术，看来他现在是非常成功了。不过我还是很佩服你，竟然揭穿了化妆潜伏在你身边的狄春。狄仁杰就是狄仁杰，了不起啊。不过你虽然拆穿了狄春，却最终被险而骗过，终于落入了我的手中。
2: 是啊，我对老家的这个侄女如燕实在是太不了解了。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你们应该是在如燕来洛阳的路上将她换掉的，对吗？
0: 哼，你错了，在你的老家我们就已经将她换掉了。
2: 哦，这次策划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密。当年的金木兰虎进辉是你的手下吧？
0: 哼，不错。
2: 你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
0: 哼，一个临死之人需要知道这些吗？
2: 我只是好奇而已。
0: 我们的名字叫蛇灵，成员大都是身怀各样绝技，被负上乘武功的留人之后。他们有的姓毁，有的姓萧，有的姓莽，还有的像虎进辉一样姓傅。
2: 哦，原来是这样。
0: 所以蛇灵有数不清的人才可以利用，而且都是效忠我们的死士。
2: 哦，明白了。哼，我终于明白了，我说那个金木兰身为益阳郡主，怎么能够组织起一支如此庞大的叛军队伍，原来是由你们在暗中支持。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萧将军，像金木兰这样的人一定还有很多，对吧？
0: 是的。
2: 你们可真是处心积虑，为了不可告人的计划，你们与境外的敌人内外勾结，沆瀣一气，不择手段，以挑起边境的战火来达到自己肮脏的目的，以至于弃祖宗的宗庙社稷于不顾，弃双方的百姓生死于不顾，弃国家利益于不顾，如此行事与禽兽何异？
0: 够了，你已经说得够多了，可笑你落入我们的手中竟还如此大言不惭。来人。
3: 大姐，
0: 狄阁老，带着这些满意的答案上路吧。
3: 嗯，

站住！好了，就在这儿吧。嗯。

0: 你们走吧。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1: 什么事情？
0: 你心里清楚。
1: 放了我们，你自己怎么办？
0: 大姐把我从小养大，我却背叛了她，我能怎么办？我救了你们，却出卖了自己最亲的人。

0: 你手里怎么还有武器？
1: 没有人能够骗到大人。如果我们不是为了深入虎穴探究实情，你手下的那些废物早就死了。
0: 你说什么？
2: 知道吗？就在刚刚，你救了你自己。

0: 回事？
1: 你们的老巢完蛋。
0: 怎么会这样？
2: 太行堂堂陪众，不敢进出者，扼杀勿论。杀进堂中。
1: 现在可以告诉你了，我狄仁杰从来就没有过侄女，所以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你是假的。

0: 陛下，狄公，时隔多年又见可汗陛下生容，狄仁杰幸甚至在呀！
1: 好，好啊，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0: 老爷，
1: 老爷，
0: 老爷，
1: 狄春，
0: 是，我是狄春的，老爷，快起来，快起来。
2: 我孩子，你受苦了啊！老爷，好了好了。小刑房呢？大人，我率人冲进屋时，屋里就是空的，没有人。
1: 不好，让他跑了。陛下，现在情况万分紧急，已经没有时间回押帐，老臣就在这里将事情的原委向您和盘托出。
2: 狄公请讲。
1: 是。

0: 福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帆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帆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帆，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7: 没错，
6: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7: 对，
6: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7: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8: 赞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7: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

0: 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2: 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1: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2: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 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百福银碗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4: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

0: 加特许版百富银版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版，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2: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1: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2: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2: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悠扬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怎么不说话？
1: 没有想到的结果，不知道该说什么。
0: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是假的？
1: 在东柳林镇那些紫衣女子被杀的时候，我就怀疑你了。
0: 那你为什么还对我这么好？
1: 我希望我的怀疑是错的，希望你不是坏人。
0: 你在身负重伤的时候还在为我开脱，这究竟是为什么？
1: 私心。
0: 什么私心？
1: 你知道，
0: 听你这么说，我真的很高兴。
1: 我受伤醒来之后，大人把你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我。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你和狄春都是假的。
0: 嗯，他刚刚说过了。
1: 大人的兄长

0: 有两个儿子，没有女儿。至于侄女如燕，是大人杜撰出来的。
1: 哦。
2: 当时大人就怀疑狄春是假，
0: 但又无法得到证明，于是他想出了这样一个精巧的计划，那就是写密信给家乡的大老爷，请他写一封书信到洛阳，就说侄女如燕将于近期到狄府做客。贾迪春看到信后便报知了你们，于是你率人日夜监视大老爷的家，果然你们发现一辆马车从大老爷家中出发，你们便暗中跟上。我说的不错吧？
1: 是的，我们跟到山上便立刻开始动手，可是他们好像发现有人跟踪似的，开始拼命的逃跑，我率人紧随其后，可是没有想到他们的马车散裂开来，冲出了官道，落入了万丈深渊。

0: 这就是如燕。苏将军，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去洛阳找狄仁杰，可是他的面目已分辨不清，没法易容啊。这封信上说狄仁杰并没有见过长大后的如燕，所以我们很安全。事情就是这样。
1: 其实那辆马车是空的，一个人也没有。
0: 什么？那些尸体？
1: 赶马车的车夫是大人从凤雏院请来的马术高手，他在山道上甩掉你们之后，就将马车赶到预定地点，自己跳车逃走。马车失去控制，撞下山崖，而此时悬崖底下也早已有人等候，将事先准备好的尸身放在了马车的残骸旁。而你们呢，绕到山下，来到谷底要用一天的时间，做出这个假现场时间已经足够了。
0: 狄大人，太可怕了。
1: 不止你一个人这么说。
0: 那后来呢？
1: 后来贾迪春告诉大人，你将要到达洛阳。
2: 如燕小姐是12号出发的，恐怕这几天就要到了。
3: 哦，
1: 大人立刻就明白狄春是假的。这个身份判定后，大人马上想到是内卫将真的狄春换掉。
4: 过来，这就带走。
1: 你知道大人对内卫相当忌惮，他不知道内卫卧底在他身旁想得到什么，为化被动为主动，他将计就计，没有揭穿你们的身份，而是将你们留在身边，时时观察，判定对方的动向。所以他才会这么快地破解疑点，找到事情的真相。
0: 真是难以想象，狄公的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可今天又是怎么回事？
1: 到突厥之前，我曾问他，要不要揭破你的身份？他说非但不要，还要请你和我们一起去。用他的话说，必要时你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到达石国后，我们在小客店住下，八大军头早就得到大人的指示，我们刚一离开，他们就撤了出来。果然，你的手下接到了消息，来。

0: 到客栈便扑了个空。
1: 我说在被俘的人当中怎么没有八大军头，原来他们早就躲起来了。
0: 是的，当你露出了真面目，我和大人便将计就计，跟随你来到老巢。其实在你们身后不远处，张环等人一直在暗中跟踪，发现了这里，于是马上禀报吉利可汗。
2: 快快叫他们进来。
3: 是。
0: 可汗立刻就得到了消息。
1: 可是你们没有见到吉利可汗呢。
0: 大人在包戒指的红布上写明，请吉利可汗等待张环的消息。
1: 原来是这样。本来我们还自鸣得意，以为骗过了狄公，可谁料想他竟然早就发现了我们的身份。我们真是愚蠢呢。
4: 如烟。
1: 嗯。
4: 我还可以这样称呼你。你今日的行动证明你的良心未泯，我希望你可以改邪归正。
2: 是哈日乐。
5: 正是。这个哈日乐受命于太子莫绰，私率鹰师进入了契丹境内，假扮契丹军队，全歼赵文辉所部。
2: 狄公啊，赵文慧部借道突厥，怎么会走到契丹境内呢？
5: 这也正是老臣百思不得其解之处啊。
2: 难道真是莫绰？
5: 哦，陛下，老臣给您带来了一个人。
2: 哦，什么人？
5: 哈，是哈日勒鹰师的领军将领，叫乌齐师。来呀，带进来。
3: 是。
6: 你们这些蛮子，假扮可汗的使者。
3: 嘘。
6: 啊？可汗。

0: 怎么回事？
1: 完了，全完了！狄仁杰会同吉利可汗破了我的总坛。啊！目前吉利可汗肯定已知真相，太子殿下，我们该怎么办？
0: 这
2: 事情就是这样的。
3: 哼！立刻回牙帐，命人将前日从哈日勒英石前来报信的那个巡防队长给我带来。
0: 是。一不做二不休，到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好在卫队还在我手中，趁吉利可汗还没有完全明白过来，立刻率军潜入牙帐将其杀死。只要牙帐在我手中，事情便还有转机。
1: 好，我马上赶回崇州，命那边提前局势。
0: 就这样。
3: 什么？达拉哈将军被你们杀死了？
4: 是是，这都是莫绰太子与哈日勒定下的计策，与小人无干呢。
3: 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4: 还说要拿您的金批令调集暴尸包围十国，杀死可汗。
5: 可汗陛下，萧行方逃走，一旦通知了莫绰太子，他肯定会孤注一掷。您可要想好啊。

0: 什么人？
1: 是我。
0: 哦，是莫绰殿下。嗯。
1: 吉利可汗在吗？
0: 可汗正在里面与布真将军说话。
1: 冲进牙帐，杀死吉利可汗。

有埋伏。

0: 将我突厥再次带入战乱之中，你真是罪该万死。事到如今，你还不跪下收服？
1: 弟兄们，冲进牙帐，杀死激励放箭。

0: 可汗，是时候了。
1: 先秦王，沙漠处退叛军。
2: 大人，人头先生，啊呀！叛贼莫处一死，军放下武器，一战免死。
3: 众军听着，莫处反叛伏诛，与众军无干，放下武器者一概免死。
4: 又一次救了吉利的性命，
5: 这一切都是陛下的英明神武，臣只不过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4: 帝公，你永远是我吉利的恩人，是我突厥的恩人，请你回去上赴大周天子，吉利决议保守两国和平，永不厌战，我立刻命人撤回边境的虎视，以示诚意。
5: 可汗陛下，和平是用你我之间的友谊换来的，是用大周与突厥两国人民的友情换来的，弥足珍贵啊。

0: 大将军，你看到了，大军调动布防，还要几日的时间呢。是啊，
1: 禀大将军、刺史大人，前军斥候来报，李进忠率契丹主力星夜疾驰，而今据冲州已不到200里了。
0: 好，再探。
2: 是。
0: 他们来得好快。昨日还是500里之外，而今日已临近冲州，真是兵贵神速啊！
3: 大将军，现而今的形

0: 是万分紧急，一旦契丹主力兵临城下，大战即刻就要爆发，你的左卫主力可要布置妥当。
1: 请刺史大人放心，一切都万无一失。
0: 好。

0: 大姐在吗？正在等你。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请放心，刚刚接到斥候的报告，契丹主力距崇州还有200里的路程，预计明天晚上就能到达。你看，我们什么时候行动？不能再等了，一定要赶在狄仁杰回到崇州之前。你马上回去布置，明夜开城献关。好。
1: 成败在此一举。布真将军在金山中发现的大周军所有的甲仗辎重都在这里了，请大将军验看。
2: 好，你们辛苦了，下去休息吧。
3: 是。
4: 可汗，全部点齐，可以请狄大人验查了。
5: 啊，狄公。
6: 这就是赵文惠部留下的辎重。哦，陛下，我让部下检查一下。
7: 好，李将军请便。
8: 掌环李朗，马上检查。
9: 是，
8: 大家动手吧。
10: 是。
8: 这乌旗一面，大旗12面，记下。
11: 是。
8: 这里是对旗50面，步背旗300面。
12: 是。
13: 瀛州右。
14: 2200条。

0: 难道会是他？赵文慧部怎么会误入契丹境内呢？这里面一定有蹊跷。也就是说，你们借道突厥，却走进了契丹境内，之后全军遭到了伏击。
1: 这怎么可能呢？军中有十几辆指南车，大军行进当中，全靠地图和指南车配合，这怎么可能走错呢？
0: 指南车。
1: 发现了，
0: 陛下，这个方向可是南方。
2: 狄公啊，这是北向，你面对的才是南方。
0: 哦，
1: 可这
0: 张怀里郎
3: 在，
0: 把他抬起来。
3: 是。

0: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赵文慧部借道突厥，可是为什么会转进契丹境内？
1: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这吸铁石。
1: 吸铁石？
0: 正是。这种石头对所有的铁器都有极强的吸附能力，对指南车上的指南针也不例外。只要把这石头放在指南车下，指南针的指针就会发生逆转。本来赵文慧部过崇州，进入贺兰山，向南进便是突厥。然而指南车被人做了手脚，因此大军本应向南，而实际上却是在向北行进，这样就走入了莫绰等人早已设下的伏击圈。
1: 哦，是这样。是他？大人，是谁？
2: 陛下，臣必须马上赶回崇州，否则一切都来不及了。
3: 济公，需要我帮忙吗？
2: 那臣就不客气了。首先请陛下为臣准备十匹好马，臣必须昼夜兼程赶回崇州。
3: 好，我马上去安排。
2: 多谢陛下。元芳
4: 啊，
2: 如燕还在吗？
4: 在客栈里。
2: 你马上回去办一件事情。
4: 什么事？
2: 也许这件事对你来说有些难以接受。
4: 大人，您说吧。
5: 立刻从我的马圈中选十匹最好的战马交付给我。
6: 是，
5: 我马上就去。
4: 啊，大人，这
2: 一切都来不及解释了，你必须马上去办。
4: 大人，为了大局，元芳遵命。
2: 难为你了，
3: 地公。
2: 哦，
3: 一切都安排好了，
2: 多谢陛下。陛下，一会儿元芳会将此事原原本本地向您讲清楚，恐怕还要请您鼎力相助。
3: 放心吧，狄公之事就是我极力之事，我一定会倾尽全力。
2: 相聚匆匆，你我又要分别了。
3: 狄公，你我人虽分别，可心却永远在一起。狄公，
1: 陛下。

0: 怎么？你要走？好吧，我送送你。
1: 怎么样？
0: 你说的是我们，还是你们？
1: 你说呢？
0: 我不知道。
1: 从救你们的那一刻起，我和你就已经是我们了。
0: 莫愁福珠，一切都已安定下来。
1: 可怜大姐，白白辛苦了几年，这一下希望又成泡影了。
0: 我知道你对他很有感情，但是人贵在能知是非。如果连是非都不能分辨，那和禽兽有什么分别？
1: 什么？你说我是禽兽？

0: 我明知是错，还要去做，那就连禽兽也还不如。如烟，我想求你一件事。
1: 你这个堂堂大英雄，还能求我这个禽兽？如果禽兽能够改邪归正，那就变成了一个好禽兽。
0: 求一个好禽兽办事，还是符合我的做人原则。哼，你说吧，什么事？ 什么？你疯了？你看。
1: 又来了，我刚刚不是跟你说了吗？一切要以大局为重。不行，我不干。好吧，那我自己去。如烟，如果我死在契丹，不许你说这种话。怎么了？我说的是实话。没想到。 每天过着刀头舔血的日子，你还会在乎这些？我是在乎你，笨蛋。好吧，不说了，我去收拾行李，今晚就动身。
0: 哎，你等等。
1: 怎么？我跟你一起去。 不许后悔啊！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说吧。
0: 一切都要听我的安排。一言为定。
2: 右翼，左翼，全部布满硝火雷狂。是。至于城中嘛，将主力大军放出城去，别的你们就不用管了。
3: 是。
2: 好了，下去吧。
3: 是。
2: 大将军。
1: 哦，曾大人，有什么事吗？
2: 契丹大军已逼近崇州，大将军却将左卫大军主力撤出城外，不知大将军是何用意啊？
3: 本将如此做法，自有道理。哦，有何道理？
2: 曾大人，大帅临行前将军务城防之事交于了本将，我想本将秉承大帅之意调兵遣将，应该不用通过曾大人这位卫卫青吧？
3: 可是，
2: 好了，曾大人，不必多言，这就请吧。宋康，
4: 曾大人，请吧。
5: 什么？将大军撤到城外？这是权大将军的军令，请李将军照此执行，不得有误。
6: 契丹大军指日之间便已兵临城下，此时将大军撤出，崇州怎么办？
5: 哼，大将军自有妙计。
6: 妙计。

0: 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1: 哦，是苏将军呐。
0: 李进忠将军在吗？
1: 大军已经开赴崇州了，这是一座空营。
0: 来，
2: 苏将军。
1: 哦，好的，我这就带您去。

0: 奉狄大帅之命迎大将军回归崇州。
1: 你是来救我的。
0: 大将军，事态紧急，马上随我离开。
1: 元芳将军，我哎，
0: 好了，大将军，有什么话回到崇州再说吧，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们走。
1: 好。
2: 二位将军，里面请。
3: 请
4: 请。
2: 这就是我英师的帅帐，请二位传发号令。
0: 大将军，请吧。
5: 擂鼓巨匠。
6: 将军，如此做法明显是将崇州拱手送与契丹呐！我看这个权大将军有点靠不住。
7: 别吵了！难道你们还想哗变？
6: 末将不敢。
7: 大帅不在军中，真可谓群龙无首啊！
6: 李将军，
7: 有事吗？

0: 擂鼓巨匠。
1: 是。
2: 听好了，今天晚上你们只要将左翼和右翼的城防布好，就可以下旨。
3: 是，
2: 我知道这些日子你们很辛苦。
4: 那是。大将军，大帅回府了。
5: 严密把守东花院，任何人不得进出。
6: 是，
5: 随我进去。

0: 怎么样？想说实话了吗？
1: 大人，我还是那句话，
0: 这是不是你的东西？
1: 是。
0: 我知道，你是个知情人，你了解的东西，正是我所需要的。说吧，你为什么不说实话？你到底想隐瞒什么？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你的大军借道突厥，却误入了契丹境内。你只身逃回，想给你的好友王孝杰报信，在你暗入崇州时，却被邱静当作奸细抓了起来。赵文慧，瀛州大都督，一个神秘失踪却被各方追杀的人。
1: 大人，你认错人了，我是陈有龙，不是什么赵文慧。
2: 参见大帅。
0: 这个人你认识吗？
3: 啊，大将军
1: 黄真啊，
3: 好兄弟，你没有死啊！末将被俘，幸亏狄大帅救我出来。
1: 啊，是狄大帅救你出来的？
3: 正是啊。怎么，您不知道？你们
0: 怎么样？这回该说实话了吧？
1: 不错，我就是瀛州都督大将军赵文慧。
4: 三位请留步。
5: 大人在屋中吗？
4: 正是。大帅请三位在二堂等候。
5: 走吧。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几。

0: 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柔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柔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 为了传承

0: 广柔术文化，让更多热爱柔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术的快乐、柔术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术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术仪，既可以柔腹、柔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术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术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术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术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术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柔术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术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0: 在以前，柔术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术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术文化，让更多热爱柔术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术的快乐、柔术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术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4: 用这个智能柔术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术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术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0: 在以前，柔术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术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术文化，让更多热爱柔术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术的快乐、柔术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术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

0: 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 为了传承推广柔术文化，让更多热爱柔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术的快乐、柔术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术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术仪，既可以柔腹、柔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术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术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术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术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术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柔术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术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
0: 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术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术文化，让更多热爱柔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术的快乐、柔术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术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

0: 丽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哦，是这样。我说那些人为什么不惜一切的追杀你，原来是为了这个。
1: 后来末将趁城中大乱便逃了出去，隐姓埋名躲在东柳林阵中，白日装疯卖傻替老板磨豆腐，到了晚上便钻进他家的地窖中安身。本想等风声一过便赶往京城面见圣上申明原委，可是没有想到没过几天就发生了官军屠阵的事情。末将当时非常惊慌，迫不得已躲进地洞之中，等我出来的时候全镇的人都被杀死了，末将心里实在是愧疚万分。
0: 你正要逃走，却恰恰听到了我的声音。
1: 不错，当时末将以为大帅与那些官军是一路的，尤其是那个贾迪春已经发现末将是在装死，末将心想再装也没有用了，不如拼命算了，所以才横下一条心冲了出来。
0: 明白了，完全的明白了。哦，对了，赵将军，还有一件事情要问你。
1: 大帅请讲。
0: 大军出瀛州的时候，指南车是好的吗？
1: 是啊，大军一路全是靠指南车和地图同时使用。
0: 哦。
2: 契丹大军怎么还没来？
3: 按时间算起来，应该还有一会儿。

0: 三位大人，还有什么话要对本帅说吗？时间还来得及。
1: 恩师，学生有话要说。
0: 说吧。
1: 而今契丹大军距崇州不过数十里路，而大将军全善才却擅自下令将左卫主力调往城外，学生万分不解，前去询问，可是大将军却说他自有妙计，再问之下他便以官职压人，不肯言明。现在当着大帅的面，大将军总可以说一说你的妙计了吧。
2: 大帅，朕
3: 开铁闸，快快！
0: 诸位大人，你们想不想听一个故事？一年前，一个阴谋在我的身边诞生了。首先我发现我的管家狄春被人换掉了，而做这件事的竟然是内卫，这令我万分的诧异。不过我略施小计就识破了这个假狄春的身份，可是有一点我不明白，此人为什么要费尽心力卧底在我的身边？但是随着如燕、王铁汉的出现，我终于明白了，这个卧底的假狄春就是为了东峡石谷的会战而来。

0: 大帅，是契丹主力攻城了。
1: 大帅，末将还是到南门看看吧。
2: 哎，不必了。
3: 大将军，你似乎有些心神不宁啊。
0: 大帅，是契丹大军打进来了。
3: 不是打进来的，而是放进来。
0: 什么？放进来的？
3: 是啊，是被我们当中的内奸打开了铁闸放进来的。
0: 是谁？
3: 你说呢？
0: 大将军。
1: 大帅，末将。
3: 是他
0: 啊。啊，是他。
3: 嗯，
0: 恩师，你不会弄错了吧？
3: 秋静啊，在这出戏里你隐藏的最深，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为你服务，不是吗？
0: 大帅，您在说些什么呀？
3: 起初我确实非常相信你的话，认为王孝杰就是内奸，因为你的一番话合情合理，几乎没有丝毫的破绽。于是第二天我就赶奔了你所说的王孝杰隐藏大军物资的那个平山西坳，恰恰是在那里我发现了你的第一个破绽。
0: 大帅，这

我在那里发现了这个。看看这血统里面写着几个字，崇州捕，这就说明那些看守大军物资的。

0: 运大军物资，我说的不错吧？
1: 不错。
0: 可是那个山坳之中根本就没有藏身之所，四周是一片荒草，别说是一个探马，就是一只兔子也藏不住。

0: 大人，卑职等四下搜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物事。
1: 这四周的悬崖真是又高又陡啊。
0: 是啊，怕有十几丈高呢。
1: 杨芳啊，
0: 哦，
1: 你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绕到山后上去看看啊。
0: 是。
2: 哎，你慢点。
3: 哎，

0: 半天劲爬上来，看不见谷底啊。
1: 嗯，好好，一会儿就下去啊。
0: 哎，别别别，你还是看明白了再说吧。
1: 当时我想，会不会探马是躲在山顶之上向下瞭望，于是我便率人登上了山顶。但是由于山势过高，人在山顶之上根本无法看清谷底发生的任何事情，因此当时我就断定你在撒谎。你说的不错，确实有人将大军物资转运给契丹，但不是王孝杰，而是你。第三个疑点就是那个吴大憨，我一直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说实话。如果他真是给王孝杰送信的奸细，那么此时王孝杰已经逃往契丹，他为什么还不说出实情呢？经过再勘东柳林镇，通过探访突厥十国，我终于明白了这个吴大憨的真实身份，他就是瀛州大都督赵文慧。
2: 啊，是他？
3: 是他。
1: 嗯，赵文慧率部从瀛州出发，转进突厥，路经崇州，你以劳师为名，命人暗暗将西铁石放在了指南车上，致使指南车失灵，赵文慧部误入契丹境内。而此时莫彻的手下哈日勒率领着一支鹰师，扮作了契丹军队的模样，在峡谷设伏，这才致使赵文慧部两万大军惨遭伏击，全军覆没。
2: 所谓赵文慧部失踪的真相竟然是这样，那么大军的尸体为什么会出现在突厥的金山呢？
1: 事发之后，哈日勒命人将尸体装上马车，运到了突厥的金山，为的就是造成两国之间的误会，从而引发大周与突厥的战争，他们便可以从中趋利，夺我大周天下。当时赵文慧已经发现崇州有内奸，于是他只身逃回崇州，给王孝杰报信，深夜面见了王孝杰的亲信孙副将，请他将消息送往军前，要王孝杰小心。然而这个孙副将却并没有出城。
2: 不错，学生问过密探张康，当夜的确没有人出城。
1: 而你却说孙副将连夜出城给王孝杰报信。不错，这个孙副将确实是去报了信，但不是给王孝杰，而是给你秋静。
3: 不错。
1: 于是你命人连夜抓捕赵文慧。
4: 走，进去，你进去。
5: 赵将军。

0: 学，别来无恙啊。
1: 刺史大人，既知文会的身份，为何还要抓捕于我？
0: 听说赵将军要大将军府的孙副将给王孝杰送信，说崇州有内奸。不知道你说的内奸指的是谁呀？
1: 哼，你我心知肚明。
0: 看来你只有到阴曹地府去申冤了。来啊，
2: 走！哎，
0: 砍了！
2: 走！
3: 是。
4: 然而，令你没有想到的是，赵文慧打伤了行刑的军士，逃离崇州。这令你深为恐慌，因此你派人四处追杀。
5: 可这个赵将军既然已经得救，为什么不说出实情呢？
4: 这一点很好解释，因为赵文慧看到我给邱靖官复原职，又判定王孝杰私通契丹，因此他认为我与邱靖是同党，这才致令他心存恐惧，缄口不言。
5: 哦，是这样。
4: 就在邱靖全力追杀赵文慧之时，东峡石谷兵败，王孝杰率残部退回崇州，他责问你为什么不为大军提供转运，为什么在危急之时挟私报复。同时他也听说了赵文慧之事，并派人四处寻找，这就更增加了你的恐惧，于是你便向你的主子萧清芳禀报，这样一条苦肉之计就诞生了。
5: 苦肉计？恩师，什么苦肉计啊？
4: 东峡石谷兵败，王孝杰对邱靖充满了愤恨，这一点萧清芳非常清楚，想要封住他的嘴是不可能的。果然，王孝杰写了唐报进京告状，这份唐报就是由王铁汉带出的。
5: 恩师，当时贺兰义在他们手中，他们为何不像从前那样截住唐报，而后将其换掉，反过来灾害王孝杰呢？
4: 因为今天邱靖诬陷了王孝杰，明天圣旨就会下达将王孝杰押解进京，一旦王孝杰向皇帝禀明实情，那么邱靖就不是官位不保，而是性命堪忧。想到了这一层，他们决定让王孝杰的唐报先落入我的手中，然后再转呈皇帝，这才有了永昌遇险的那一幕。
5: 哦，
4: 然而铁汉身上的那份唐报也已经不是王孝杰的原件了。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份唐报，那里面删去了有关赵文慧下落的一节，就连邱靖拒绝为大军提供转运一事都没有提，只是我问到铁汉时听他说起的。于是我上奏皇帝，圣旨下达，邱靖免官借京，王孝杰安然无恙。大将军王孝杰是一个行事短视。

0: 毫无远虑之人，他一见皇帝没有责怪于他，也不再拒表上臣真情，此事便不了了之，这场苦肉计也就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而接下来一场让邱靖复位嫁祸王孝杰的阴谋就开始了。
1: 您是说劫杀牵牛卫的紫衣人不是王孝杰派出的？
0: 当然不是，那是邱靖自己派出的。他这么做，第一是先将他自己保护起来，不至于落入朝廷之手；第二就是为了嫁祸给王孝杰。然而半路杀出个李凯固，又恰巧被元芳看见，此事就显得更加自然真实，更加可信。而与此同时，我们走访民间，正好看到了宋无极血洗东柳林镇，夏瑶洼官军杀粮冒功，这一切都使我对王孝杰非常的不满。然而到昨天我夜审宋无极时，才终于明白。宋无极，事到如今你还不从实招来？
2: 是是，末将虽隶属右威卫，却在几年前加入了一个密团。
0: 什么密团？
2: 叫蛇灵。
0: 那么血洗东柳林镇是不是这些人让你们去做的？
2: 正是，他们听说您要到镇上私访，这才飞鸽传书命我屠镇。
0: 听了他的话之后，我立刻明白了，宋无极和那个孙副将一样，都是暗中听命于你，替你充当爪牙。搜查东柳林镇确实是王孝杰下的令，但只不过是为了找到赵文慧，而你们就是怕赵将军落入我的手中，因此才暗命宋无极屠杀镇上所有的居民。这样一来可以杀人灭口，二来又可以灾害王孝杰，真是一举两得呀。而后就出现了李凯固和元芳被化妆了的贾迪春绑架之事。

0: 凯固兄，
1: 无影针就在你手上。
2: 你不是李凯固，你是谁？
3: 其实你们这么做的目的无非就是引李元芳去救李凯固。李凯固是个直肠汉，必定会带元芳去见他的好友邱静。只要元芳见到了邱静，听完他的一番话，就定然会将他引荐给我。于是邱静就顺理成章，毫无破绽地站在了我的面前。
4: 哎，恩师，这个计划真是太精细了，每一步都如同真的一般，难以找到破绽。
3: 是啊，与此同时进行的就是逼反大将军王孝杰的行动。王孝杰这个人性格乖张，桀骜不驯，且行事鲁莽，目空一切，他们正是攻其弱点，命卧伏其身旁的将军苏鸿辉一步一步将王孝杰诱到了叛反的边缘。果然客栈之前射伤了李元芳，使王孝杰彻底绝望，于是他想逃出崇州返回京城。但是他没有想到，

1: 这条路有些不对，大将军，这条路位置非常熟悉，肯定没错。嗯，
2: 这，大将军，末将在此等候多时了，你们什么人？
1: 放箭！
3: 大将军，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能去哪里呢？

0: 不如投降契丹，定能保得荣华富贵。
1: 你原来是契丹的奸细。哎，
2: 一失足成千古恨啊。王孝杰为契丹所掳，这正是你们想看到的结果。崇州只有你邱靖一家之言，令我无从对质，无从排查。哼，好一个滴水不漏的枯肉之计。
3: 大人，你说的对，算得也很精到，但是已经晚了，契丹大军已经攻进了你的大帅府，识相赶快跪地投降，献出帅印，否则你将死无葬身之地。哎，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4: 将军
3: 啊，是你王孝杰。
1: 孝杰，
2: 孝杰，
4: 大帅，
5: 孝杰蜀斗机长，出尔反尔，管窥一侧，恩将仇报，竟以亲为仇，公然反叛，实在是罪该万死。请大帅即行处置，孝杰绝不鸣冤。
2: 好了，孝杰，快快起来啊！也怨我事先没有向你言明，阴差阳错才酿成大祸。
5: 大帅，孝杰愧悔难当，情愿一死。
2: 好了好了，快快起来啊！能够让咱们的王大将军真心认错，真是不容易啊！啊，元芳，
5: 元芳将军，你险些命丧我的手中，可最后救我的，却是我要杀死的人。我王孝杰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是有一点，从今往后，孝杰的命便是将军的命，我二人一命同心，请将军不念旧恶，弃愿下救。
4: 哎，大将军，你过谦了，人孰误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今后休要再提此事，你我倾心相交，情如兄弟。
5: 嗯，
1: 元芳。
4: 哎呀，凯故兄啊，
1: 你又给哥哥找了个好兄弟啊。启禀大帅，末将率右营将士在斜勒里给李进忠的腰眼子狠狠戳了一下，他的一万前锋已被全歼了。
2: 好啊，凯固，你做得好啊。
1: 大将军，我李凯固是个粗人，误会你了，别往心里去啊。
6: 凯固者，大将也，率性直肠之人
1: 啊。刚刚你跟元芳认了兄弟，也就是我兄弟了，我就不客气了啊。
2: 好啊，大家本来就应该亲如兄弟嘛。
7: 哎，我说像你这样的大哥，平常少说几句废话就行了。
1: 嘿，这丫头见了面就没好话。哼，你这奸贼，算我瞎了眼。
2: 来呀，
8: 在
2: 将邱靖给我拿下。
8: 是
9: 是，
8: 走
1: 走，
8: 快走。
10: 凯固兄，
4: 恩师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曾太啊，在我明白了一切真相之后，我立即派元芳和如燕赶到契丹老巢，救出了大将军王孝杰，而后又请吉利可汗将青石谷中哈日勒的那只鹰狮的指挥权交予了王孝杰。这只鹰狮本来就穿着契丹军服，这样孝杰便率领这支队伍扮作契丹大军向崇州进发。由于距离很近，孝杰军先于契丹前锋抵达崇州城下，城中的奸细不察之下打开城门，孝杰进城之后四处埋伏，等待真正的契丹前锋进入伏击圈之后，而后关门打狗。
4: 哦，原来是这样。那凯固将军呢？
2: 哦，刚刚你不是还在告全大将军的状吗？啊，其实是我用飞鸽传书让他将主力调出城外，由李凯固统领，只待城内伏兵一起，立刻率军进攻上位。

0: 这里是蛇灵设在崇州的分坛，看来大姐他们已经撤走了。
1: 如此说来，事情还没有完结啊。
2: 大人，您说什么？
1: 几年前的幽州，而今的崇州，这些人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如烟呐，从今天起，你还是叫我叔父吧。我有三个儿子，我兄长有两个儿子，身边就是少了个女儿啊。今天我因祸得福，收了个侄女。哎，元芳，
0: 叔父在上，请受小女如燕一拜。
1: 哎，好孩子，好孩子，快起来，哎。从今天起，你就算有个家了。
0: 叔父，
3: 崇州六百里加急文书。

陛下。

0: 我崇州大军全歼李进忠部12万人，斩李进忠首级，不日将回朝献捷。
1: 哎呀，太好了，
2: 太好了！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崇州，万岁！

0: 奉圣谕，恭迎大元帅班师奏凯，得胜还朝。
1: 臣狄仁杰率崇州众将参见陛下。
2: 万岁！万岁！万万岁！
3: 万岁！万岁！万万岁！
4: 赐大元帅酒。
5: 是。
4: 等等，
5: 陛下，您还有什么吩咐？
4: 朕要亲自敬酒。

0: 臣河北道行军大元帅兼崇州大都督狄仁杰，率麾下大将右威卫大将军王孝杰，右威卫右营将军李凯固，牵牛卫中郎将李元芳，向吾皇万岁恭献大捷。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大元帅平身。
0: 臣万死不敢承陛下降阶之礼，请陛下回銮。
1: 请陛下回銮。
2: 怀英平身。
0: 谢陛下。
1: 谢陛下。
2: 降阶之礼自有礼之始，乃为各国元首族长而备，然今朕破格用降阶之礼，是为了告诉世人，这一场胜利来之不易呀、啊！这一场胜利来之不易呀、啊！它是用我边关数十万将士的鲜血换来的。我大周有大将，我大周有忠良，我大周有忠诚的千百万士兵啊！

0: 拿酒来。欢迎
1: 陛下。
0: 你辛苦了。
1: 谢陛下。

0: 小杰，你身为大将军，击破正面之敌，绝功甚伟。啊，开顾，
1: 陛下，
0: 你大破契丹主力与孤盟，斩李进忠首级，功在社稷。
1: 谢陛下。
0: 元方，你亲身用命，屡挫奸党，令战役顺然得胜，你结功之首啊！来，赐酒。
1: 陛下。

0: 这杯酒，臣可以转敬吗？
1: 当然可以。
0: 啊，大帅，
2: 小杰，
0: 小杰，以陛下赐酒，转敬大帅。你是帅中之帅，
2: 小杰。好吧。
3: 权杖众位将军，
4: 元方将军，我们同敬大帅一杯。
0: 好，
1: 还有朕。
3: 陛下，
1: 还有朕呢。华英，这杯酒，朕与你与众爱卿共面之。
3: 谢陛下，
5: 谢陛下。谢陛下。

0: 哎，来了，元芳啊，来了啊！
1: 大人，您的侄女来了，您应该高兴了，怎么跟我说？
2: 老爷，老爷，如燕小姐来了。
0: 哦，元芳来了啊！
3: 小女如燕拜见叔父大人。
0: 好了好了，快起来快起来啊！进府吧进府吧。
3: 小姐里边请。
0: 哎，走吧
3: 走吧，小姐。
0: 如燕啊，来来来啊。
1: 如燕，你对这里应该是不陌生吧？
3: 那是当然，我好歹也在这儿住了那么长时间。
1: 东跨院已经给你收拾出来了，你还住着呢。
3: 太好了。
0: 如燕。
3: 啊。
0: 这是写给你的信。
3: 什么？写给我的？
1: 怎么了？
3: 是大姐写的。
1: 萧清芳。
4: 贤儿，我会永远盯着你，直到你死。
1: 大人，
0: 看到了吧，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

0: 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柔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柔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腹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

0: 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

0: 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柔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柔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腹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

0: 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

0: 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五台山，位处忻州市五台县台怀镇，属太行山系北端支脉。它是华北地区最高的断块山，有北台叶斗峰、东台望海峰、中台翠岩峰、西台挂月峰和南台锦绣峰五个海拔2400米以上的平台状山峰环抱矗立而得名。其中北台叶斗峰海拔3061.1米，素有华北屋脊之称。五台山作为全球最早出露地表的古陆之一，地学界视它为研究地球早期演化的绝佳遗址，被誉为中国前寒武纪地质博物馆。名山志记载，五台山五峰耸立，高出云表，山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

此处的台，地质用语即为夷平面。五台山夷平面形成于距今6500万年到6000万年之间，

0: 由于第四季冰期影响，这里气候严寒，冰川发育，在持续的冻融作用下，山顶裸露的基岩表面逐渐裂解，由冰川裹挟向下推动，形成今天看到的石流坡、石海、石环等十余种非常壮观的冰原地貌遗迹。只有清凉无改度，迎人翠眼舞云峰。纵览舞台之间，名山秀水，晨钟暮鼓，梵音缭绕。登临舞台峰顶，层峦叠嶂，云海攀薄，霞光万道。领略自然雄奇之余，更能感悟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1: 我是三藏，是的，就是你想的那个唐三藏。
2: 自从逃出山林之后，这个大师兄就没说过话了。
3: 八戒，你都不觉得悟空他整个都不一样了？
2: 他脑袋上的紧箍咒不见了？
3: 不是，
2: 原来是那盲僧。哎，
3: 不是，
2: 他是不是怀疑？哎，
3: 八戒，哪有说？
1: 社交媒体泄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不会放过你。有，
4: 静静，滚！师傅，玉兔姐姐让咱们开到前面的十字路口，她一会儿把天竺的通关文牒啊给咱们送过来。
5: 她不会记恨我们吗？
4: 哎，才不会！我也想个姐姐，那可就得好。
3: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些什么？你是不是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吧？
4: 没有。
3: 八戒啊，有些事情是藏不住的。
4: 师傅，你在说什么呀？我们快走吧。
3: 我也很想走啊，可他们不让啊。
6: 玉兔姐姐送我的伴手礼。
1: 非法携带、传递国家秘密、载体出境，无论有期还是无期，都指日可盼。
3: 古晋化缘半个月了，咋还不回来？咋了？
4: 师傅，要不我也拿着我的著作去换点盘缠去吧。
3: 你的著作？
4: 哎呀，喜欢！
3: 你是让你师弟拿到哪本书去跨越？
4: 这个，来呀！嘿！
3: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只是要去西天取经，而不是去西天？
1: 以涉密信息牟利，无论亏了还是赚了，都可欲与又

0: 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

0: 这儿呢。
1: 怎么这会儿才来？
2: 道上不好走啊。这是老杨同志。
1: 杨政委。
2: 哎，
1: 我叫金环。
2: 哦，
1: 你走吧，
2: 再见吧，道上小心呐。
1: 嗨，看你这婆婆妈妈的，这又不是头一回。老杨，咱们也走吧。

0: 顾池小姐，
1: 快了。

0: 你是银环。
1: 杨先生，
2: 来来来来，吃一点来。

目前苏联红军展开全面的反攻，我们抗战胜利的日子更加接近了。但是越在这种时候，敌人越要做垂死的挣扎，而我们呢，斗争越残酷，工作必须越加紧。最近日本人从华北调走大批部队到太平洋作战去了，而这里呢，他就不得不依靠伪军。上级这次派我进城来，中心任务加强对治安军的瓦解工作。

0: 没事了。
1: 我就是韩燕来。
2: 啊，
1: 静夫，住到这院你尽管放心，东屋住的是周大伯，我爹的好朋友。
2: 哦，
1: 爹妈死了以后，他看我兄妹俩可怜，就把他的车让给我了。来来来，他自个儿种菜园卖菜。
2: 哎，房东呢？
1: 房东苗先生是个混官面的，
2: 嗯，
1: 人还老实。
3: 谁呀？
1: 是苗先生。
2: 哦，
1: 嗯，又杀棋去了，一对棋迷。
2: 嗯，
1: 哎，住到我家里啊，可就得让你受罪了，连个囫囵铺盖都没有。你看，这不是很好吗？这儿附近住的都是穷苦人。生活也实在够呛，一天吃不饱三顿饭，一年混的连身子都裹不住，再加上鬼子汉奸特务狗腿，多得赛过臭虫跳蚤，没一天安生日子过。
4: 哥，
1: 燕儿，哪儿弄来的被子？
4: 一环姐说咱家不盖少，就把她的拿来了。
2: 哎，那你？
5: 我有富裕的。
2: 嗯，住算住下，剩下就是户口的问题了。
1: 户口我可以让苗先生想办法。
5: 我去弄个证件来。
3: 小刚，
1: 一环，
5: 小心冻着。
6: 没关系。哎呀，你这个人这么多天不见面，你知道我多担心呢，又没法跟你联系。快进屋吧。

0: 银环，做秘密工作，一切都得考虑周到。你经常来，总得把关系弄得像那么回事儿。
1: 不，
0: 好了，不放就不放。银环，让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高大成提升保安司令？
0: 可不是，现在城里呀，除了日本宪兵

0: 再没日本部队了，鬼子只得依靠志愿军，他不提升高大成怎么办？
1: 这倒是个新情况。
0: 英华，你说咱们如果把高大成拉过来？
1: 不，你想的太容易了，这些汉奸卖国贼呀、啊、
0: 不，事在人为。你瞧，我利用二叔高级参议的关系接近了高大成，要不他能给我这份请柬。
1: 小高，今天我来找你就是有件事跟你商量。你
0: 我还没说到正题呢，你看咱们俩一块儿去，
1: 他们请客我不去，
0: 这是拉上层关系的好机会。
1: 这回头再说，小高，你给弄个正件行吗？
0: 怎么，老家来人了？
1: 行不行吧？
0: 这好办。来，
2: 哎，高泽廷表现得怎么样？
1: 他虽然不是党员，可是工作挺积极。
2: 哦，
1: 他还弄到了一张今天的请帖，去参加高大成的宴会，还让我一块儿去的。
2: 你去吗？
1: 不。
2: 我研究过一份材料，治安军有一个团长叫关静涛。
1: 对。
2: 根据这个人的出身和他的情况，倒是值得我们重视。我看你可以去看一下。
3: 哎呦，是您呐！
4: 来晚了，
3: 里边请。
4: 我问你在这儿呢，你们
3: 啊，李会长，
4: 请坐。
5: 哎呦，
4: 你在这儿呢，
3: 好，我一会儿就来。哎，
4: 来，坐，
6: 谢谢。
7: 这个没见过，
3: 哎，过来。哎呀，娶太太是你呀！
4: 一块坐。
0: 关静涛，女的是他老婆小涛。
8: 没有，
9: 我看不对。
10: 关团长，
0: 告诉你
10: 关太太，
0: 告诉你。
2: 都到齐了啊。
0: 请吧，司令。
11: 大日本皇军看得起咱，叫我兼任警备司令，就这个高兴劲儿，跟弟兄们说几句知心话。从民国27年跟我干过皇协军的举手。哈哈，都是俩杠三花了。民国29年的举手。
12: 好啊，
11: 顶小的都当上连长了，连长半个皇上，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关团长，你当然跟他们不一样了，你是军官学校出来的，可是你这俩杠撒花怎么扛上的呀？嗯，
2: 还不是跟上司令以后扛上的吗？
11: 蓝队长，大家斟满酒了吗？
2: 满了。
11: 好，干一杯。
2: 来，老弟，来，多田顾问道，
13: 立正。

0: 孔子令官のご叡伝に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1: 总体来说，关宁涛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
2: 根据各方面的情况看，而高大成这几个团真正能打几下的还得数官团。如果我们把官团挖出去，就可以把整个的治安军给他打乱。
1: 对，
2: 至于高子平想拉高大成的关系，我看现在还没有什么基础，不过这条线索我们不要把它放掉。我们要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我看咱们现在一方面加紧关锦涛的工作，同时下层工作也必须加强。
1: 下层工作倒有些基础。
2: 给肖部长的报告今天就送去。

0: 从哪儿来？
1: 从姥姥家来。我叫银环。
0: 进来吧。
1: 哎呀，大娘，这是给肖部长的信。
0: 是给老肖的
1: 啊，
0: 明天我就送去。
1: 哎，大娘跟肖部长认识？
0: 他跟那儿子是同学，一块儿搞地下工作。我说呢，灯花放亮，准有客人。原来是你。
1: 大娘，我来。
0: 哎，
1: 大娘，你说你儿子他也是，他不常回来吧？
0: 姑娘，你怎么了？小东没跟你在一块儿？
1: 哎呦，大娘，你是老杨的母亲
0: 啊！
1: 大娘，真难为你了，这么大岁数还为革命工作东跑西颠的受累呀。
0: 儿子在敌人刀尖底下挺着胸膛工作，当娘的能缩着脖子打腿堂鼓。
1: 大娘，你就放心吧，老杨好着呢。
0: 嗯，
1: 他是我们领导。
0: 你们拿他当领导，在我面前他还是个孩子呢。姑娘
1: 啊，
0: 来吃红枣。
1: 哎，大娘说的对，儿子白了头，在娘面前也是孩子嘛。
0: 姑娘，你说什么？俺家冬儿在你们眼里究竟有多大？别看他胡子拉碴的，他满打满算还不到30岁。
1: 哦，
0: 姑娘，来，炕上坐。
1: 哎，
0: 咱们把灯提亮点，咱乡下不比城里头。
1: 我来。
0: 哎，明天我就送去。

0: 要不是大娘今天你说，我们还以为老杨啊总有小四十的人了。
1: 哎，冬儿是20岁头上参加的革命，今年腊月初三刚满28岁，属大龙的。这些年在外头东跑西颠的，当娘的多么盼着儿子回来过个年。嗨，这孩子甭说顾家，就连他自个儿的事儿他也不操点心。
0: 怎么老杨还没有？
1: 嗨，冬儿了，什么都好，就是这件事儿让我操心。有倒是有一个。哎呦，姑娘，
0: 嗯，
1: 烧手了？
0: 没有。
1: 不是说吗，有倒是有一个，可就是冬儿他相不中，就有个恶邪了。我活了半辈子，就这么一桩心事儿，多咱把他带在儿媳妇手上，我就松心了。

0: 哎，你干嘛去啊？
1: 苗先生说，上户口的事儿得送礼。再说，过年了，还能不包顿饺子吃啊？
0: 你想仨瓜俩枣的把它扔了？我去，
1: 给。
0: 你把它卖了，往后车上的坏了，你拿什么换呢？
1: 那你，
0: 城隍庙监狱，不是要菜吗？把咱们那点萝卜折腾了。监狱做饭的老赵，是我的拜把弟兄，许诺多拆顿几个钱儿。
2: 转着，
3: 哪儿都一样。哎，看，哎，这萝卜不错呀。哎，等等，
2: 站住！
0: 啊，
2: 这条萝卜我买了。
4: 哎，不，老总啊，这是给城隍庙监狱里送的。
2: 谁买不一样？
4: 哎，
2: 跳走。
4: 你们讲理不讲理？
2: 讲什么理？这他妈不是太君！
4: 你。

0: 这是银环姐给周伯伯买的虎骨酒，这是报户口送的礼，这是年货。
1: 燕儿，哪来这些钱？
0: 周伯伯，一会儿银环姐来看您。
2: 哎，
1: 燕儿，告诉我，哪来这么多钱呢？
0: 银环姐把毛衣、外套都当了。

0: 这都怪我呀。如今是日本人的天下，我这不是痛马蜂窝，吵着挨折吗？
1: 什么日本人天下？鬼子打进中国来就是杀人放火的，咱就不能让他欺负一辈子。
0: 那是鸡蛋碰石头，咱们碰得过吗？我吃亏就吃在这个脾气上。现在这个年头啊，我看透了，就得像下棋似的，直跳不行，咱们就横着走，前进不得，咱们就退一步。遇事啊，还是得忍着点儿。
1: 怕什么？闹不好就豁出这条命，给他明枪明刀的干。我早就说，眼泪。

0: 大白啊，干，咱们还是要干。你说要是像下棋那样，人家把你老将圈在城圈里头，将你一军你躲一躲，这样活着有多憋气啊。小卒子还要过河顶撞顶撞，不过那得看咱们怎么个顶撞法，你说呢大白？
1: 对，说的对，
2: 你是念书人，懂得的事理多，往后在这上头啊，你就多开导着我点。
0: 哎，
2: 老杨，我也是个有良心有志气的人，你们的事儿我看得明白，往后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是用得着我，你就说话。
0: 哎，歇着吧。
3: 我跟你说，救救我，你还是让我上西山去吧。到队伍上跟鬼子干一场，死了也痛快。
0: 啊、哦？你想到西山当兵去？哎，那领导上为什么把我从部队调进城里来？
3: 那你……
0: 不过你想当兵，那倒容易啊。
3: 你答应了？
0: 嗯，把你补到治安军当兵去。
3: 什么？
0: 原来啊，瓦解敌人光靠上层工作那不行，基层工作也很重要。

肖部长同意我们的意见了。

0: 这封你要亲自送到。嘿，这笔字写得好。
1: 哟，谁三十晚上来送贺年片儿？嘿。

好书法，好书法，各奖各奖。像杨先生这样满腹经纶，就是到省公署当个客。

0: 长也是绰绰有余啊。
1: 哎，
0: 伯乐不村徒有千里马，哎呦，
1: 今后还得请苗先生
0: 多多的关照。哪里哪里，谢谢杨先生。
1: 不谢不谢。
2: 过我们屋坐会儿吧。
1: 不了。
0: 怎么样，大好时光再杀一盘。
3: 走。
2: 光顾杀棋，回头就别吃。
1: 嚯，燕儿又生气了。来，咱们也帮忙。
4: 嚯，
2: 哥。
1: 哎，包上了。
2: 你怎么回来了？
1: 排长准了三个钟头假。我跟你说个事儿。
5: 嗯。
1: 上回我跟你说的那两个老受当官气的弟兄跟我拜了把兄弟儿
5: 啊，
1: 我们合计着今儿下半夜等睡下了开个会，准备元宵节动手干掉连长。
5: 嗯，
1: 把全班拉出去。
5: 哎，拉出去干什么呢？
1: 拉到西山上参加八路军呗，还有一听歪把子呢。
5: 一挺歪把子，一个班，不错呀。
2: 嗯。
1: 那我今晚回去一说准成。
5: 燕来啊，你工作不久，很有成绩。可是我问你，明年一开春，鬼子又要扫荡。等到麦收的时候，老百姓辛辛苦苦种下的粮食，又得眼巴巴地看着被敌人抢去。怎么办呢？燕来，让你当治安军的任务不是早都跟你说过吗？工作必须再加深一步，对于那些个人要多多启发他们的爱国心，让他们看清前途将来。你呢，应当起到一颗炸弹的作用，而不是一粒子弹。

0: 高阳。
1: 英怀，你看花开得多好，好像在祝贺咱们外线工作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也象征着我们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开展。
0: 老杨，有件重要的消息告诉你。
1: 什么事儿啊？
0: 昨天呢，关正涛带了部分伪军出城，被梁队长他们打了个伏击。
1: 打得怎么样？
0: 这回抓住30多个呢，把关正涛也逮住了。
1: 好、哦。这是个好机会，咱们要尽快弄清外边教育关景涛的情况，这样我们好对症下药。英怀，你马上出城告诉金怀。
2: 知道了，那你什么时候去送材料？
3: 等今儿晚上谈完了，
2: 明儿一早进城。哎，杨政委去了，怎么样？问你话呢。
3: 好。好，什么好啊？
2: 什么都好。跟着他工作，心里亮堂。
3: 你这个丫头啊，平时吧，不哼不哈的，没个利索劲儿。可遇事呢，
2: 你比方刚才。又那么毛手毛脚的，你看怎么这事儿就来了。

来不及，来不及。往后得跟着杨政委呀，好好学。嗯，嗯，回去吧。

0: 老乡们，咱们都是中国人，以后啊，千万不要帮助鬼子出城抢粮了。现在啊，大家都不要害怕，都准备好，待会儿咱们挨个登记一下，就放你们回去。
1: 好，
2: 好，
1: 好。
0: 以后啊，
3: 蓝队长，
0: 鬼子再让你们来，一定要想法子不替他们干，只要大伙齐心，
3: 咱们怎么办？
0: 想办法跟他们拖，找机会跑掉，少带运输工具，这不都是办法吗？
4: 依我的意见呢，是把他这个老底儿先兜一下，再根据这个人的具体特点从正面进行教育，然后放了他。
3: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的一个铁杆汉奸，怎么又放了？
4: 看你哪头轻哪头沉都分不清，快好好说去。
3: 我不去。你就代表领导跟他谈好了，我又记不清楚，还是你去吧。
4: 这是你的事儿，我还要进城给老杨汇报教育他的情况呢。
3: 哎，进城总得等谈完话吧，这你就一块办了吧。
4: 你是队长，

0: 大姐，给我碗水喝。大姐，你能救救我吗？
1: 我是要救你。
0: 大姐，只要你放了我，3天之内准给你家送2000块钱去。
1: 钱？我不稀罕。
0: 好，只要你放了我，要什么都行。
1: 我要你的良心，你有吗？
2: 告诉你，关镜头，这是我们领导跟你说话呢。

0: 关静桃，你的老底儿我们一清二楚。你原本是北京的大学生，七七事变以后，你投奔了汉奸齐谢元，考进了清河军校。
1: 哼，这让我怎么说呢？不过你们可以打听打听我关某的为人。
0: 不用打听，我们也知道。去年八里庄扫荡有没有你？千里梯抢粮有没有你？今年城里大搜捕有没有你？这就是你的为人。
1: 我身在曹营心在汉，说这些个干什么？是杀头是枪毙？你们快点好了。
0: 嗯，根据你的罪行，我们完全有权惩办你。不过呀，我们也知道，在治安军里头，你嘛做的坏事少点，所以我们才把你请了来，要给你指出一条蒋公赎罪的出路。现在，你要打起精神来，好好听我给你讲讲，有关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对你们的政策。
2: 小琴，你们这遭回去，你担子更重了。
3: 那关探长呢？
2: 也放回去。哦，
3: 那我们回去怎么交代？
2: 你们俩一个腔调，就说逃跑的

0: 好吧，我打枪送你们。大姐，后会有期。
1: 嗯。

0: 请坐。
1: 好啊，听说刚才审了你三个钟头，就骂了三个钟头，小娘们儿不含糊啊！睁开眼睛看看，这个地方跟那儿可不同了，你要老老实实的回话。嗯
0: 嗯，
1: 是。
0: 姑娘，你放心，到了我这里，皇军不会亏待你的。请喝茶。嗯，我有一件小事情想要忙。

0: 关团长，认识吗？
1: 不认识他。
2: 我认识你。
3: 好，以这种坦率的谈话，我非常喜欢。
2: 我认识你，在灶堂里打八个滚我也认识你。你领着治安军烧我们的村子，杀我们的老百姓，你上回逮住你看管不严，叫你跑了，可怎么没叫枪子崩死你？
3: 姑娘，你的胆量很大呀，我非常佩服。你放心好了，皇军不会亏待像你这样人的。
2: 你离我远点，有话你说，我耳朵不聋。
3: 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这次进城来想跟谁去联系啊？他住在哪儿？姑娘，你很年轻，又很漂亮，而且又非常直爽，你的前途远大的很呐。姑娘，你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姑娘，你……哎呀！

0: 悼念金欢同志，不是用眼泪和悲伤。我们应该更好地去完成他遗留给我们的工作，做我们这种工作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可能。一个人倒下去，另一个要继续的战斗。我看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关廷涛那儿我另派人去。
1: 不，我去。
2: 我关廷涛还没有见过居然有这样下意行为的女子。
3: 莫非他们真的让你？静桃，咱们是得另打个主意了。你看，日本人现在也不相信你了，你又不是高大成的亲信。
2: 高大成，以后少提这个老混蛋，让他信任。走着瞧吧。
3: 静桃，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吧。只要你好，就是走到天边，我也跟着你。
2: 共产党讲正义，有骨气，这一点我信得过。我也往这条路上想过。
3: 我看这倒是一条出路。
2: 嗯，
3: 静桃，
2: 事情没那么简单。目前谁胜谁败我还看不出来，不能轻举妄动。
3: 这么晚了。
2: 哎，不管是谁，就说我不在。
3: 哎，
4: 请问这是关团长的家吧？
5: 是啊。
4: 哎，小姐，你找谁呀？
5: 我找关团长。
4: 他不在家，有事儿跟我说吧。
5: 他不在家。

0: 是啊，静涛有事儿出去了。
1: 这可太不凑巧了。
0: 有事儿跟我说一样。
1: 你是关太太吧？
0: 啊，请坐吧。
1: 好。

0: 呢。
1: 小姐，实在对不起，我还以为是。快请坐。
0: 快请坐。
1: 请坐。
0: 坐吧。
1: 小桃，你。
0: 来，随便用点吧。
1: 这几天我正苦于打听不到玲姐家属的下落呢。大姐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从第一次见面一直到她为我，哎，真是永生难忘啊。好，天这么黑，我这儿不大好找吧？
2: 不，我来过。
1: 来过？什么时候？
2: 去年年三十晚上。
1: 年三十晚上
2: 送过一封信，关团长忘了。
1: 哦，出去看看。

0: 小姐，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你知道我这是个什么地方？
1: 知道，因为我们相信你，才来找你。
0: 我是为你的处境担心呐，你不知道，现在城里

0: 小姐，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啊！令姐的死已经使人非常痛心了。
1: 鲜血不会白流，将来我们要让敌人加倍偿还。我想，如果他的牺牲不仅是使你感叹，而是唤起了关团长的爱国热情，使你能够冲破黑暗，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那才是你的真正出路。

0: 我今天来就是想听听这几个月关团长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我考虑过，我受过贵方的优待，我也很敬佩你们的为人，可是你们希望我做的小姐困难多得很呐。小桃，
2: 喂，是啊，
0: 蓝队长的。
1: 喂，我就是啊，在家，没别的事吗？每天如此，太费心了。小姐，宪兵队的蓝毛，我虽然官复原职了，可日本人对我一直是……难呐。
0: 困难是会有的。我们也并不是要你马上行动，可以以后再谈，只是我们希望关团长今后办事能以国家民族为重。
1: 这一点请放心，今后凡是在我管辖范围以内的事，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0: 好，那我走了。
1: 小姐，
0: 这是什么？

0: 这是我对令姐家属的一点敬意，收下吧。
1: 收下吧，关团长。你错了。革命烈士的鲜血，不是金钱能买到的。再会。
0: 小姐，请留步。小姐，你要是出城啊，可得赶紧走，马上就要大搜捕了。
2: 英环，哎呀，你让我好找啊！
1: 什么事儿？
2: 有许多话要谈。我对工作有许多新的想法和计划。
1: 现在不是时候。城里马上就要大搜捕，你要当心呢。
2: 我没事，你倒要当心。要不，你暂时住到我家里去吧。
1: 不，我还有事儿去，咱们以后再谈吧。
2: 好吧，这么办，礼拜天下午3点半，我在同春楼等你。
1: 再说吧。

0: 下手快到了，敌人要下乡去抢粮，他怕城里出乱子，所以要来个大搜捕。这是敌人一次有计划的行动，我们要特别的小心。你住的医院目标太大，要暂时搬搬家，以后也要少到我这儿来。
1: 那下次接头呢？
0: 在大觉寺，礼拜天下午4点钟。
1: 大觉寺，礼拜天下午4点钟。

0: 什么？我有证件呢。这是误会。
1: 不是误会。实话告诉你，这是宪兵队。想死想活呀，你自己拿主意吧。
0: 我确实不是共产党，人家
1: 不管你是什么，反正你给共产党八路军宣传过赤化。
0: 不不不，那些是我随便说的，不信你问问高司令。
1: 高司令，要不是高司令啊，你还到不了这儿呢。
0: 我问心无愧。
1: 你说你年轻轻的何必呢？啊，共产党给你什么好处了？跟那些土八路有什么出息吗？
0: 我凭我的良心。
1: 良心？什么良心？嗯，这就是良心。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

0: 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1: 是你呀，
2: 小姐，
1: 关太太，
2: 正好碰上了你，静桃和我都怕你能来一趟呢。
1: 什么事儿？
2: 有件要紧的事儿。
1: 哦。
2: 你们的人被抓了。
1: 什么人？
2: 是一位老太太，静桃要我想法子告诉你。
1: 人呢？
2: 我可以领你去看看。
1: 行吗？
2: 行，现在还没有下大牢，散押在外头，我姨妈就在那儿。
1: 谢谢你了，关太太，今天我还有事儿。
2: 那
1: 等我事儿办完了再去麻烦你吧。再会。
2: 关太太。

0: 娘。
1: 孩子，你怎么来了？
0: 大娘，你受苦了。
1: 孩子，别哭，别哭，离开，赶快离开。你们在外头可千万留神。你替我告诉冬儿，别惦记我，叫他把孝敬我的那份心肠给了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吧。
0: 嗯，不，大娘你放心，我们一定想办法救你出去。
1: 快走吧。
0: 走，我马上去想办法。大娘，你还有什么吩咐？
1: 孩子，我的好孩子，心腹事我有啊。

0: 你就告诉我，只要是我们能办到的，你老人家尽管说吧。
1: 孩子，你
0: 我
1: 把他带给冬儿，
2: 快走吧，时间长了会出事的。

0: 事了。
1: 谁出事了？
0: 老杨的母亲被捕了。
1: 哦，老杨？哪个老杨？
0: 就是去年跟你要正章的那个。
1: 哦，老杨。
0: 嗯。哎，怎么办呢？
1: 这可是一件大事。
0: 嗯。
1: 老杨的意见呢？
0: 他还不知道呢。
1: 那他赶快去告诉老杨了。
0: 哎呀，你有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吧，快去找关系救人，我还要马上去大觉寺呢。你快说话呀，到底怎么办？小高，你不是上层关系多，认识很多人吗？
1: 对，对，你先等一下，我先去打个电话，回来咱们一块儿想办法。

就是。没错，正常的号码是4749。

0: 也要走。
1: 你给谁打电话？
0: 给一个朋友。
1: 一个朋友？
0: 好吧，我全告诉你吧。你不能去大觉寺了，永焕，为了咱们俩，我不得不这样。哼，你也再见不到老杨了。
1: 你，
0: 永焕，人归根到底总是要活。

我早就看这姓高的小子不地道，可你连这点心。

0: 都没有。要叫我说，出卖老杨的是他，也是你。我去找他们商量，豁出几条命，拼死也要把老杨救出来。
1: 我不同意。
2: 我不同意。
0: 你不同意，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咱们就这样，眼巴巴看着敌人把老杨给折磨死。人一定要马上救，万一出了事，你告诉组织。是我的主意，我负责。
2: 然而，我知道你心里急，我犯了错误，我请求处分。可是我们没有权利再犯第二次错误，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忘了老杨的话，要争取关静涛起义。打乱敌人的部署，包围咱们的麦收。你这么蛮干硬拼，那你的合法身份和咱们半年多的心血就全完了。再说他的情况还没有弄清楚，肖部长，你先去打听一下关押老杨的地点。

杨先生，这几天叫你受委屈了。论杨先生的胆量和才干，本司令我佩服。别看我没念过书，我可愿意跟你们这些识文抓字的人交朋友。好吧，有请。

你们娘俩好好的谈谈。我知道你们共产党都是硬骨头，可总得讲点人情啊，总得可怜可怜你的老太太，你是她的亲骨肉啊。本司令今天成全你们娘俩，咱们再把条件降低一点。

0: 我杨某今天无非是一死，
1: 想死没那么容易。我叫你们娘俩倒替着受罪，看你欠字不欠字。来人，

0: 娘，你的儿子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对人民没有沾污什么，只是想起你老人家拉扯了我一辈子，不但没有什么报答，还受我的连累。
1: 冬儿，别这么说，你别以为娘有你这个儿子觉着受了连累，不见娘养你这样的儿子觉着露脸，娘不后悔。
2: 给我狠狠地整！
1: 慢着，儿子听我的，让我跟他说。冬儿，好好的看娘一眼。
0: 娘，
1: 冬儿，你从前说过，将来人们都过好日子，娘多么想着看见这一天。
0: 娘，会有这一天。

0: 你刚才说的那个消息可靠吗？
1: 没错，今天早晨监狱的老赵他亲口对我说的。
0: 按照肖部长的指示，马上分头进行。

0: 是你来送饭，我照呢。
1: 嘿，这人要倒了霉啊，
0: 喝凉水都塞牙。老赵皮柴火叫斧子把脚给砍了，我来替他。
1: 不管怎么着，得先吃饭，别糟践了身子。这窝头啊，是刚出笼的，趁热吃吧。
0: 你啰嗦什么呀？你想拍共产党马屁啊？
1: 我说你说话和气点行不行？这当伙夫的就得低人一等啊！你三天不吃饭是吧？是吧？干嘛老拿舌头压死人？
0: 快滚！

0: 来人，昨晚上推牌九手气好，今儿个我请客，油嘴长牙的都来啊！
1: 走位，
2: 来来来，喝两杯。

0: 老崔，去吧，我不会喝酒，我替你站会儿。
1: 谢谢啊。

0: 谁啊？
1: 我。
2: 不在外头站岗，到里头来干什么？
1: 外边风大，刮得睁不开眼睛。
2: 怎么没见过你？
1: 我是一连的，昨天刚跟九连换房。
0: 看守，怎么还不送水来？狗东西！你嚷什么？啊？
2: 这他妈的！
0: 快拿水来！你老实点。
2: 老子可不吃这一套。别做梦了，他妈的还逞什么威风啊，你已经死到临头了。

0: 穿过火房院，周大伯在哪
1: 儿？谁在那儿躺着呢？
0: 起来。

0: 快点，没人，你们快走，我在这顶着。
1: 走，
0: 不行，一起走。
1: 不爱，我穿着这事儿有办法拖住他们。
0: 快快吧。

0: 不能走。要是洋车不好出城，我们轮换着背你。
1: 不，我是说我不能离开这儿。
2: 这儿的工作有我们呢，你走吧。
1: 工作刚有眉目，我怎么能走啊？老梁，你们打枪朝外冲，我悄悄留下。
2: 那大白，按咱们说的第二个办法，拉苗家去。老梁，你们撑。
1: 那好，撑。
3: 他妈的，快追！
2: 有人，
1: 快走！
2: 等等，你们先走。
1: 那你
2: 别管我。
1: 不行，一起走。
2: 杨政委，你一定得走，刀山火海我顶得住。大白，快快！

边。

0: 我还以为你们是土匪。
1: 呸！半夜三更的，你出来干什么？
0: 我是护士，值晚夜班回家的。

0: 哎呀，弟兄们辛苦了，来来来来，进屋坐吧。
1: 怎么样，有个病人？什么病？
0: 老总啊，你就放心吧，他是我们方东先生一个老同事，刚从北京转勤回来。来来来来，进屋喝碗水。
2: 老总，你别惊动病人。
1: 小盖。
2: 哎，老总。
3: 上级有命令，一律检查。
2: 怎么，生病也得检查？
3: 检查，我还带走呢。
4: 什么事儿？
5: 报告团长，我们正在检查。
2: 这位团长，你的弟兄要随便抓人，你管不管？

0: 小杨，
1: 要抓紧这个时机。
2: 时机未到，我不能轻举妄动。
3: 那你认为什么时候恰当呢？
2: 好，那我就说痛快话。我想等到大反攻。
3: 请不要见怪，我想把话说得更直率一些。你这是受了曲线救国论的蒙蔽，那是投降派的遮羞布。关团长，是时候了。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死心塌地做民族的罪人，要么弃暗投明，将功赎罪。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2: 难呐，但有一线之路。

0: 杨先生，你现在身体很不好，我看等你养好了伤，咱们再从长计议。如果外头不安全，你不妨搬到我家来住。
1: 关团长的好意我很领情，可是我个人的身体

这算不得什么。你应该更关心我们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安危。多少中国人在日寇的铁蹄下生活，多少中国人被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0: 镜头，
1: 有话就说吧。
0: 我觉着，人家这都是为了咱们好。这样下去，万一被高大成知道了，那可不得了。你再有个三长两短的，

0: 太急迫了吧？是不是考虑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不少人有家庭拖累，
1: 家眷的问题不用操心，我们已经派人接去了。
0: 我们倒好办，可是弟兄们，
2: 九位班的弟兄都愿意跟船长走光明大道，我们一连的弟兄坚决投奔八路军，二连也同意。

0: 哎呀，我的关团长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儿还按兵不动呢？啊，
1: 蓝队长，我每次出发案都来光顾一下，难得的很呐。
0: 请不要误会嘛，司令的意思是怕你们这儿遇见什么麻烦事儿。
1: 不对，应该说，司令对我关某放心不下。
0: 好啊，各位，那就出发吧。啊，
1: 蓝队长，今天你还想在我这儿狐假虎威发号施令啊？
0: 关团长，怎么今天火气这么盛啊？啊？我看还是放聪明点儿，免得后悔。
1: 不劳你教导，关某现在聪明得很。
0: 你想怎么着？
1: 我想委屈你一下，

0: 我看你们谁敢动一根汗毛，你还想走吗？你想造反？
1: 别动！
2: 打扰局长。
1: 别动！
2: 到，快点！
1: 啊？哎，我是。啊？嗯。嗯。团长，高司令大大队人马出城了。
3: 那就按照计划马上撤进山，肖部长已经派部队接应你们，这里我负责掩护。

封建黑暗的年代，阎锡山统治的山西，在贫困和饥饿的旧社会中，童年的刘胡兰开始了过早的劳动。

0: 土篮子，你好好干活，一天到晚的玩，你玩不够，真是个丫头，不给你饭吃。
1: 胡兰子，又惹你爷爷生气了。
2: 妈，
1: 好，帮爸爸做活去啊，好乖。
2: 爸爸，我帮你牵犁。
0: 好吧。
1: 哎呀，胡兰子真乖呀。你们土豆长得可真不错啊。
3: 哎，好啥呀，
1: 今天打了多少粮啊？
3: 一担多粮食，除了那两两，剩下那点儿跟土豆子凑在一起，还不够一家子过冬的呢。这个年月，饿不死，对付的过吧。
2: 小青啊，走着去点谷子去。
4: 妈，走也
1: 去。去吧。
2: 妹妹，咱们走啊。

0: 我爹，
1: 在那干什么呢？

0: 太爷，胡篮子，这是我家的地，我家的谷子，就是留在地里烂掉，也不叫你们来拾。拿来，拿来不？拿来，拿来，反了你们了！
1: 老爷，老爷，
2: 红军来了！
1: 啊！

0: 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我们为老百姓打仗啊。我们的队伍里面也有好多是庄稼人出身的，你们不要怕，我们就是专打剥削咱们穷人、压迫咱们穷人的地主老财。
1: 专打地主老财？我刚刚还打了他一下了，他都跑了。
0: 你叫个啥？
2: 他叫个胡兰子。
0: 啊、哦，胡兰子。
1: 你姓啥？
0: 我姓孙。指导员，指导员，咱们队伍是不是还继续前进呢？告诉同志们，今天晚上在这宿营，叫宣传员写标语，还要给老乡们开个大会。
3: 是。
0: 老乡们，咱们要开个大会，谁想办法把大家伙都叫来？

我们就是红军，这次东征抗日就是要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那个卖国贼，帮助老乡们翻身，不能让军阀阎锡山和帝国狗腿子们再来欺压咱们，咱们家人有饭吃有衣穿，人人有地种，你们看这些粮食这都是地主吕善清借着军阀阎锡山的势力来欺压咱们剥削咱们的，叫咱们世世辈辈做他的牛马，永远不得翻身，这些东西都是咱们流血流汗得来的，应该归还咱们，大家说对不对呀？

0: 大爷爷啊，乌兰他爹的病今儿个好了点没有？
1: 没有呢，今天又拖不成炭了。
0: 妈，我哥今儿拖炭去吗？啊，哥别忘了给我带花布啊。
2: 大爷爷，我拖炭去，有什么烧的没有？
1: 烧？有啥烧的呀？
0: 青啊，今儿个拖炭去，早一点回来呀，
3: 早一点回来啊。
2: 妈，我知道了。
1: 你有这么个好小子，够多福气。你说，上地拖炭，哪样不行啊？啊，这个，哎，
0: 可不能这么说，闺女不也一样吗？长大了找上个好女婿，不也一样跟着沾光吗？
1: 哎，沾光，哎，养活大喽，是人家的闺女呀，就是个赔钱货。
0: 胡兰子，我哥今儿回来还给我带花布来呢。
4: 妈，我拖炭去。
5: 不要赌气，你拖不了，你爹的病过几天就好了，用不着你去。
6: 胡兰子妈，你来。
1: 你给我放下。你给我。
2: 大爷爷，胡兰子能行啊，让他去吧。
7: 让胡兰去呀、啊，一两天我就好了，不用他来回八九十里地，还得翻家大山，可不是玩的事儿啊。
4: 我说不听他，他那个脾气你还
7: 嗨，告诉他不让他去。
4: 胡兰子，你爹不让你去你都听话。
5: 妈，我能让我爹放心。
4: 小金，路上你多照顾一点啊。
0: 对呀、啊、你在路上多照顾胡兰子点啊。
2: 好，妈，大婶你们放心吧。
0: 嗯。

0: 胡兰德，你知道吗？咱们的炭快拖不成了。
1: 怎么呢？
0: 听说阎锡山的军队吃不住，日本鬼子快要打到咱们这里来了。
1: 你怎么知道？
0: 赶集的人都这么说。我真想当兵去。
1: 当兵？当兵还不是净欺负人？
0: 我当的不是那种兵，我要当的是红兵。
1: 红兵？
0: 红兵就是红军。
1: 红军？
0: 那年红军经过，你还记得孙同志吗？
1: 记得。哎，他们都在哪儿呢？
0: 总能找到。

0: 本鬼子已经打下文水城了，听说狗日的吕善清跟日本鬼子勾结，又派来当村长了。
1: 啊，这可怎么好呢？小心跟胡兰陀探去还没回来呢。
2: 哎，这兵荒马乱的，
3: 这可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4: 哎，大哥，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八路军已经开到平川了。
0: 啊，
4: 八路军就是红军。
3: 红军？
4: 对了，刚才孙同志派人来说，今儿他还到咱们村来呢。
1: 胡兰子、小青他们还没回来了。
5: 是啊，这怎么办呢？天都钓鱼点儿啊，妈，走吧。
1: 两个孩子出去了，也不回来了。
6: 是啊，这两孩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
1: 呀，哎，他们回来了。
3: 阎锡山大，村长还给个委任状了。
0: 叔王
7: 啊，
0: 日本皇军派下来2000斤白面，限3天交齐，这个事，
7: 老爷，你放心好了，这件事交给我办，我一定办得好。哎，照
0: 老规矩
7: 啊，好好好，
0: 还要2000斤。派他4000斤，管他换什么朝代呢？这老规矩是打不倒、踢不翻的嘛。他日本皇军呢，还要慰劳队呢。
1: 什么是慰劳队？
0: 慰劳队啊，就是挑选10个20个年轻漂亮的大姑娘。日本皇军打到胜仗，太辛苦了，给他们慰劳慰劳，你懂吗？
7: 哦喂，来。
0: 雨停了没有啊？
4: 雨停了。老爷，外边来了两个浙狗。
0: 啊？
4: 在哪儿啊？在咱们客厅呢。
0: 你赶快去打一壶酒啊。
4: 对，咱们先招待他们一下。
0: 嗯。

0: 兄弟就是李善清，本村的村长。贵姓啊？
1: 我姓孙。
0: 请坐，请坐。
1: 啊，坐坐。我们是八路军地方工作团的，到这一带村庄来工作，发动老百姓起来抗日，今后我们就常来了。
0: 你们部队在山上？
1: 部队开下平川来。
0: 好的好的，欢迎欢迎。天热的，请喝点水啊。
1: 谢谢。听说村长从城里回来。
0: 哎，日本人强迫我去，要我维持，现在拍下来4000斤白面。
1: 4000斤白面还要逼着老百姓卖地了。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能拖就拖，能抗就抗，能少出嘛就少出。
0: 哎呀，这个不好办啊。
1: 实在没有办法嘛，村长就凑几百进去应付一下。
2: 来来来，请喝杯酒来。
1: 哎，不，
0: 孙先生请喝点吧。
1: 哎，不不，我还要找老乡们去谈一谈呢，改日再奉陪吧。咱们走吧。你们在吧？
0: 请。哼，总有一天你会认识我这马王爷头上长的几只眼。
1: 李善清啊，不论他怎么坏，只要咱们大伙团结在一块儿，就不怕他。今天咱们主要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咱们要团结各个阶层，一起抗日。对于那些一般的地主，只要他今天不破坏抗日工作，对人民有利，那咱们还是要争取他，团结他。
3: 那李善清他从前净欺负咱们老百姓，像他这样的人咱们还团结他吗？
4: 像他这样的坏人跟咱们就不是一个心眼，那也要争取他。
5: 是啊，像他这样的坏人咱们要争取吗？
6: 李善清他骑在咱们脖子上多少年了，现在还叫他仗着鬼子的势力来欺负咱们呢？啊，
1: 老乡们，大家的话是对的，像李善清这样一个人我们要好好的注意他，对他要提高警惕，提防他做坏事情。假使他要破坏抗日工作，那咱们就对他不客气。现在最要紧的是大家组织起来，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团结在一起。等到把全中国人民都团结起来的时候，日本鬼子一定被咱们打垮了。
0: 对，咱们组织起来。
7: 对。

0: 要把我起鼻子的老根挖掉砍断吗？
1: 组委会妇救会都组织起来了，石德辉带头回赎了咱们的土地，还要闹武装，连胡兰子那个毛丫头也闹起革命来了，以后这天下还是咱们的。
0: 老爷，以我看呢，咱们还不如跟城里联络一下，请皇军派兵来剿灭八路军，抓干部。不行不行，共产党团结地主一起抗日。不不，到皇军那儿去，跑吧。
2: 今天晚上咱们民兵参军谁带队啊？
3: 妈，大婶，不要送了，你们放心吧，我这次参加部队，将来总有打回来的一天。
4: 哥，走吧。胡兰子，咱们送送去，走。

0: 你这就走了。咱们的事情呢？
1: 你说呢？
0: 往后我们还好不好？
1: 我是一辈子都对你好，你呢？
0: 我等你一辈子。
1: 胡兰子，别的事我都不记挂，就是你往后入党的时候，不要忘了给我捎个信儿。
0: 入党？我们不都是党员吗？
1: 你还不是。
0: 你呢？
1: 胡兰子，不是说做了工作就是党员了，以后多找德惠叔谈谈。
2: 小金，小金，
3: 胡兰子，你们两个在谈些什么？这是介绍信，你现在就去集合队伍，准备出发。过了丰水县那边，孙同志会派人接你们。
1: 好吧。
4: 小青儿，你到队伍上好好的小本事，好打鬼子啊。
5: 对，大爷爷。
0: 爷爷，我送你回去。
4: 哎，不用了，你送送小青儿吧。
0: 德惠叔，
1: 什么呀，胡兰子？
0: 德惠叔，我问你一句话，我不是一个党员，我要求入党。
1: 不要着急，胡兰子，这个问题我跟孙同志谈过，章程上规定要满18岁才能入党。胡兰子，咱们村困难很多，你好好工作，党会要你的。他们快出发了，走吧。
6: 大大人，这个不要不要、啊、太太，把这带着吧。
7: 不要了，你快把它包起来吧。
6: 快出去看看去啊。

0: 弄这哪？好吧。
1: 都会说，
0: 哎，咱们走了。
2: 好，祝你们大家一路顺利啊！
3: 小青，你们现在就走了？
0: 是啊，
3: 我不送你们了啊！
4: 别忘了来信呢。

0: 慧叔，李山青跑了，
1: 跑了。你们在这等一等，走，咱们去看看去。

0: 跑了。
1: 徐亮呢？
0: 他还在收场呢。这一跑不知道又要出什么乱子了。你们先回去吧，我到冲所去。

0: 篮子，打起精神来。敌人不让我们活，我们要活下去。
1: 对，敌人他是烧不完、杀不尽我们的，我们不能低头，我们更要把抗日工作坚持下去。

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全中国，八路军在各县坚持战斗，刘胡兰在这艰苦的年月里锻炼了自己。

0: 小栗子又哭了，整天整夜的闹，这一阵儿可苦了你青云嫂了。
1: 全村的人都苦，娃娃们更苦啊。
2: 不要紧，总有出头的日子。

0: 胡兰子，这点小米给你爷爷熬上吧。
1: 留下吧，就剩那么一点儿了。

0: 清嫂，
1: 胡兰子，胡兰子，咱们大人倒不怕，鬼子把咱们庄子全都给烧了。

0: 咱们也要熬下去。就是这孩子，没有点粮食吃，都快饿死了。
1: 不哭，
0: 嗯，
1: 乖乖。
2: 妈，把这米给小栗子吃吧。
0: 哦，不用了。给爷爷留着吧。
3: 我不要米，我这老骨头还能扛他几年呢，我总得亲眼看着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才行呢。
0: 胡兰子，不用了，你先拿去，大人总比孩子扛得住。
4: 胡兰子，你德惠叔叫你去呢。
0: 在哪儿呢？
4: 村公所。
0: 青云嫂，你坐一会儿吧啊。
1: 好。
0: 胡兰子，胡兰子，怎么办呢？天天烟都扛皮，吃着野菜，这苦日子啥时候才能到头？你说怎么办呢？
2: 熬下去，桂花妹。鬼子汉奸不叫咱们活，咱们得带着大家想法子活下去。可别泄气，桂花妹，咱们要泄了气，群众就更没主意。以前孙同志说过要克服困难，这就要看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能不能领着大家坚持下去。
5: 孙同志来信说粮食今天晚上通过封锁线送来，可能是明天早晨到，你带领民兵顺路去接。
6: 好。
5: 哎，行动要机密啊。
6: 对。
4: 胡兰子，你来了。
0: 啊，德惠叔。
5: 胡兰子，今天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粮食到了。
5: 不是，
0: 咱们队伍打胜仗了。那是什么好消息呢？
5: 胡兰子，你入党的事咱们支部通过了，孙同志也来信批准了，明天早上开小组会，你来参加。
0: 我是穷苦人出身，生下来就叫人家欺负，自打共产党到了咱们村以后，咱们穷人们就都有了指望了。今天我又入了党，往后我更要跟着党走，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7: 主任，主任，粮食接回来了。咱们队伍昨天晚上打开了封锁线，今天路过咱们村，孙同志也来了。
5: 啊，孙同志也来了。
7: 啊，在哪儿？现在他们都在村口呢。
5: 好。
8: 好吧，
5: 兰子也来了啊。
8: 你好啊。
5: 这一阵子你们都辛苦了啊。
8: 没事没事，
5: 咱们送了两回粮食都叫敌人给挡住了，这一回是咱们的正规部队把敌人的据点给拔掉了，才把粮食给送过来了。
9: 不容易。
5: 德惠同志，你看了信以后有什么意见吗？
6: 没有。
5: 好吧，那你就对大家宣布一下。
6: 好
5: 好，
10: 老乡们，这都是咱们八路军从日本鬼子手里夺下来的粮食，来接济咱们。咱们大家把糠分了吃，把谷子留下来当明年春天的种子，大家说好不好？
11: 好。
12: 对呀，老乡们，只要咱们能熬过这个冬天，到明年春天咱们就好办了。
13: 我再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部队就要开始反攻了。
12: 现在我们的部队马上就要开到前方去，等打垮了日本鬼子再回来见你们。
14: 好，再见，再见吧。
5: 胡兰子，小青现在当了干部了，正在前方打着呢，你不捎个信吗？
14: 别的没什么，给他捎句话，希望他立功。
5: 好啊。再见吧，再见吧，
8: 再见吧。

了，怎么样啊？答应我了。

0: 胡兰子，坐那歇一会儿吧，干了一早晨，别累坏了。
1: 不要紧，大娘，还有好多份都没送完呢。
2: 胡兰子，你看大伙干得多起劲啊，我今天一定要和他们比一比。
1: 桂花妹，早想跟你说，你这个人有个大毛病，做革命工作没长性，工作顺当了劲就大，有了困难就泄气了。
2: 我下决心改呀。
1: 好，
2: 咱们干吧。

0: 兔篮子，别着急，好好的歇一歇啊，我们要下地去了。
1: 不要紧，你们下地去吧。啊，
0: 好，等咱们下地去。多亏叔来了。
2: 好一点了吧？
0: 醒过来了，我们下地去。
2: 好，
0: 走吧。
3: 桂花妹，把这点谷子拿去碾一碾。
1: 德惠叔，这不能啊，这会儿大家正在春耕，这是种子。
0: 胡篮子，不要紧，市里的群众都愿意的。
1: 不，桂花妹，德惠叔，你自己不是说过，等咱们全村的人都有了小米吃，咱们再吃。
3: 你现在病了呀？
1: 我已经好了。
3: 这是支部同志们讨论下的，胡兰子，你要收下。
4: 桂花妹，你撵去吧。胡兰子，言行修养吧。

0: 鬼子投降了。苏联红军在东北出了兵，不几天日本就无条件投降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咱们交日本的枪，咱们要收复温水城，收复太原，收复全中国。
1: 日本鬼子真的投降了。
2: 是啊，妈，你在家好吗？
1: 我呀。

0: 你在想什么呢？
1: 何兰，
2: 什么也不想，就是打从心里高兴，抗战胜利了，咱中国人也抬起头来了。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呀，我想现在胜利了，我反倒想到从前打仗的时候，我想着前方。我在队伍上的时候惦记着家里，回家来却又想着前方，想着队伍。
2: 你们在队伍上好吧？
1: 那当然好了，简直跟家里一样，同志们在一起比亲兄弟还亲呢。一打起仗来，几天几宿顾不上吃饭，顾不上睡觉，等一打完了仗，嗨，可热闹了，开庆祝大会，首长讲话，老乡们还送慰劳品，什么猪了羊了，同志们可乐了
2: 啊。
1: 你们在家里可苦吧？
2: 嗯，总算熬过来了。小青，大家可盼望着过太平日子呢。
1: 是啊，咱们流血流汗可不都是为了这个。胡兰子，你入党的问题解决了吧？
2: 你说呢？德辉叔没告诉你？
1: 告诉了。
2: 告诉了还问我？
1: 胡兰子，这样才好呢，以后你更应该带领大家好好的生产。我回队伍去了。

0: 1946年7月，在美帝阴谋指使下，蒋匪狂暴地发动了新的反人民战争。
1: 老乡们，咱们挨冻挨饿，熬过了8年，好容易八路军共产党把日本鬼子赶跑了，心想可以过个太平日子了。可是蒋介石反动派不给咱们太平日子过，他们又向咱们解放军。

0: 那一山匪军已经开到了平川，这回在大象镇打开了，咱们要慰劳咱们自己的部队去，
1: 慰劳咱们自己的队伍。

0: 把他整进医疗队吧。
1: 医疗队已经转移了。
0: 动员老乡们准备一副担架，和他们一块转移。
1: 担架队也跟医疗队转移了。
2: 孙同志，
0: 胡兰子，桂花妹，你们来送慰劳品来了。
2: 哎，
0: 好啊，程轩，把他送到堂部去，叫他们赶快发了。
3: 是，
0: 胡兰子，你们一来我们就要走了。敌人三个师向我们这儿进攻，我们整整打了一天了，现在大部队都已经撤退，我们就要转移。胡兰子，交给你个任务，你们把这个伤员带走，他叫老赵，你们负责保护他。
4: 政委，我这点伤算不了什么，爬我也能爬到，我跟队伍一块转移。
0: 不，老赵，你伤着骨头了，不能走路。咱们的担架队已经跟着医疗队走了，我们也马上就要转移，现在只有这一个办法了。胡兰子，敌人可能立刻占领这个村子，你们回去的路估计已经给敌人掐断了，你们索性到村外边地里头去躲一躲，等天黑了再通过敌人的封锁线。
5: 放心吧，孙同志，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好吧，这是胡兰子，这是桂花妹，都是咱们自己的同志，你跟他们去吧，养好了伤归队。
5: 孙同志，我们走了。
0: 好啊，路上多加小心。
5: 对。孙同志，我们走了。
0: 好啊，路上多加小心。
5: 对。

0: 马就进来了。
1: 兰子，乌兰子，不行了，你们赶快把他转移到村外头去。西北面有一个古坟，快啊！

0: 桂花妹，你照顾着她，我出去看一看。出来吧！
1: 哦，
2: 老李，你赶快把老赵送走，从这到沙河口去，到那找支部马同志联系，好吧？
1: 那儿我去，我和他一块儿去。
2: 好，那你们快走吧。
3: 好。
0: 兴旺，村里怎么样？德惠叔他们呢？
2: 他们七八个人给敌人抓起来了，给关在一个暗窑里头。
0: 兴旺，德惠叔是咱们的支部书记，不能给党失掉这份力量，我们一定要把他救出来。

0: 然，我来告诉你一声了啊，已经预备好扎刀了。只要你悔过，给咱们办事，就可以饶你；给你们办事，再让我们像牲口一样的种地，再让你们坐在窑里收租子，再让我们祖祖辈辈的养活你们。
1: 哼，砍刀把子在谁手里？
0: 聪明点儿，放聪明点儿吧，刘虎南。好，那明天一早我给你道喜了啊。

0: 兰子，
1: 回兰子，
2: 回兰子。

要造反吗？啊！你们不要活了吗？告诉你们，谁要想反抗，就枪毙谁。

0: 刘福兰，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你要是悔过，马上就放。你就这样年轻轻的死了，不可喜吗？
1: 乡亲们，敌人的枪、刺刀没有叫我们屈服。今天我死了，以后有很多的人会替我报仇的。不要哭，不要难过，不要低头。我们在日本鬼子手里就没有低过头。国民党反动派算什么？他们活不长了，咱们队伍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无茶嫩笋鲜又脆，营养健康好滋味，正宗油焖春笋，精选深山头茶嫩笋，手工精修去根，只留脆嫩笋尖，古法油焖工艺，原价49元一包，今天6包只要99元，订购2组送1组，198元，整整18包，先发货后付款。油焖春笋，山里人做的几十年的老味道，柴火灶，菜籽油，大火旺炒鸡笋香，小火慢焖几钟头，不油不腻，鲜香美味，简单方便，开袋即食。下酒菜，配粥，拌面，拌米饭，炖肉，煮火锅，怎么吃都香。
5: 油焖春笋，热量低，饱腹感强，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我常年吃，味道好还好消化，不油不腻，开袋即食，出门啊带着吃，解馋的还不让肉，清淡养生。
6: 我这是第3次买油焖春笋了，原生态，配料表干净，口感嫩，味道香，还特别方便，装盘呢就能上锅，牙不好呀也咬得动，有时候拿来炒肉片或者炖排骨，这一包放进去呀，肉都跟着香了，还价格实惠。现在呀买2组送1组，送礼呀自己吃啊都合适，真心推荐给大家，多囤点。
4: 喜讯，特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2组送1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头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先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牙不好，硬的东西吃不了，这油焖春笋特别嫩，软烂入味，不用费力咀嚼，下饭特别香，顿顿都离不开。你也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晚了就恢复原价了。
7: 我就冲着无添加才买的，无污染，纯天然生长，鲜香美味，好吃不贵。来客人了，开一袋，老两口加个餐，开一袋，出去玩了带几袋，打开就能吃，简单方便，安全有营养，鲜味十足，比大棚蔬菜啊强太多了。
4: 喜讯，特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2组送1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头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先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0: 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嫩笋鲜又脆，营养健康好滋味，正宗油焖春笋，精选深山头茶嫩笋，手工精修去根，只留脆嫩笋尖，古法油焖工艺，原价49元一包，今天6包只要99元，订购2组送1组，198元，整整18包，先发货后付款。油焖春笋，山里人做的几十年的老味道，柴火灶，菜籽油，大火旺炒鸡笋香，小火慢焖几钟头，不油不腻，鲜香美味，简单方便，开袋即食。下酒菜，配粥，拌面，拌米饭，炖肉，煮火锅，怎么吃都香。
4: 油焖春笋，热量低，饱腹感强，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我常年吃，味道好还好消化，不油不腻，开袋即食，出门啊带着吃，解馋的还不长肉，清淡养生。
5: 我这是第3次买油焖春笋了，原生态，配料表干净，口感嫩，味道香，还特别方便，装盘呢就能上锅，牙不好呀也咬得动，有时候拿来炒肉片或者炖排骨，这一包放进去呀，肉都跟着香了，还价格实惠。现在呀买2组送1组，送礼呀自己吃啊都合适，真心推荐给大家，多囤点。
3: 喜讯，特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2组送1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铜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先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牙不好，硬的东西吃不了，这油焖春笋特别嫩，软烂入味，不用费力咀嚼，下饭特别香，顿顿都离不开。你也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晚了就恢复原价了。
6: 我就冲着无添加才买的，无污染，纯天然生长，鲜香美味，好吃不贵。来客人了，开一袋，老两口加个餐，开一袋，出去玩了带几袋，打开就能吃，简单方便，安全有营养，鲜味十足，比大棚蔬菜啊强太多了。
3: 喜讯，特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2组送1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铜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先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

0: 腐。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
0: 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怎么样啊，妈，媳妇儿，两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对于我今天准备的这桌菜是否满意呀？
10: 满意是满意，但是这2道菜外卖送的要是再快点就更完美了。
9: 妈，你看你，就这2个菜是外卖送的，那剩下的菜不都是我亲自下楼买的吗？
10: 哎呀，我这儿子还撒上娇了呢。
11: 可不嘛，妈跟你开玩笑呢。但是该说不说，老公，今天你辛苦了。哎，
9: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辛苦。
10: 哎呀，此情此景，你爸爸要是在，那该多好啊。哎，
9: 是，要不我进屋把我爸叫起来。
10: 别的了，让他再睡会儿吧，下午喝太多了。

0: 行，那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啊，咱们仨先吃。哎呀，吃饭了。
1: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0: 我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2: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1: 不是妈，怎么这么说呢？
2: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1: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您一句，咱家这些活儿不也都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
2: 哎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怎么了吗？
2: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吃。
3: 谢谢妈。
0: 真好啊，看着你们俩相处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
2: 那肯定的呀，鱼汤都洒胸口上了。哎
1: 呀，来来来来来，
0: 主席，我接个电话嘛。嗯。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2: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啊，
1: 多累呀。
0: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2: 我们俩肯定是好
3: 开心。
0: 走了啊，
3: 志阳，志阳，
2: 你坐起来，
3: 你看看你。
1: 哎呀，妈。嗯，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2: 小伟，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朝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呀。
1: 妈，我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2: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1: 大伟回来了，
2: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1: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2: 张小斐，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1: 不是，妈，
2: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1: 好好好好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2: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1: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2: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1: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2: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1: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2: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1: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2: 我婆婆，当年我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1: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2: 你不一定是个儿。
4: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2: 你给我回来。
4: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2: 评评理
4: 啊。你对，
2: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4: 不是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得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再说了啊，3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2: 所以啊，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4: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1: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4: 啊，你要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2: 你听听，
4: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2: 我靠，开除保姆？
4: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1: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0: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1: 妈，我什么时候就……
2: 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3: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1: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3: 对，不拖懒儿，
1: 饭做的也好吃，
3: 屋收拾的还干净，
1: 人品也不错，
3: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0: 必须开除。
1: 哎，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0: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1: 妈，那我错了吗？
3: 不不，哎呀呀呀呀，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嗯。
1: 什么？哦，我现在是婆婆。
3: 对，
0: 我是儿媳妇。
3: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0: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1: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至极呀、啊。
0: 我这个儿媳妇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
1: 哎，我这个婆婆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0: 我错了，
1: 我错了，
0: 我的错，
1: 我错了。
0: 你揪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1: 哎呀，折扇，
0: 打我！
3: 我错了。儿子，也到。
0: 这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1: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0: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1: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0: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啊？
1: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0: 小斐呀、啊，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1: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0: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1: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0: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1: 我是的。
0: 张九，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呀。
1: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0: 行呀，儿子回来了。
4: 妈，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5: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0: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5: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0: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5: 哪儿有厕所？
4: 顺那个墙往里推。哎呦我的妈！哎呀！哎呀呀呀！科长，这边这边，来来来来。哎，哎呦天哪！
1: 不是，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哎呀，
4: 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呀、啊，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0: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4: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6: 然后呢？
4: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0: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0: 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1: 那那，
2: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1: 那就勉为其难吧，
0: 逢场作戏喽。
2: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0: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她给辞了吗？
1: 我能不辞她吗？你看她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0: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1: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她一分两半。
3: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0: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1: 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0: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
1: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0: 让你变，动你娃了。
1: 张小斐，
0: 进我啊！
1: 这是你的香水吧？
0: 妈，这是你的大葱吧？
1: 张小斐，这是你的口红吧？
0: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1: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呢。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0: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1: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啊，
0: 妈，我错了，口红它是无罪的呀。
1: 那我那大蒜它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0: 妈，你要干什么？
4: 哦，舒服。
5: 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1: 回去。
5: 好嘞，哎。
4: 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大伟，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旺彩呢，走了，大伟。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老伟。
2: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0: 那个妈啊，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
1: 挺好。哎呀，你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
0: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得差不多了。哎
1: 呀，妈这吸引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0: 哎妈啊，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0: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1: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0: 你是不是当我傻了，海叔？啊，你唱的刚才那首歌叫什么名字？《我的太阳》，对不对？这不是意大利民歌吗？您不说您是从俄罗斯来的吗？
1: 什么哪里歌？
0: 意大利的。
1: 为什么没人告诉我？
0: 啊，这还用告诉啊？这上学的时候音乐课就讲过。
1: 我问你，全世界，整个地球，有几个太阳？
0: 一个太阳。
1: 那不能因为意大利那边有太阳，我们俄罗斯就摸黑吗？
0: 没毛病，对吧？所以您唱的是俄罗斯的民歌，这边没太阳。啊，明白了，明白了，没问题，没问题。
1: 什么叫这边没太阳？
0: 嗯，好。
1: 黑了八区怎么唱啊？我不跟你扯了，我还要给大家表演节目。下面接下来由我的合作伙伴为你们演唱一首中国朋友非常熟悉的一首老歌，歌曲的名字叫《喀秋莎》。

0: 什么演唱这首歌，我一听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吐。
1: 这可不能怪我们啊，因为卡就是的速度跟古贺太像了。你可以啊，选择稍微慢一点的歌曲，
0: 节奏慢一点的。
1: 对了，
0: 好，谢谢吉米。接下来由我的合作伙伴为你们送上一首更为好听的歌曲，也是我们俄罗斯的歌《红梅花儿开》。

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妹妹听，为什么我一张嘴就出过河这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合作，

0: 2023年4月9日，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仪式在位于天津南开区东马路的中国现存最早的篮球馆隆重举行。
1: 要去看我们从哪来，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故事，创造这些故事的人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意义，创造了什么样的文化。当这些东西被一一讲述，成为我们的基因的时候，这条道路，对未来的道路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晰。所以今天中国篮球名人堂的入堂仪式，就让我们一起从致敬中国篮球的老前辈们开始。
0: 回顾中国篮球128年的发展历程，名人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篮球。

求，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荣耀史册和精神家园。在这些篮球精英当中，懂手艺即是首批入堂的15位特

0: 也是将这份前辈缔造的篮球精神永远的传承下去。
1: 篮球名人堂是几代领导人的岁月，让我们篮球人可以找到梦开始的地方，寻找我们的初心。
0: 南开大学，青春飞扬的学生们从五虎路走过。南开中学一年一度的五虎杯篮球赛即将开始。对南开学子来说，五虎这个奇特的名字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对中国体育来说，它是一段刻入史册的传奇。而对体育家董守义来说，这只是他传道体育的人生历程中一段特殊的经历。上海，见证过无数传奇故事的城市。1929年6月，一场万人空巷的篮球比赛即将在这里震撼时代。一方是当时亚洲篮球霸主菲律宾的最强俱乐部队，而中国这支球队名叫南开的大学球队，按照实力来说，中国的这支球队很难取胜。那时的中国已被列强欺凌太久，此时无数人想在一场以弱胜强的胜利中看到民族的希望。当技术指导董守义率领他的球队来到球馆时，在汹涌的人潮呐喊中立刻明白，他曾奋斗的一切，他所执着的所有，或许就为了这一刻哨声的响起。皮球高高攀起，比赛开始了。董守义的篮球人生也是在一声哨响中开启，而他第一次抛出的这个皮球竟然神奇地落在筐中。少年董守义就此被这个树干上的竹筐吸引住了。董守义呱呱坠地的1895年，这个名叫筐球的游戏传入中国。面对这个神奇的游戏，他恋恋不舍地昂头发问，这个关乎胜负的游戏为何如此让人着迷，它又究竟能带给我们什么呢？这是董守义在12岁时的小小疑问，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这也是后来他一生中要探索的大大课题。
2: 董守义首先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然后他进了当时比较应该说开明的学校，他是鼓励学生啊要活动要运动的。
3: 我想这段时期对董守义其实影响最大的就是他接触了各种西式的体育项目，之后他才有机会认识到这种项目的重要性。
0: 北京志体育卷中这样记载，1906年的天安门广场，北京通县协和书院足球队向英国水兵足球队发出挑战。一群积贫积弱的国家中学生面对世界足球强国的彪悍士兵，胜负毫无悬念。然而最后的比分令所有人大呼意外，协和书院以2-0取得胜利。1910年，董守义因学习优异被保送到协和书院读书。那场被广为传颂的足球比赛让他开始相信中国人可以在赛场上与任何对手匹敌，而求学协和书院则开启了董守义对体育的热切追寻。协和书院创办于1867年，设有大学和中斋二部。1917年，大学部迁往北京城内，与汇文大学合并，成为燕京大学。
2: 协和书院是中国近代在体育方面都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所以说董守义考进去之后，使他的眼界有了更大的开阔。他在体育上各个方面他非常出色，不论是这个篮球啊、足球啊，包括其他的体育活动，他都是积极参与者，也都是学校体育方面的明星人物。
0: 没有一个少年不渴望胜利，但只有付出勤奋才能成为竞技体育的强者。董守义对体育的热爱很快让他脱颖而出，成为协和书院

0: 篮球队的队长。有一天，一场比赛让他结识了体育生涯中一个重要的人。京津冀地区的一场篮球比赛在协和书院与汇文学校间展开，双方缠斗到最后一秒都不分胜负。此时裁判哨声响起，协和书院被判犯规，这意味着汇文将凭借罚球压哨绝杀。这是个明显的误判，协和的所有队员都强烈抗议，但判罚无法更改。少年们的怒火无法抑制，大家愤然退场，宣布罢赛。当场的主裁判无计可施，与其他裁判尴尬地面面相觑。忽然，一个高大的球员重新返回球场，向协和的球员呼喊：“必须为规则，为观众完成比赛。”尊规守信，对董守义来说，这是体育竞技中必须遵守的基本法则。就在那一瞬间，这个美国裁判发现，眼前的这个球员对比赛的理解有着比胜负更深刻的认识。
1: 泰勒尔是北美青年会派到天津青年会来的外籍干事，他发现了董守义。那董守义先生，我觉得应该说他对篮球的这种规则，对篮球的这种认知，应该说有他独到的一方面。那可能泰勒尔先生也是发现了董守义先生的这个品质，这可能是一种共同的对体育的认知，是吧？就把他能够吸引过来。
0: 尽管体育并非只有胜利，但争取胜利还是最重要的目标。董守义对每一项能赢得胜利的新技术都如饥似渴，为了胜利他不知疲倦，球技日益精进。1929年5月4日，上海的体育馆中，比赛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激烈的战斗。南开要以弱胜强，菲律宾队更不愿丢失强者的颜面，双方都加强防守，寸土必争。一时间，精彩的进攻乏善可陈，断球、失误和犯规却频频出现。整个上半场，双方加起来都没有超过30分，但气氛却让体育馆中的所有人都紧张到窒息。教练席上，董守义浓眉紧锁，全场观众都在等待谁将挺身而出改变战局呢？1914年，北京的天坛公园格外火热，一颗中国未来的体育之星在这里大放异彩。在第二次全国联合运动会上，由董守义担任游击手的华北棒球队力挫群雄，捧得冠军，而他作为中锋兼队长的华北足球队也将最后的亚军收入囊中。多项全能的运动天赋，国人目睹的体育舞台，沿着这条路，他注定将成为一名杰出的运动明星。很快，一场人生的重大抉择摆在了董守义的眼前。1916年，董守义即将从协和大学毕业，此时两份邀请摆在了他的眼前，一份是留在协和大学担任体育教师，而另一份则是前往天津担任青年会体育干事。
1: 因为当时他天津的篮球运动的发展，当时很有名气了已经，这对于他的喜好发挥他的特长，是吧，应该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0: 除了在体育教育的领域殊途同归，天津与北京最大的不同是，这里是中国篮球的发源地，也是那个时代篮球运动开展最活跃的地区。天津南开区东马路94号，今天的中国篮球博物馆，是现存最早的百年前的室内篮球馆。一场专门为董守义而精心策划的邀请赛结束后，天津的相关机构开始了与协和大学的抢人谈判。

0: 一个人在此时为董守义留在天津打了个绝佳的主攻，而董守义与这个人的携手也由此开启了在体育中悟道和求道的漫漫之旅。这是一张南开校运会的开幕式老照片，走在队伍前面的就是张伯苓。1904年，张伯苓在天津创办南开学校，他主张无论在学校与社会，必须德智体群四育并重，不可偏于求知的智育。他希望每个学生都有强壮的体魄和健全的精神。在此之前，虽然和张伯苓未曾谋面，但董守义对此感同身受，惺惺相惜。
1: 张伯苓这人对人才非常重视，对体育人才的更重视，所以他就发现了他。
0: 这一年，天津青年会体育部终于迎来了一个期盼已久的练习生。在董守义当年的工作日程表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名次是篮球和南开。此时他完成了体育生涯中的第一次转变，尽管还作为运动员参加重要的比赛，但很大的精力已转入到教育者的身份中来。南开学校因董守义的到来，篮球热情空前高涨。作为当时中国国家篮球队队长，他将满身的技艺向学生们倾囊相授。在他的指导下，南开活跃着十几支篮球队，一时间成为天津乃至华北地区篮球运动最火热的地方。但很快，董守义又要为国出征了。1917年5月，一场比赛给董守义留下了深深的遗憾。那一年，他带领以天津队员为主的中国男篮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远东运动会。尽管篮球运动在中国刚刚起步，但董守义作为队长带领球队一路过关斩将，在击败强大的日本队后闯入了决赛，对手是亚洲篮球传统强国菲律宾。在这场被国人充满期望的决赛中，中国队最终输给了对手。在国家贫弱的时代，董守义多想用一个赛场上的冠军来鼓起中国人的勇气。空空的球馆，观众和对手早已散去，董守义久久不愿离去，一颗夺冠的种子此时在心中已经埋下。取胜的实力来自一支球队的组成。在回国后卧薪尝胆的日子里，几个南开的年轻人让董守义眼前一亮，铸就了后来的一段传奇。而这段传奇却开始于一个无心的玩笑。在一场南开与清华大学的比赛失利后，清华园放映了一部电影，而电影的开场镜头恰好是一个大纸篓。在中国的北方方言中，篓子被用来形容一个人技艺拙劣，毫无可取之处。这个消息被传到南开学校，学生们全都震动了。从那之后，董守义常常看见篮球场上有五个勤练球技的身影，日夜不息。他们就是当时南开中学一年级的学生唐宝坤、王希良、魏鹏云、李国琛、刘建长。他们将自发组成的球队取名篓子队，相互激励，不忘图强血耻。同样的心境让董守义和这五个男生很快走到一起，成为志同道合的师徒。无数个白天和夜晚，砰砰的篮球声回荡着他们之间最火热的情感。
1: 一个很好的教练，他面对一批这个体能啊素质都差不多的这个学生来说，其实教练的水平就能看得出来。所以董守义呢，确实把他充分的把自己在学校的最新的国际的一些技战术啊，包括他对这种规则的使用啊，就用上了。所以你看南开五虎很快就起来了。
2: 中场暂停。
0: 焦灼的上半场终于在哨声中结束，球员们意犹未尽的

回到场边。场上的五名主力，唐宝坤、王希良、韦鹏云、李国琛和刘建长，都热切地望着技术指导董守义。这是个扭转乾坤的时刻，但比赛进行到最焦灼的时候，胜负已不取决于技术和体能，而在于意志和取胜的信念。上半场我们和菲律宾队打得不分高下，谁发挥得好，谁就能占上风。所以我们要放下包袱，敢拼敢抢。这时候，谁能不去想胜负，胜利就会向谁走来。无招胜有招，这是高手比拼的至高境界。然而，这背后却需要最精妙的技艺来支撑。此时，所有人都在担心，在过去的那段时光中，董守义和他的弟子们做好准备了吗？1923年的夏天，一艘客轮从天津驶向大海，为美国斯普林菲尔德市的春田学院送来一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董守义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位篮球专业留学生，而他的老师正是世界篮球运动的发明者奈史密斯。在春田学院的档案馆里，至今还藏有一份上世纪30年代校庆时的资料，名为《在全世界工作的春田人》。在中国板块的第一行，那个梳着37分发型的年轻人，就是当时成绩优异的董守义。如同一只迁徙的候鸟，董守义从大洋彼岸带回了世界最先进的篮球技术和体育教学理念。非有机警之头脑，不足以适应瞬间万变之局面；非有纯熟之技术，不足以施展宏才。这是董守义后来总结的篮球精髓。在南开的球场上，学生们看到了从未有过的新技术。唐宝坤他们日日夜夜苦练董守义亲自传授的小倒手和三角拔河。此时，上海的体育馆中已刮起了一阵狂飙。比赛重新开始后，南开队率先改变节奏，倒手传递如水银泻地，三角配合让全队无懈可击。一时间，菲律宾队阵脚大乱，但对方毕竟是亚洲劲旅。等他们缓过神来，一场真正的对攻大战开始了。当对手再次领先时，整个场馆都快窒息了。始终端坐场边的董守义此时忍不住站了起来，这场期待多年的复仇之战难道又要饮恨败北了吗？他望着自己的队员，在过往的记忆中寻找着信心和答案。1929年，董守义率领南开篮球队勇夺华北球类运动会的大学组篮球冠军，一时间声名远扬。当时的麾下主力就是眼前的唐宝坤等五人。此时，一张邀请函被递交到董守义的手中。上海体育协会和上海南开校友会邀请南开队与上海最强的三支篮球冠军队进行友谊赛。在战胜沪江大学队后，迎来了全部由上海的外国篮球速将组成的西青队。也就是说，这是一场中国的大学生校队和全外援的欧美强队之间的对抗。南开球员一鼓作气拿下了比赛，震动了整个上海滩，以至于最后一场比赛面对上海的美国海军匹兹堡队时，观众争相购票，一个小时内就把球票抢购一空。又是一场15分的大胜，南开队的主力球员们给上海的球迷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正当董守义要率领球队返回天津

0: 时，一场命运中注定要决出的胜负在此时来临。此时，菲律宾圣提托马斯大学冠军队刚刚在日本的系列赛中获得全胜，回国的路上途经上海，上海体协立刻出面邀请他们与南开打一场精彩的友谊赛。12年前在远东运动会上的失利让董守义至今难忘，而圣提托马斯大学冠军队此时正代表了菲律宾篮球的最高水准，这场12年后的狭路相逢让董守义充满期待。比赛已进入倒计时，中场哨声随时响起，南开队领先2分，场上的球员们都望向场边的董守义，这个如雕塑般坚毅的身影果断地做出了一个手势。南开球员立刻明白董守义要使出那个杀手锏放手一搏了，而这是他们磨练了多少日夜的超级武器。篮球从魏鹏云手中传出，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拉脚中投，这又是一个董守义创造的进攻战术，不仅需要准确的投篮命中，更在于队友的掩护配合，为投手拉开从容的投篮空间。多少次的磨练，就为了电光火石的胜负瞬间。此时菲律宾队猝不及防，原本严密的防守被董守义的拉脚战术撕开了一个大大的空档。接球，稳稳的出手，弧线完美，球进了，这是决定成败的胜负手。在最后的时间内，对手被董守义的战术彻底打懵，中场哨声响起，南开队以4分优势昂首获胜。在北京的通州区北京祥体育博物馆里，李翔收藏了当时为纪念凯旋而归的董守义，南开师生赠送给他的一座银质盾牌。这座银质盾牌表彰董守义率领南开五虎赢得无数荣誉，为国争光4个大字诠释了在那个时代胜负的另一番真谛。体育已不仅承载个人的荣辱，而是整个民族需要的鼓舞和强国强种的希望，而这个民族的殷殷期望已让董守义将体育的追寻投向了更远的方向。
1: 为国争光也体现了它不是只是游戏，不是体育运动，而代表着国家的情怀，代表着民族自豪感，也是把东亚病夫帽子一点点抛掉的重要的一种体现。
0: 1932年，一本由体育周报出版、天津百城书局印刷的最新篮球术引起了中国体育界的轰动。作为中国第一部篮球专著，为中国篮球运动最初的发展奠定了系统的技术方向和道德理念，穿越历史沧桑，发红了纸页中闪耀着董守义对体育之道的深刻理解。遵守一切之规则，尊敬指导，服从裁判，对于本队有精诚合作之精神，注重团队名誉风度，因光明正大不自私自利，有奋斗到底之精神，对客队应抱友谊之态度。同年，董守义在体育周报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运动员应守的3个信条》，不以胜败为荣辱，只用全力求技术的精进，身心的健全，变成一个有为的中国国民。在为国争光的背后，更提出了直指人心的体育胜负观。对董守义来说，一条用体育传道的漫漫长途，相对赛场的胜负更加艰难，也更加辉煌。它正在时代的洪流中缓缓到来。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何伟率队在山西调研。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唐登杰、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拜会。
1: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等工作。
1: 山西省委组织部对省委研究拟任职干部予以公示。
0: 我省举行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见面会，就社会关注的知识产权保护热点问题回答记者的提问。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5月11号至1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何伟率队在山西调研。12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唐登杰、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在太原拜会了何伟一行，请看报道。
2: 拜会中，唐登杰对何伟副委员长一行表示欢迎，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农工党中央和中国红十字会给予山西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战略定位，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此次中国红十字会应急救援综合演练活动在山西举办，是对山西红十字工作的有力促进，希望中国红十字会在阵地建设、品牌打造、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我们将积极为红十字工作创造良好条件，推动全省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在近期间，何伟出席了在运城举办的同心协力2026应急救援综合演练暨协作区大练兵活动，深入太原实地调研，详细了解红十字宣传工作、山西省古软古遗址中心工作，出席座谈会，听取全省红十字工作汇报，并与大家深入交流，广泛收集意见建议。何伟指出，近年来，山西省红十字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事业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重要致信精神，牢牢把握人道救助主责主业，推动全省红十字工作取得全方位突破性的进展，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山西经验。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红十字事业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坚守政治性，把牢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根本方向，深挖山西红色文化、地域文化内涵，持续提升红十字事业的社会知晓度和美誉度，要彰显先进性，激活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持续提升核心业务能力，更加主动融入全省全方位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大局，要厚植群众性，夯实红十字事业发展的群众基础，加强公信力建设，推动红十字服务向基层延伸，向民生扎根。要强化队伍建设，锻造红十字事业发展的人才支撑，确保红十字事业脚踏实地，稳步前行。省领导李金科、汪海洲、林红玉、吴俊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魏小春参加相关活动。山西台报道。5月14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依法治省、对外开放及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等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中央第一指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蔡奇同志在山西调研讲话精神，按照中央第一指导组要求，进一步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严格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持续深化学习研讨，分层分类开展警示教育，认真开展党内谈话，结合换届工 工作，谋划开展干部培训，推动党员干部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按照三个对照要求，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重点围绕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2025年

0: 年度巩固衔接考核评估发现问题，动态更新问题清单，切实把问题找准找具体，条块结合上下联动，开展集中整治。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扎实做好建章立制工作。要更好统筹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推动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效，确保“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领导责任，各级工作专班要强化统筹协调和调度指导，各学习教育督导组要坚持同题共答，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坚定扛牢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政治责任，结合推动中央巡视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巩固整改成效，做好整改后半篇文章，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面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馈意见和工作要求，聚焦落实四水四定要求，水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矿山生态修复治理、大宗固废处置利用等重点任务，进一步夯实责任链条，细化整改举措，完善闭环机制，严格验收消耗，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进一步强化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保护修复，积极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山西，切实筑牢黄河中游和华北地区生态屏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加强转型发展、民生建设、文化旅游等领域法律法规制度供给，加快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持续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建强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山西。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深度融入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完善对外开放政策体系，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抓好对外开放平台和开放通道建设，深化经贸、人文、科技等领域对外合作，扩大传统优势产品和新兴潜力产品出口，加快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5月12号，省政协召开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座谈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推动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高质量发展。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出席并讲话，副主席徐广国、张吉福、郑连生、张富明、李小波、李青山、李思进、汤志平、严晨曦、王磊出席。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旗帜鲜明讲政治，守正创新提质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人民至上履职为民，把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作为工作主线，聚焦国之大者、省之要事、民之关切，不断提高建言的含金量，更好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要坚持从严从实，强化责任担当，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信息研判、成果转化和队伍建设，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山西台报道。
1: 5月13号，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洲在泰钢集团调研企业科技创新、运营管理、央地合作等情况。

汪海洲强调，泰钢集团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开发高性能产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依托行业协会等平台，主动融入能源工业、高端电子等领域装备制造产业链，全面增强企业竞争力，成为全球不锈钢行业的引领企业，进一步优化运营管理模式，通过智能化手段实现降本增效，全面提升组织效能，打造治理规范、效益良好的国有企业标杆，希望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扎实推动省政府与中国宝武战略合作落地见效，为我省转型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山西台报道。5月12号至14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青宇赴长治市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实地查看重点行业领域，并召开执法检查汇报会。罗青宇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如履薄冰的危机感守住安全红线。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认真整改发现问题，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要强化法治担当，加强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宣传教育，严格规范监管执法，督促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同题共答，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山西台和长治台报道。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公示，现对省委研究拟任职干部予以公示。刘星，男，汉族，1969年5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晋中市委副书记、市长，拟任市委书记。陈向阳，男，汉族，1969年4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拟任市委书记。宋志燕，女，汉族，1982年3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大同市副市长，拟任本科院校正职。冯少坡，男，满族，1971年12月生，中央党校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接待办一级调研员，拟任省直副厅级单位正职。叶泽甫，男，汉族，1980年2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山西国际能源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拟任省管企业正职。苑小伟，男，汉族，1976年7月生，中央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山西农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拟任省管企业正职。杨坤，男，汉族，1980年12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太原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拟任县市区委书记。于海滨，男，汉族，1971年9月生，中央党校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左云县委副书记、县长，拟任县市区委书记。张志杰，男，汉族，1981年7月生，中央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代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拟任县市区委书记。陈访，男，汉族，1978年11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临时县委副书记、县长，一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书记。齐洪亮，男，汉族，1975年8月生，中央党校大学，中共党员，现任晋中市文旅局党组书记，拟任县市区委书记。冯立华，男，汉族，1972年8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长治市上党区委副书记、区长，拟任县市区委书记。张俊杰，男，汉族，1976年1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长治市屯留区委副书记、区长，拟任县市区委书记。安海清，男，汉族，1971年12月生，在职。

0: 大学，中共党员，现任临汾市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一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书记。马平，男，汉族，1971年8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临汾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拟任县市区委书记。公示时间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公示期间，可通过来信、来电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公示对象在德、能、情、纪、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情况和问题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为便于核实反馈有关情况，提倡反映人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将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来信地址：太原市迎泽大街369号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编030071，联系电话0351-12380、0351-4045-211传真。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2026年5月14日。
1: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见面会，5家单位的基层代表走进发布厅，讲述一线故事，分享典型案例，并就社会关注的知识产权保护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2: 见面会上，5名基层工作代表结合自身实践，生动讲述了他们在规范代理行业、深化知识产权审判、履行检查职能、筑牢国门防线、打造地理标志品牌等方面的亲身经历，展现了我省知识产权保护的全链条力量。
3: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拿的是一张专利证书，想申请专利、想注册商标，不熟悉流程、不知道规则，代理机构就可以帮助大家提供专业的指导。
4: 8年来，我每天都要与5000余件跨境包裹打交道，主要任务呢，就是从当中精准拦截各类禁鲜物品。
5: 我们的万荣苹果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助力文喜玻璃器皿产业创新发展，摸索出了全链条保护地方特色产业发展的新路子。
2: 在记者提问环节，5位代表针对知识产权案件办理、技术难点攻克、数字化赋能及地理标志惠农等焦点问题做深入解答。
6: 我们以专业破难题，组建审判团队，实行类案专审，让法官像医生分科室一样专注知产领域，练就甄别案件、审查证据的火眼金睛。
4: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中拿的 AI 眼镜，它是我们现场执法的黑科技。我们运用它呢，能够实现对商标的智能识别，只需要拍照上传呢，就可以快速掌握品牌的信息。它的图像检索准确率高达95%，让侵权物品无处遁形。
7: 我们借助专业机构的力量，破解事实认定难题，启动了一案四查机制，联合行政部门了发出检查建议，形成刑事打击加行政监管的共治格局。
2: 整场见面会用生动的案例全方位展现了我省在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助力高质量发展中的扎实举措和以法治护航创新、以保护激发活力的坚定追求。山西台报道。
1: 下面请看简讯。
0: 近日，2026年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周在晋城市启动。科普周以党的创新理论指引方向、社会科学普及助力开局为主题，通过省市县3级联动，聚焦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社科知识惠民服务等6方面重点，将开展1000多场社科普及活动。
8: 近日，旅资源保护开发、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利用及能源转型等领域推行揭榜挂帅模式，组织清华学子基层实践，推动人才技术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助力地方集聚高端治理资源，破解发展难题，加速产业升级。
1: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为加快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近日，我省启动2026年度省级中试基地申报认定工作，面向全省符合条件的企业、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开放申报通道，重点聚焦全省能源转型、产业升级以及适度多元发展的技术创新需求，围绕重点产业链进行中试基地布局，进一步完善全省科技成果转化支撑体系。
8: 近日，我省招考中心向考生发出提示，今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将于5月16号至17号举行，准考证打印截至5月17号，面试成绩公布时间为6月12号。
1: 近日，我省首个甘薯有机旱作种植标准由高平市的一家公司正式发布，并在米山镇米东村核心示范基地率先实施，标志着我省在甘薯产业标准化、绿色化、品牌化发展上取得重要突破。
8: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8: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1: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太原小雨转中雨，29到14度。小甸区小雨转中雨，29到16度。大同小雨，25到14度。浑源小雨，23到12度。朔州小雨转中雨，25到13度。怀仁小雨转中雨，27到14度。新州小雨转中雨，27到15度。五台小雨转中雨，13到9度。吕梁小雨转中雨，28到16度。蕉城小雨转中雨，30到15度。晋中小雨转中雨，27到16度。平遥小雨转中雨，30到17度。阳泉小雨转中雨，28到16度。平定小雨转中雨，27到15度。长治小雨转中雨，26到16度。长子小雨转中雨，26到15度。晋城小雨转中雨，24到16度。沁水小雨转中雨，25到15度。临汾小雨转中雨，30到19度。洪洞小雨转中雨，30到18度。运城小雨转中雨，27到20度。闻喜小雨转中雨，28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我家是位于四川省，汶川县一个半山腰的一个村庄里面。从小我就有愿望，就是想能走出大山。
1: 然而，成年的他却又选择回到了家乡。这一切的改变，他觉得都是源于一个人。
0: 我觉得这个大哥给人感觉就像一个哥哥一样的，我希望能找到他。
2: 有请

0: 各位老师好，舒东老师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客气客气，来，请坐。哎，哇，拿了好多东西啊。
0: 哎，对，
1: 穿的非常的漂亮，很有民族特色。
0: 舒老师，我是羌族人，
1: 羌族的。
0: 对，来自四川的一个羌族小伙，现在在四川汶川县，做一名普通的扶贫干部。嗯，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呢，就是我这些年参加扶贫工作以后获得的一个证书奖章。嗯。
1: 还有那个是什么东西？
0: 这个是在我们羌族中是羌红，一般是用来迎接客人，或者说是答谢生命中非常重要的恩人。嗯，我们就会献给他。今天我就是想来感谢这样一个人。
1: 那远志就慢慢给我们说一说，今天要找的这个人究竟是怎么帮助的你？
0: 这2008年的时候，5月12号发生了地震。那天下午又没有课，我也正准备去学校上自习。就在我正准备把书包带走，走出宿舍门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就轰隆隆隆隆的这个声音就来了。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回事，筛子一样的摇晃，晃得特别厉害，我根本站都站不稳。我当时就马上抱着脑袋，就钻到了我们那个平常自己看书复习的一个桌子下边。我说保佑我，我才19岁，还那么多心愿没实现，很害怕，剧烈摇晃了1分钟。完了之后我就跑出去，在跑的时候看到遍地的瓦砾、石块、玻璃渣，走到了学校的操场上，操场上长满了人。当时我晓得了我们家乡发生了地震，很严重，但是我不晓得我家里面情况怎么样。
2: 因为我家刚好就在地震中心，所以我要先回去看一看他们。我要回家了，我很担心家里面的情况，我父母不晓得活着还是死了。
0: 然后我就一瘸一拐的再翻了2座山回到了家里面。
1: 走了大概有多远？
0: 平常回家只要半个小时，当时回家真的花了4个小时。
1: 4个小时？
0: 对。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就看到一个亲人，我就问我说，我爸爸妈妈你看到没有？在那瞬间我其实最害怕就是他们停顿一下，在想着怎么回答我。还好他们告诉我，你爸爸妈妈都在。他们都在你家那里。我就走回去看，天了，熟悉的家没有了。我妈妈她就站在那个废墟上，她说你回来了。我说回来。
1: 爸爸妈妈都没事儿？
0: 他们刚好在地面干活。哦，还有个妹妹是在学校里面读初中。哦，对，
1: 也没啥大事儿，
0: 不幸中的万幸。我们就从废墟里面掏出来一些大米，不饿的情况下就减少活动，就有时候只能吃1碗稀饭。
2: 一方面自己家人被毁了，觉得自己很没有用，帮不上他们什么；另一方面学习上不知道学校的情况，也不知道好久考试，参加升学考试，这样你能够也能考上大学，内心就很迷茫。在地震发生10多天之后，在村干部的组织下，找了几个青壮年，用锄头刨出了一条救援通道。正当我坐在路边的时候，突然就来了1辆军用卡车，
0: 就停靠在我边上，下来几个人，我猜他们都是来帮助我们
1: 抗震救灾的。
0: 抗震救灾的一个应该是首长。对，他就在问我，哎，小伙子，前面的路好不好走啊？我说只能徒步可以过，车这个军用卡车是过不去的。然后我就在边上听着他们就分配任务，你到哪里你到哪里。后来我看他们跟着去了，也有一位军人他那个没有走，他也就跟着走了过来。他就问我，小伙子，你是这里的人吗？我说是。他告诉我他是来自于

0: 济南军区，
1: 嗯，
0: 铁军部队，他那个手臂上有个蓝色底子和两个大黑铁军两个大字，
1: 铁军，
0: 对，胸口上也有铁军，他们住于是河南洛阳，
1: 啊、嗯，在河南
0: 千里迢迢过来的，
1: 从河南洛阳过来的，
0: 对，有时候徒步，有时候就可能搭一段军车过来的，一路艰辛，啊，他说，那您

0: 停顿了一下，我犹豫了一下，因为我晓得其实我们那时候已经快没有粮食了，听着这个很难过。他又继续问我有没有外面粮食或者外面其他救灾的过来了。我说因为我们那个路太难走了，左是救援通道，下就是一条羊肠小道，上边就是塌方梯，随时可能掉石头，下边就是汹涌的岷江河，风一吹上面的草那些石头那些沙就一点一点的往下滑，特别的危险。然后他就说我只是当我来只是一名军车司机，
1: 军车司机，
0: 对，自己平常也只会随身带一点点干粮。他就走到那个车边，他把那个车门打开之后翻了一会儿，翻了好一会儿，他把用一个袋子装了一大袋的压缩饼干。他说你现在这样，你把它带回去。他把自己吃的口粮，
1: 自己的口粮拿出来了。
0: 对， 对，
1: 你什么感受？
0: 觉得自己挨了那么久的饿，如果这袋压缩饼干带回家里面的话，我爸爸我妈妈他们可能就会能吃饱一顿饭。自己矛盾了很久，他看出我的心情，他说拿上吧拿上吧，没事小伙子，后面我们再想办法来救援你们。后来我就将那十来斤压缩饼干我还是就收下了，因为那时候他就在手掌还没下来，我们就继续聊。他就问我看你的样子像个学生啊。我说哦对，我今年才19岁，我们家是三姊妹我是老大，也是家里面唯一的一个儿子。我们家有几亩土地，那时候呢就种点萝卜白菜等等这些蔬菜，条件很苦。家里面有时候还有个老爷爷，就是我爷爷，他们经常生病， 一年那时候只能有个一两千块钱的收入，
1: 一年才一两千块。
0: 对， 对，因为一斤萝卜一斤白菜有时候只能买到8分一毛，所以就靠种一点的蔬菜供我还有和我妹妹上学。因为我是家里面长子，从小都是被父母给予了期望的。小时候看着平常老师上课，我就会模仿他们，比如说我把我的妹妹，因为我是大哥，把他们召集过来，我说来过来过来，今天给你们上课，来跟着我念这个拼音。对，他们又比较小嘛，就只能念那个最简单的汉字一二三或者是R O O 那种拼音，他们也觉得很好玩，这哥哥有意思，
1: 还能学到一些知识。
0: 对对对，那时候就有这么个愿望，就是说能到考师范大学当老师，就希望有那么一天能走出大山，走出我那个乡村，去看一看山外面的世界。所以从小还是学习上就很用功，也很踏实很努力，一直到我高中开始，那时候我可能一下子精神压力大了点，就是马上要高考了，连续几天没睡好觉，自己也成绩上来稍微一点点出现了偏科，所以说第一次参加高考就考得很不理想，
1: 没考好，
0: 连专科线都没上，当时就跟我冷冷的一击，觉得从来没经历过这么大的挫折，心里面就很失落。在当时2007年的时候学费很贵，所以我母亲她当时就到我们那些舅爷爷就是舅老爷家里面去厚着脸皮去借，他借钱，他说家里面就砸锅卖铁要供你上学，没得事，一次没考好再来。当时我自己暗暗下了决心，我说这次难关我一定要迈过去。
1: 对，
0: 当时我自己下决心，我就去读了这个学校，
2: 压力很大，父母他们就很辛苦，他们才40多岁的时候就头发都已经变得有些花白了，有时候看着其实还是很心痛。我给自己下定决心，我说的是人生可以失利一次，不能再失利第二次，就是在下课之后每天都会去自习室里面待得很晚。原本我信心满满，然后一场突如其来的一场意外发生了。

0: 有时候甚至在想，我家都没有了，还要硬着头皮去实现我小时候走出大山、去外面读大学的愿望吗？有时候我一个人坐在墙角，我都会一遍一遍的在回想，真的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怎么样。我已经想过放弃了，我觉得读书没有意思了，干脆算了吧。然后那个大哥他晓得我，他就说，我大你6岁，你是农村的，我也是农村的，农村出来的孩子，也只有靠读书，是我改变命运最好的方式。
1: 对对，
0: 要争口气，可能有很多的困难摆在面前，但是你要相信，我们部队都来救你们了，你自己像个男子汉一样，把这个难关挺过去，克服这个困难，加油！
1: 很振奋啊，这些话说的。
0: 对，仿佛自己身上也有一股勇气。
1: 对
0: 对，因为军人能给我一种安全感。
1: 对，
0: 于是我也自己也振奋了。大概我们聊了就一两个小时的样子。看着他其他首长也下来了，那位兵哥哥他就，这样我给你留个纸条，写上我的名字，还有这我的座机号码，有啥困难你可以来找我。当时我拿到纸条一看，名字是王直，我们就分别了。
1: 后来你们是怎么挺过去的？
0: 我觉得自己也要像个男子汉一样的。
1: 对，
0: 要加油。
1: 对，
0: 所以我一般小困难，或者这些麻烦，我就不愿意再去麻烦这个他。我一直就没打过那个座机，
1: 一直没打过那个座机，
0: 一直没打过。前前后后就搬了5次家，夹在那个书本里面纸条来，丢了。
1: 后来高考了吗？
0: 我09年的时候，上了我们四川南充西华师范大学。对，
1: 哎，师范大学，
0: 对对，
1: 你的梦想
0: 就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因为我刚好读大学的时候呢，家乡刚好在重建的时候。
1: 重建，对。
0: 2011年5月12号，刚好是汶川地震3周年纪念日。也很牵挂自己的家乡，我就在学校里面找了叫上我几个同学，北川过来的，有青川县过来的，还有其他绵阳其他地方过来的，我们一起在我们学校那个用蜡烛摆上了一个心，因为我们都是离开家乡，为了自己的梦想来念书，但是其实我们内心始终牵挂家乡，牵挂自己的父母，
1: 那是根啊。
0: 对，在代课的时候，我也会跟我一些小同学们分享。我说，我也是从山村出去的，看着你们，我就仿佛看见我自己。我们一定要努力读书，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学到更多的知识，将来了能回来为自己家乡做点贡献，因为你们的根在这里。
1: 不忘本，不忘根。
0: 我2011年放暑假的时候，我回家，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又建起了一栋一栋很漂亮的房子，漂亮到我自己都回来的时候找不到路了。通过我爸妈告诉我，他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很多好心人来帮助我们重建。作为一名汶川人，作为一名从汶川县走出去的一名大学生，晓得我自己给这家乡做点事情。所以从2018年开始，我就到现在，我一直在村里面做一名扶贫干部。说扶贫那个村呢，于2018年那年中脱了贫。我当时接到工作就是和我弟书记一起，我们到村里面去，能继续发展下去，不会因此而返贫。因为之前有缺水，所以很多老乡他们也待不下去，他们自己都离开了自己家乡。当时我们是和其他干部一起翻山越岭，牵了一根大概有6公里的一个自来水管，他们自己其实都没想到起他们自己会遇到这么好的政策。
1: 你会不会也像当年王直大哥给你做思想工作一样去跟他们聊天？
0: 对，所以他们现在在村里面都叫我，哎，小伙子小伙子小猪，哎，来个小伙子还可以嘿对，
1: 你也看到了这些年家乡的变化哈，变化比以前大吗？十几年，
0: 非常大。我们家原来是一个羌族黄土
1: 土房子，
0: 土房子。现在家里面都是建起了一个2层的一个楼房。
1: 哎呦，真不错。

0: 对，然后外面还用了一些羌族文化的东西装饰。
1: 嗯，
0: 很多亲戚联系了农家乐。因为我们当地是种了很多水果，
1: 种水果。
0: 对，我们家一年能收20000斤李子，还有3000斤的车厘子、樱桃。
1: 车厘子、樱桃，
0: 樱桃，
1: 哎、嗯嗯，
0: 所以一年算下来也有8-10万的收入。
1: 哦呦，那可以啊！之前欠的那些钱都还上了，
0: 都还上了。
1: 现在家里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多了，
0: 好的实在太多了，想都不敢想的。
1: 嗯，
0: 对，
1: 嗯，
2: 我是我那一届就是唯一一个走出大山的一个孩子，钱很多。我们村还有很多考上了浙江大学的，考上了来北京读大学的，就是我自己亲妹妹，就现在她目标是学医，即将准备读医学博士。生活还是我觉得不错，
0: 所以这么多年过来了，我经常会想到王子大哥，随时我都会在念叨，不晓得他是哪里的，就像一个亲哥哥一样，在我
1: 亲哥哥一样。
0: 对，2018年的时候，刚好我们10周年的时候，这个念头就格外的强烈，但是很遗憾，当时没有找到，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
1: 你想跟他表达一些什么样的情感？
0: 感谢他在我人生最无助和困难迷茫的时候点醒了我，给我指出了一条道路，给了我勇气、力量、军人的力量，一种信心，让我能这些年一路走下去，走到现在。我自己也开始来做一些对他人、对家乡有意义、有用的事情。
1: 好，来，那接下来各位志，我们站起身来，看看等着我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这位解放军恩人的。
3: 朱远志，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哥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要寻找的王志当时身上带有铁军的军章，年龄呢是在25岁左右，是一位司机。为此，我们第一时间为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了寻人消息。很快就有一位热心的网友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他提到，当年他也是部队当中的一员，但是在他的记忆当中，并没有一个叫王志的战友。所以，有没有可能是您记错了名字呢？随即，我们也继续为您展开寻找。加油，等着我。
1: 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打开希望之门。

0: 他们能够舍死忘死来救我，我自己就没有理由就这样放弃自己。激励我，像个顶天立地男子汉一样的，我希望能找到他。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你要相信，没想到这么牛。我也很牵挂你。十二年了。啊，我也很牵挂你。我都不……啊。好了好了，跟哥哥坐过去慢慢说，好不好？
1: 嗯。
0: 刚才我在小片当中已经说到了，我们没有查到王志这个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记错名字了，这不是王大哥，他叫李志。
1: 哎呀，这么关键的一个信息，那
0: 是的。今天咱们就把称呼改过来，好不好？
2: 好好好，李大哥。
0: 你的这位李大哥，他现在是在。
3: 安徽合肥，
0: 离你会有一点点远。
3: 欢迎你来合肥玩。
0: 对，
4: 哪年离开部队的？
3: 我是2012年，干满三七士官回的乡，自主创业。
0: 对，咱们让李大哥，给你说一说当年对你的印象怎么样，好不好？
3: 好。那一天呢，我跟随我们当时是副团长丁海龙同志，就是跟他进村入户，帮助老百姓自建。当我们车开到他们那个寨子，好像叫萝卜寨，我在路边等待的时候，当时我第一个直观印象是什么？是他那一身迷彩服。
5: 对，
3: 因为我在部队嘛，因为这个对衣服我非常敏感，我对我的脑海中我可以想，我这肯定是也是咱们部队援助的对象。
6: 对对对，
3: 啊，简单的就是我们见面就是聊了两句之后呢，对他情况也了解。当时作为我来说，真是拿不出什么东西了，仅仅的就是一袋干粮。我们是解放军，来就是给我们排忧解难的。我这个没有任何不好意思，我说你拿着吧。当时跟我拉扯了半天。作为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那是我们应负的一个责任，我们有这样的担当，有这样的责任，有这样的义务。所以说，兄弟。但是在这个交谈过程中呢，这个小兄弟跟我讲他的上学的过程，一个心理历程。我当时我跟他讲，我说你看到这个臂章没有？我说铁军，我说我们铁军啊有个五铁精神，其中前两个就是有铁的信念、铁的意志。我说你不管你只要人生里头有梦想有梦想有想法，你就要去坚持，就要去努力，
6: 对，
3: 去争取。我很欣慰。当时的我一番话促成了一个少年，应该说懵懂少年，今天有这样的成就，我很欣慰，发自内心欣慰。因为说实话，我既是这种力量的传播者，也是受益者。刚刚入伍的时候，我晚上偷偷抹眼泪，抹了一个星期。当年我的班长他也是像当年我和朱颖之说了一番话，他鼓励我，给我力量。所以说走到今天，我要感谢很多人，最主要是感谢部队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和塑造。其实这么多年，小周，我一直没有忘记你，
5: 一直在找你，
3: 一直没有忘。其实我今天看到我也很激动。一直没
5: 多年了，
3: 一直没有变，一直没有变，还是那个样子，没有变。

0: 这是我这些年扶贫所获得的，
1: 很优秀，很优秀。
0: 2019年10月份获得的。
2: 哦，
3: 看获得奖章，
1: 很不错，很不错。
2: 哦，
0: 感谢在我人生中重要意义的人，吉祥如意，
1: 拉吉拉路，谢谢谢谢，我一定把这好好珍藏的。
4: 看到这一幕啊，真的很感动，也很开心。我特别认同李志同志说的那句话，我是人民解放军，我帮助老百姓是我的职责与担当。其实不管是人民解放军还是人民警察，老百姓就是我们的根，帮助老百姓是我们的职责与使命。
5: 我就在想什么叫贫穷，我觉得最令人绝望的贫穷可能就是只有困难而看不到半点希望。我想李大哥留下那个字条上的那个号码应该是一个关于希望的号码，即使不拨打那个电话让我知道我的生活可以有未来，我可以通过坚持等到更好的明天。也正是因为有小柱这样的人去做扶贫的工作，才让我们可以从生存变成生活，让每个人得以有尊严地去活在这个世界上。
0: 我一定把更多的爱心传递给更多的人。
6: 从小就想走出大山的朱远志，面对灾难一度无助和茫然，正是军人李志的出现让他感受到了无尽的力量与信心，指引他实现了大学梦，并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成为一名建设汶川、建设家园的扶贫干部。我们希望这份正能量能继续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实现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
7: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8: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9: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0: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11: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7: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

0: 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盘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盘、百富银盘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盘，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4: 没错，
3: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4: 对，
3: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